0: 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7: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9: 烽火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0: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8: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1: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3: 不要喊我来哦！
24: 雾气松静。
1: 匠心安康。
3: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2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

0: 《山头》是广东省文广旅体局的一部影视作品，由广东省文广旅体局制作，由广东省文广旅体局制作，由广东省文广旅体局制作。影片以广东汕头为主题，以侨胞为情感主线，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 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
0: 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 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 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6: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 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7: 去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8: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 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9: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8: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
10: 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1: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2: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5: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4: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6: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6: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4: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5: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7: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2: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0: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9: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9: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3: 我叫张俊， 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4: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6: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21: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3: 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柔肩担重任，芳华献天路，介绍全国工人先锋号，中铁12徐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
24: 5.1期间，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为美丽西藏建设添青增翠。
23: 录音报道：古城添新味，烟火醉游人。
24: 阿里地区开展文艺演出下基层巡演活动。
23: 墨脱县茶农不误好时节，采摘茶青忙增收促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
24: 单轨安全是列车平稳运行的生命线，在平均海拔超3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如钢铁巨龙穿越雪山草原。在这条漫长铁道线上，有一支全女性组成的探伤班组，常年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徒步作业，默默守护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前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这个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柔肩担重任，芳华显天路。
25: 今日作业里程 K1906+00 至 K1909+00。
23: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列车运行密度相对减小，也迎来了铁路探伤作业的窗口期。中铁12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的队员们整理好装备，列队准备奔赴作业现场。探伤就如给铁路钢轨做 B 超，用超声波探伤仪等设备扫描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排查肉眼看不见的裂纹损伤。这项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需要经过岗前准备、安全交底、设备核查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确保万无一失。现场防护员雷文浩发出指令： 随着指令，队员们依次走上铁轨，沿着钢轨稳步推进探伤作业。仪器持续发出检测信号，每一处异常都被认真记录，确保隐患可追踪，能处置。2002年出生的青海姑娘赵瑞是班组里年纪最小的成员，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她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前辈。赵瑞
1: 刚接触探伤的时候，确实觉得它难度很大，我就平常跟着前辈们多多学习，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探伤流程，能够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23: 当晚高原夜色温和，对

0: 不安心出行的底气。这群姑娘以柔肩担起千钧重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钢轨，守护着万里铁道的平安。女子探伤班班长傅玲
1: 主要承担从达琼果到拉萨西接近100公里的探伤任务，包括路轨探伤、汉凤探伤、车站道岔，按照标准化的探伤作业程序来执行，保证零漏探、零误判。
0: 这支女子探伤班班组由3名藏族、1名回族、1名土族和5名汉族职工组成，不同民族的姑娘们拧成一股绳，白天集中学习业务知识，分析典型波形案例，提升专业能力。夜间并肩在铁道线上用探伤仪守护钢轨安全。寒来暑往，大家也在高原风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女子探伤班组成员扎西旺姆：
2: 我们班组平时相处的特别融洽，工作上呢是配合默契的队友，生活里更像互相关心的姐妹。在这样团结温暖的氛围里，我们不仅业务提升得更快，作业更安心，更有干劲。
0: 这支女子探伤班自2019年组建以来，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严谨，精准拿捏探伤工作细致又细的专业要求，更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执着，在高原的风雪寒暑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今年他们荣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女子探伤班组成员梁小艺：
3: 看到列车平稳快速的驶过，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和自豪。今后我们会坚持守护在高原养护的一线，用专业的态度和担当守护好高原的天路，为青藏铁路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4: 五月高原草木萌发，正值植树造林的黄金窗口期。五一假期期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三号片区南北山绿化工程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广大造林建设者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荒山直绿一线，以汗水浇灌新绿，用勤劳双手为高原山川添青增翠，书写最美劳动篇章。请听录音报道《高原直绿人的别样五一》。
5: 也是有马电子、
0: 走进东嘎三号片区造林施工现场，随处可见建设者忙碌的身影，大家手持铁锹挖坑整地，栽种苗木，检查管护，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山间处处涌动着奋进直绿的蓬勃生机。工人边挖介绍，眼下是植树造林的最佳时节，抢抓工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5: 也是有马电子，最近大概的那个。
6: 近一个月基本上每天都在植树，现在是最好的时节，我们休息的话就耽误了。
0: 据了解，东嘎三号片区是今年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规划造林面积500多亩，预计栽植苗木2万多株。自4月10号项目开工以来，施工现场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作业节奏。片区项目监理丹增已连续4年参与南北山绿化监理工作，这些年他全程扎根施工现场，每日巡山检查树坑开挖规格，严格核验进场苗木质量。丹增：
7: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车的比较多，比较难挖，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0: 丹增说，造林人员常年参与造林劳作，早已适应了这样的工作节奏，面对辛苦的体力劳动早已习惯，毫无怨言。目前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抢抓造林黄金期。丹增：
7: 别说我也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0: 据了解，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富山直绿早已让直绿护绿成为大家春日里不变的约定。工友们朝夕相伴，互帮互助，在劳作中闲话家常，哼唱小曲儿，枯燥的造林劳作变得轻松欢乐。工人扎西：
8: 每天就在家门口干活，人多热闹嘛，种树的时候聊聊天，哼哼歌，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0: 铁锹掘土，节奏铿锵，正午时分，忙碌的造林工作迎来短暂休息，工人们席地而坐，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带的家常饭菜，共饮甜茶。工人一席多席：
9: 我们每天都各自带不一样的菜，然后一起分享，吃饭的时候聊聊天，喝喝茶，很放松。我们这些工友一起参与南北山建设已经4年。

0: 了。平时在山上种树都是互帮互助的，看着家乡越来越美，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真的非常自豪，也有信心把今年的树种得更好。
1: 春风拂山暖，劳动换新颜。这个五一假期，南北山的造林建设者们以岗为家，以劳为荣，用坚守耕耘绿色希望，用实干守护高原生态，一锹一土筑牢生态根基，一株一树装点高原大地。这群平凡的劳动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荒山渐披绿衣，用勤劳的双手绘就出拉萨南北山天蓝山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南北山绿化工程敦隆德庆区东嘎三号片区项目负责人马恒亚：
2: 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的一起力争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3: 五一假期，高原古城拉萨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特色文旅场景精彩纷呈，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特色藏式咖啡馆、地道藏餐馆等打卡点人气爆棚，市民游客漫步古城，乐享美食，休闲小憩，在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中，尽情感受高原古城独特的人文魅力与蓬勃文旅活力。请听录音报道：古城天心味，烟火最游人。
4: 我觉得轻松又很舒适。
1: 五一期间，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备受广大市民游客青睐。巴士创新融合城市观光、藏地美食品鉴、非遗文化体验三大核心内容，打造一站式可移动的高原文化文旅盛宴。巴士沿规划线路缓缓穿行在古城大街小巷，途经布达拉宫、天上邮局等多个地标性点位。上层观光区视野开阔，下层美食区丰富多样，市民游客坐在舒适的巴士里，欢声笑语溢满车厢，游客白马取真，
4: 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
1: 拉萨双层观光巴士负责人耿耿：
5: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诚。
1: 休闲文旅业态赋能古城，传统与时尚交融共生，走进八廓古城，幽深街巷里的特色藏式小店成为假期休闲打卡热门去处。藏式特色咖啡馆内，宾客迎门，醇厚的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拉萨市民德央：
6: 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藏式风格的咖啡店让古城增添了新韵味。
1: 拉萨某咖啡馆主理人丹特：
7: 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
1: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用餐体验。
8: 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9: 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的热情。
1: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更在袅袅烟火气中真切触摸到拉萨文旅市场蓬勃发展的强劲脉搏，游客岗拉得急，
6: 就很惬意。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1: 游客白马取真，
4: 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体验感非常的好。
3: 五一假期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迎来自驾热潮，位于沿线的昌都市巴素县以一站式暖心服务，在雪山峡谷间绘就最美风景加最暖服务的温情画卷。请听报道。
10: 你好，我们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你们有需要什么服务吗？
11: 都挺好。
1: 五一假期首日，位于巴素县境内的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停车场里房车、越野车、摩托车错落停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搭起帐篷，支起炉灶，在雪山脚下享受大自然美景。工作人员穿梭其中，仔细询问游客需求，更为营地增添了几分暖意。首次进藏的沈阳自驾爱好者李想，计划用

0: 两个月游历西藏。在他的旅行清单里，巴素是重要的补给站。停车场一角，进藏50次的资深旅行者安科正和同伴品茶观景。去年深秋，他曾在此露营休整，优质服务让他念念不忘。今年五一特意再次驻足。游客李想，
1: 服务人员呢都是比较热情，然后还有配套的卫生间呢，停车也不收费用，对我们车友来说也省去了一大部分的费用。
0: 游客安科，
2: 每一次走都有这种新的发现，有新的心情，这风景在路上嘛。去年十一月份我们也是在这边扎的营。
0: 多拉山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318国道上的打卡点，更是自驾车友心中的高原之家。这里距离县城近，购物方便，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也让自驾出行更便捷。游客唐宇，
3: 附近卖菜的特别方便，食材啊特别新鲜，菜种类比较全。我觉得电车还是很适合走318到西藏，可以给这个电车充电。
0: 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扎西，
4: 节假日游客明显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扩充便民物资等设备，优化服务保障能力，为各网的游客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
0: 除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巴素县还紧盯旅游市场需求，对酒店、餐饮等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一家刚开业的酒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为游客办理入住，从登记到行李搬运，每一个环节服务都细致入微。游客张燕生，
5: 条件太好了，设施非常的完善，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非常的干净卫生，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温暖。
0: 巴素县某酒店负责人马康龙，
6: 线上的预订越来越多，到五月中旬达到80%左右。今年318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我们简化入住流程，开通延时退房，免费提供热水，让游客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近年来，巴素县依托怒江72拐、然务冰川等文旅 IP， 在国道沿线布局四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多个村党群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巴素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巴素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姚国涛，
7: 沿线积极地打造我们的旅游设施的基础的提升，聚焦我们旅游示范县的一个创建，积极地融入一体化的建设，积极地打造巴素文旅市场，使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9: 西藏台消息，一季度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新三样产品加速出海的背后，是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直接体现。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并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微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新三亚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
0: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华医藏藏医药券在北京发布。中华医藏藏医药券由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青海藏医药研究院联合编撰，共收录各类珍稀藏医药古籍94种， 内容涵盖历代藏医药经典著作、临床诊疗经验、药物炮制技艺等珍贵文献，其中收录了《藏医药百科全书》四部医典七种珍贵版本与历代权威注释，汇集了《杜牧本草》《鱼妥本草》等八至十七世纪珍稀文献，全面展现了藏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精华与文献精华，填补了医史研究空白。中华医藏藏医药卷的出版，不仅对深入发掘藏医药学术精华、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还对藏医药古籍再生性保护、学术传承、临床应用与文化传播具有里程碑意义。
9: 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措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请听报道。
10: 节目贴近生活，十分动人。
0: 此次演出既有古格轩、卓母仙这样的传统舞蹈，也有雪域姑娘、象雄马这样唱出家乡情怀的歌曲。小品《去出阿里之乡亲》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措勤县融媒体中心职工洛桑达瓦：
10: 丰富的表演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放松了心情，提振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一场场演出精彩纷呈，一次次掌声热烈持久。在日土县文化广场，演出还没有开始，乡亲们就把广场围得满满当当。在改泽县，围观群众久久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巡演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高水平的文艺精品。改泽镇居民玉洁：
11: 差不多那看总部当个司机，
12: 紧紧围绕党的惠民政策主题，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让我们倍感温暖。
0: 象雄艺术团演员曲龙扎顿：
13: 我是土生土长的日土县人，这次回到家乡，看到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表演，心里非常开心。
0: 21天的行程里，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一场场精彩演出，将文化的种子深深播撒在阿里的每一寸土地。团长才旦达瓦：
14: 我们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开展基层巡演，既是为了填补高原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文艺为桥，传递党的温暖与关怀，让党的惠民政策通过歌舞瑞行人心。
9: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进入春茶采收黄金期，在一片片高山茶园里，茶农们不误好时节，正忙着采摘茶青促增收。请听报道。
15: 现在是采一呀一叶的。
0: 在墨脱县甘登乡格林村，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中。在这片茶园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格林村村民四人错母：
15: 这两天的雨水比较好，发芽发得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0: 据了解，现在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村民四人错母：
15: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0: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两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多人次，通过餐饮住宿和茶青林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150万元。格林村妇联主席任青错母：
16: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自己做手工茶，做起餐饮民宿，去年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卖了30多万。
0: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在智能机械臂和人力配合下，有序完成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茶叶加工厂厂长戴征强：
17: 以前没有上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0: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 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多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高新技术与节能环保处因在工业节水领域贡献突出，被授予2025年中国节水奖先进集体称号。多年来，自治区经济厅始终把工业节水作为提升我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累计建成自治区级工业领域节水型企业13家，节水型标杆企业2家。
9: 一季度，拉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8%，比去年同期加快7.6个百分点，高于全区5.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日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前往昌都市茶雅县开展儿童先心病纯恶劣复筛救治工作。本次共筛查先心病患儿15名，纯恶劣患儿4名。
13: 理论与实践。
0: 在加强技术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技术研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说，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提升期，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虽然我国基础研究取得显著进步，但重大原创性成果偏少，原始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对标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新时代以来，我国基础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强统筹谋划，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才能为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方能走稳走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关键。实践表明，越是面对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重大课题，越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
9: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阴，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北风3至4级，3度到14度。那区多云转阵雪，东风6至7级，-4度到9度。巴宜区多云转阴，6度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5度到18度。石泉河多云转雨加雪，西南风4至5级，-2度到9度。卡若区晴转多云，0度到19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湘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月伟，今天早上我起床之后就有一种恐慌感。这恐慌什么呢？因为掐指一算，五一小长假来到了第二天，顿时觉得这个假期好像不知不觉的就要离我们远去了，工作日要到来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哎，我也是这种感觉。前几天呢，我刚刚去了林芝一趟
0: 啊，
1: 然后感觉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四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0: 对，我们可能拉宽不了这个时间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假期的宽度给拉一下。比如说在这个假期，我们像月伟一样去游玩一下，或者跟朋友小聚一下，把这个假期争取安排的丰富多彩一点。这样的话，或许我们会觉得小长假期间还是过得很充实的。
1: 是的，没错。那最近呢，也是进入到了咱们可以过零卡的季节。我觉得去周边过一个零卡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这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假期是一天天在过去，崭新的一天也是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依然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为您带来即时资讯、深度观察、温度温暖的陪伴。
1: 无论此刻您在途中、在岗位，还是在享受宁静的清晨，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听天下事，感高原情，一路同行。
0: 所以依然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3: 我是月伟，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倒数第二天，不少朋友啊已经踏上了返程的路上，也有人抓住假期的尾巴再出门走走。今天全区各地的天气怎么样？返程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咱们赶紧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给大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天气和出行提醒。来吧，西西。
1: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准时报道了。今天是5月4日，五一小长假的第四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返程的路，也有人还在享受着最后的美好时光。西西先祝大家一路平安，不管在哪儿都要开开心心。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最新预报，5月4日至5日，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或中到大雪。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雪，其他地方多云。气温方面，全区自西向东有3至10度较温，早晚体感明显偏凉，出门一定要多穿几层。大风方面，那曲阿里、昌都和日喀则南部的部分高海拔地方有7级左右大风，局地阵风可达8至10级，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午后易出现扬沙天气。开车的朋友请注意防范风吹雪和扬沙对能见度的影响，道路结冰风险不容忽视。节日期间，我区109国道安多至那曲段、345国道聂荣段、317国道索县至那曲段、562国道帕里段道路结冰风险等级为次高，其余国道沿线道路结冰风险等级为中等级以下。219国道米林至洛扎段、559国道查宜至墨脱段、嘎隆拉隧道至墨脱段、560国道琼杰至措那段强降水风险等级为次高风险。这些等级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高海拔路段容易出现积雪结冰、路面湿滑，驾驶难度明显增加，强降水路段同样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格外警惕。那曲、阿里、日喀则南部、昌都大风风险等级也为次高。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受持续降水和气温波动影响，需防范雪崩、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降水路段道路湿滑，高海拔路段易形成积雪结冰，行经降雪结冰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到家才是假期最圆满的收官。西西祝大家返程一路顺风。
2: 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我们来关注区内消息。五一小长假，咱们西藏的旅游市场可是热火朝天，布达拉宫、南山公园、巴松措、羊卓雍措到处都是打卡的游客。好多朋友说站在布达拉宫前特别震撼，旅拍店的订单比去年是涨了7-8成，林芝、巴松措的客流预计涨3成。山南市浪卡子县更厉害，五一当天浪卡子县就接待了近10000人次，旅游创收26万多元。这个假期高原的消费活力真是全面释放。
3: 五一期间全区货丰价稳，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在拉萨东嘎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云南的土豆、海南的冬瓜、山东的生姜正在卸货，本地的青椒、莴笋也占了一半，樱桃、枇杷、山竹这些时令水果卖得特别好。商务和市场监管部门全力保供稳价，目前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购销两旺。
2: 假期里还有一群人坚守在海拔4600多米的藏北草原，那区是色尼区曲果嘎姆200兆瓦风电项目，是我区在建最大的风电项目。五一期间，工人们趁着大风减弱的窗口期，抢着吊装风机叶轮。目前风机基础全部完成，17台整机已经吊装成功，集电线路也在同步施工。大家说能为西藏建设出份力，特别自豪。按计划，这个项目将在9月30号并网发电。
3: 拉萨海关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西藏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锂电池出口额达到7273万多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增长了3.48倍，新能源汽车增长了25.1%。拉萨海关推出了智能申报、一票多车、云鉴定等便利措施，助力中国制造从雪域边关走向南亚。
2: 近年来，我区广大青年以实干挺英担当，在支教助学、生态保护、基层治理、为国戍边的岗位上勇挑重担。尤其是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实施以来，累计招募志愿者超1.53万名，4000多人留藏建功，以青春之力服务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彰显新时代青年担当。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详细聊一聊。
3: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共青团中央发布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团组织515万个。2025年1年新发展的团员913.7万名，青年队伍不断壮大，充满活力。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农民工月均收入5075元，比上年增加114元，增长2.3%。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5774元，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01115亿人。此外，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也在改善，随迁儿童在公办或普惠性幼儿园的比例提高到78.2%。
3: 5月2号，商务部发布阻断令，针对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为由制裁5家中国企业的行为，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方的制裁措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2: 五一假期出行交通情况怎么样？公安部交管局日前表示，节日期间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主要高速和国省道流量比首日有所回落，但部分景区周边路段还是有点排队缓行，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遇到降雨大风要降速量尾控距，安全第一。
3: 好，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5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上介绍，安理会本月将会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安理会还将举行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2: 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到来之际，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历史。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多国官员和学者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的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呼吁日本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3: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封锁、取消制裁等。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日前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加大对古巴制裁，并威胁派航母接管古巴。古巴外长回应说，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规模集会游行中充分体现。
0: 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市。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1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1: 我是月伟。现在进入我们的话题时间，今天呢是2026年5月4号，属于所有中国青年的节日。首先要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年轻人五四快乐，青春万岁，永远热血，永远向上。
0: 是的，一说到五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咱们历史课本里的那些插画图片里的热血青年，是振臂高呼的时代先锋。但是放到今天，我们更想聊一句实在点的话，就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到底活成了什么样子。
1: 是的，以前总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娇生惯养，吃不了苦，爱躺平，爱佛系，遇事就躲。但我想说也更想替我们青年代言下，我们这届青年早就让所有人刮目相看了。今天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一起来聊一聊，从大城市到小乡村，从沿海到边疆，从校园到社会，年轻人正在用一件件小事，一次次坚守，一场场奔赴，重新定义青春两个字。
0: 提到青春，它其实更多的不是一种年龄，而是一种状态。那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行动；不是某一类人，是每一个愿意发光的你。咱们首先来把视野放到全国，那今天的中国青年到底有多可爱、多靠谱、多让人放心？总结下来其实就是三个词：平常很可爱，关键能扛事儿，一生向阳走。
1: 先来说平常，现在的青年奉献特别的生活化，不是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把善意藏在日常里。比如在地铁上给老人让座，随手捡起垃圾，在社区做一次引导，这些小事儿不起眼，但聚在一起就是最动人的文明风景。这就是当代青年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奉献从高大上的词汇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再说到了关键的时候，年轻人更是从来不掉链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疫情那几年，我们看这个媒体报道，绝大多数都是一批00后，还有95后是冲在一线，当志愿者、送物资、守卡口、做核酸引导。原来年轻人不是不能吃苦，只是没到需要站出来的时候。一旦国家需要、社会需要、人民需要，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1: 对，还有那些大型活动里的青年身影，比如说进博会的小叶子、杭州亚运会的小清河、北京冬奥会的志愿者们，穿着统一的服装，微笑服务，耐心引导，细心翻译，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青年的热血与素养。这呢，也是新时代青年的底气与自信。
0: 其实还有一个让人感动的现象，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向下扎根，不是说像头几年挤破头往大城市跑，而是主动去基层、去西部、去乡村、去边疆，把青春安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确实有一组数据最具有说服力，新时代以来45万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全国2000多个县市区旗，2025年实施规模达到9.8万人，2026年还将新招募约6万名志愿者，他们中是有老师、有医生、有农技人员，还有基层干部，有生态的守护者，有人服务一年，有人则是坚守了5年，有人干脆扎根了一辈子。这场跨越山海的青春接力，一跑就是20多年，从未中断。
0: 那有人就问了，说放弃城市的舒适，去偏远的地方吃苦，值得吗？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值得。因为青春不是享受，是经历，最耀眼的不是安逸，是担当。
1: 北京时间9:17，刚刚我们聊到了新时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话题，这会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来说一说轻松一些的话题。五一小长假已经来到了后半程，消费购物、文旅活动依然是精彩不断。西藏有哪些消费补贴可以领取？哪些景区和活动值得一去？今天西西给大家整理了不少干货，咱们马上请出西西，让他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2: 西西在，大家早上好。春光正好，各类惠民政策和展销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假期最后两天，消费购物、逛展打卡依然有超值好机会，可别错过了。由自治区文旅厅发放的文化惠民消费券， 将一直延续至5月27日，覆盖购书、文具、文创和数字阅读等。在拉萨、日喀则以及昌都等各市地正规的书店、文创商店等均可使用。消费券实行阶梯式补贴，满50元减15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90元。您可通过西藏文旅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到参与活动的商家门店扫码领取。想给家里添几本好书或给孩子买文具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正在拉萨饭店火热举行的西藏拉萨中外商品展销会，展期将延续至5月6日。展会汇聚30余国特色商品与西藏本土非遗好物，127个展位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消费需求。伊朗藏红花、阿富汗地毯、尼泊尔手工艺品、不丹天然香料等境外精品，与藏香、唐卡、牦牛绒制品等本土好物同台亮相。今天是展会的倒数第三天，喜欢淘宝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展会现场还设有非遗体验区和美食品鉴区，逛展的同时还能亲手体验藏纸制作、唐卡绘制等传统技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的乐享五一美食特惠餐饮促消费活动将持续到5月5日，每天10点整至23点30分享受立减优惠。在堆龙德庆区参与活动的餐饮门店，使用农业银行掌上银行扫描商户二维码付款，单笔满200元减40元，满300元减60元，满500元减100元，优惠名额有限，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享受。今天返程路过堆龙的朋友，不妨停下来吃顿美食再走，既补充体力，又能享受优惠。乐享新西藏会游日喀则第二季度文旅消费券在线上线下同时推进，有效时间覆盖整个5月。通过在线平台预订日喀则酒店的，可享受满300元减60元，满500元减100元，满800元减160元，满1000元减200元。通过在线旅游平台购买珠峰景区及观光车票的，可享8折优惠。购买珠峰景区加任意其他景区套票，每张可享75折优惠。边境乡村游、非遗传统游、自驾休闲游等均有不同额度的补贴，具体可在日喀则旅游官方平台查询。红色昌都藏东明珠第八届文化旅游月已在五一期间开幕，持续到5月19日。最近到昌都旅行，不仅可以深度体验红色文化和康巴非遗魅力，还能享受由本地政府推出的景区联动线路和专属文旅消费补贴。昌都推出了3条精品线路：国道317红色文化自驾线、茶马古道人文探寻线、藏东峡谷生态观光线，每条线路都有配套的消费券和门票减免。此外，卡若遗址、强804、然乌湖等核心景区在活动月期间实行门票8折优惠。阿里地区2026年幸福阿里优享生活夏日专场促消费活动从5月1日起持续到补贴资金用完为止，手机定位在阿里地区的个人消费者均可参与，补贴涵盖商超、餐饮和成品游3大类，消费者无需领券，在微信搜索惠民一站通小程序，到参与活动的商户处使用微信支付即可自动享受立减优惠。那曲市也在惠民一站通小程序上持续发放商超、餐饮、加油3类消费券，发券时间为每天上午10点，有效期24小时，手机定位在那曲市的个人消费者均可领取并使用，在那曲的朋友可以多加关注。西西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使用消费券时请仔细查看使用规则和有效期限。祝大家返程顺利，购物愉快。
0: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贴心提示。那我们继续来聊刚才新时代新青年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要把今天最深情的目光投向咱们西藏。很多人对西藏的印象是风景绝美、路途遥远、气候艰苦，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正成为无数青年奔赴的青春热土。
3: 是的，从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西藏专项启动至今，累计超过1.53万名青年志愿者是背起了行囊踏上高原，服务期满选择留藏的就有4000多人。

0: 1.53 万人，听起来是一个数字，但是落到实处啊，就是1.53万个家庭的牵挂，1.53万次义无反顾的奔赴，1.53颗滚烫的心在高原上跳动。
1: 他们来自天南海北，告别父母，告别校园，告别熟悉的生活，来到海拔几千米的雪域高原。而这些年轻人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往往不是工作，而是高原反应。但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打退堂鼓。
0: 今天我们不会讲宏大的叙事，我们就来讲几个有烟火气、有温度、能让人听了心里一暖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啊，就发生在西藏的校园里、乡村里、边境线上。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老师。在西藏很多偏远乡村的小学、牧区学校，最缺的啊，就是年轻老师。而青年志愿者的到来，直接点亮了孩子们的世界。
1: 那我们先来看南开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有个姑娘叫李嘉欣，她和西藏的缘分是刻在血脉里的。她的父母在西藏当了26年教师，她从小就是听着西藏的故事长大的。2025年夏天，李嘉欣毫不犹豫报名研支团，来到拉萨市达孜区中心小学，接过父母的接力棒。可刚上第一节课，她就懵了，因为精心准备的课件，孩子们听得一脸茫然，一篇百字短文。部分孩子读得磕磕绊绊，他突然意识到这里的教学不能按城市的节奏来，必须从零开始。
0: 于是他放下了课件，从最基础的拼音字词教起，一笔一画，一字一句，耐心到极致。他相信语言背后是情感，知识的背后是温度。
1: 其实像这样的支教故事在我区有太多太多了。像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在拉萨那区第二高级中学一守就是12年，这12年里85名志愿者授课覆盖语文、数学、英语、历史、音乐、美术等10多个学科，服务的学生超过了8000人次，开展了活动数百场。
0: 同时呢，支教团还坚持开办民族团结大讲堂，从手写板书、手绘图片到多民族老师共同授课，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种子种在了每一个孩子的心中。
1: 其实30讲台不算大，却能撑起高原孩子的未来。青春的岁月不算长，却能在雪域高原留下最亮的光。这就是青年支教老师的答案。除了讲台，更多青年者是扎根在我区的基层一线，当起了老百姓的服务员。而他们要过的第二道关，往往是语言关。
0: 山东小伙姚毅2022年从鲁东大学毕业，只身来到西藏昌都，成为了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但是啊，刚上岗就遇到了尴尬的现场。推岗高原炊具时，他接到了藏族老乡的咨询电话，对方说的藏语他是一句没听懂，站在原地手足无措。那一瞬间他明白，连沟通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服务。从此呢，姚毅开始了疯狂学藏语模式，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1: 短短几个月，他就能用藏语拉家常、讲政策、做宣讲，老乡们也越来越喜欢他。3年的时间里，他拿演讲比赛的金奖，当文旅的推介官，登央视送祝福，荣誉是一大堆。但他最在意的还是那句话：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儿。
0: 此外呢，还有四川姑娘秦子平，一家三代与西藏结缘。爷爷1967年就在拉萨戍边，父亲是在波密的山林里长大，家族的西藏情结早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当他考研失利，因为进士军旅梦难圆，他站在人生路口，第一反应不是迷茫，而是爷爷戍边，我也要戍边。
1: 2025年，他如愿加入西部计划，来到墨脱。8个月里，他走村入户，搞政策宣讲，给孩子们送新书、送温暖，还带着墨脱的孩子第一次走出大峡谷，坐高铁、逛博物馆，看大城市的模样。
0: 他给爷爷打电话报平安，爷爷只说了一句：“去吧，咱家跟西藏有缘，好好干。”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像姚毅、秦子平这样的年轻人，在西藏还有成千上万。他们从外地人变成当地人，从志愿者变成家里人，把汗水洒在高原，把真心留给群众。
1: 西藏是祖国西南重要的边疆屏障，为国戍边是这里青年最厚重、最神圣的担当。在西藏的边境线上，有一群年轻人用脚步丈

0: 国土，用忠诚守护安宁。他们当中有边防民警，有民兵，有西部计划为国戍边专项志愿者。
1: 2024年西部计划专门增设为国戍边专项，一纸号召万千回响，大批的青年背起了行囊，奔赴边境一线，把青春安放在界碑旁。风雪绿高原上，他们的日常是巡逻、值守、宣传、服务，是坚守岗位，绝不退缩。他们用行动践行一句话：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不是一句网红语录，是刻在雪域高原的青春誓言。
0: 其实这就是新时代咱们西藏青年的担当，不喊口号，只做实事，不图虚名，只为长远，用青春的绿色装点雪域高原的壮美。
1: 那么在我区，青春还有一个最美的关键词，就是民族团结。不久前，拉萨宗角路康公园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活动，全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大赛的海选。从幼儿组、小学组、中学组到青年组，各组青少年走上台，用标准的国家通用语言讲民族团结的故事。
0: 你说到这项赛事呢，其实我是一直在关注，因为这项赛事至今它已经连续举办了3届，从最初2000多人参与到2025年覆盖超过7万人，网络的传播量是突破了1000万次，成为我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的一个金字招牌了。
1: 其实我觉得民族团结它从来不是抽象的，它也藏在支教老师的耐心教导里，藏在基层志愿者的贴心服务里，也藏在戍边青年的并肩坚守里，藏在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帮助、每一次携手同行里。只要咱们各族青年同心同向、守望相助，我区啊就处处盛开着民族团结之花。
0: 聊了这么多西藏青年的故事，我们也想送给所有年轻人一段青春宣言，就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到底是什么模样。第一，不躺平，不摆烂，敢闯敢拼敢担当。青春不是用来挥霍的，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等待的，是用来创造的。
1: 第二，就是心怀家国，眼有星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让青春更有厚度，更有分量。第三呢，就是脚踏实地做好小事，在平凡中铸就伟大。不必人人成为英雄，但是要人人肯发光；不必事事惊天动地，但要件件问心无愧。
0: 第四，传承接力，接续奋斗，让青春精神生生不息。一批人出发，一批人跟上，一代又一代，把青春的火炬永远传递下去。
1: 今天五四青年节，我们致敬每一位奋斗的中国青年，致敬每一位扎根雪域高原的青年志愿者、建设者、戍边人。青春没有标准答案，但奋斗一定是最美的模样。青春没有统一路径，但担当一定是最亮的底色。
0: 所以说，无论此刻你在繁华都市还是在雪域边疆，无论你在校园读书还是在岗位坚守，无论你做着惊天伟业还是平凡的小事，只要心怀热爱，向阳而行，勇于担当，你就是最美的青春。
1: 我们也真诚地呼吁更多青年把目光投向西部，投向西藏，投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里有艰苦更有成长，有寂寞更有荣光，有挑战更有无限可能。
0: 所以让我们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用青春的担当在雪域高原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
1: 最后再次祝愿全国各族青年五四青年节快乐，愿你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永远在路上，永远向光而行。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4: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

0: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2: 我是月伟。五一假期啊即将结束，五月求职黄金期的窗口啊同样不等人。今天是5月4号，也是五四青年节。西西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节日礼物，我们整理了全区范围内的最新引进及招聘信息。正在寻找新起点的朋友们，无论您是应届毕业生，还是回乡发展的有志青年，都不要错过这些机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大家早上好呀！今天是5月4日，也是咱们青年人自己的节日。青年，这是梦想起航、蓄势待发的好年华。无论您是在为一份理想工作奔走，还是已经身处职场，西西都想说：奋斗不设限，青春正当时。五月，西藏多地的优质岗位和引才计划正在密集推进，是您留藏、进藏、建设家乡的好时机。接下来，西西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如果您正考虑更优质的职业平台，请关注由自治区财政厅启动的2026年度急需紧缺人才引进计划。本次共引进15名公务员参公编制，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这批招录目前报名进入倒计时，5月10日截止。专业方向为经济学类、财政金融类、管理类、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报名方式是将报名表、毕业证、学位证、学信网电子注册备案表、个人信用报告、身份证等材料扫描件，以压缩包形式备注姓名加急需紧缺人才加联系方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通过资格审查后，将统一组织笔试或面试。笔试重点测查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专业知识和实际能力，面试为结构化面试。那岂是2026年急需紧缺人才引进计划共引进8名，其中行政编制3名，事业编制5名含参公，专业方向比较宽，文、理、农一均有岗位。5月6日下午14点整至17点整，在成都师范学院温江校区举办基层公务员事业编招聘线下宣讲会。人在四川或周边地市的高校毕业生，可以优先考虑现场对接。现场可投递简历并初步面试，无法到场的朋友可查阅那岐市人社局官网后续发布的补充通知，按照规定渠道提交报名材料。那岐市为引进人才提供人才公寓或周转房，并发放一次性安家补助，具体标准以公告为准。西藏开发投资集团是自治区重点骨干企业，2026年社会招聘目前仍在进行，报名截止日期为5月10日18点，一共有46个名额，30个岗位，岗位类型具体是工程管理、财务审计、综合行政、技术运维、法务风控等。笔试时间暂定于5月16至17日。阿里地区藏医院日前也发布了2026年度招聘公告，计划招录23名工作人员，涵盖临床护理、行政后勤等岗位。临床和护理岗位需持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行政后勤岗位大专及以上学历即可，报名截止时间为5月8日。薪酬待遇享受阿里地区事业单位编制内人员同等待遇，另有人才引进专项补贴。好了，招聘信息就说到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在寄语青年时说，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对万千在藏留藏和心系高原的青年来说，奋斗本身就是成长的过程，只要你愿意付出，西藏这片热土就会给你回报。
1: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资讯。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0: 的实际成效。米林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率先举办专题读书班，系统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结合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两委整治等工作深入研讨。各级党组织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剖析反面案例。自治区人社厅举办第60期人社大讲堂，聚焦就业、社保等民生重点。自治区外事办举办支部书记讲坛，那区市深扎县巴扎乡创新现场办、预约办、上门办、代理办四项服务已完成280件。人民银行那区市分行践行枫桥经验，截至2026年4月，征信投诉量同比下降80%。
1: 五一劳动节期间，我区各级工会以温暖敬万家、服务在基层为主题，开展五一慰问活动。阿里地区工会走访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群培，他已在农牧业一线工作14年。林芝市巴宜区组织拔河比赛，并为劳模送慰问品。拉萨那区等地工会深入环卫一线，户外劳动者驿站慰问网约车司机、困难职工家庭等，发放慰问金并宣传劳动保障政策。那曲市总工会表示将持续做好帮扶工作。自治区总工会介绍，慰问覆盖了劳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等重点群体。
0: 五一假期期间，我区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5月1号上午，拉萨北郊赛马场举行赛马活动，包括传统马术、速度赛马、传统走马等。罗布林卡举办藏域满园乐享五一文创集市，20多种文创品牌参展、藏戏展演贯穿整个假期。昌都市启动第8届红色昌都藏东明珠文化旅游月，发布城市文旅地图及4条精品线路。山南市雅龙龙里文化艺术街日前正式开业，设有美食长廊、非遗体验区、书法摄影展，成为夜间消费新地标。
1: 近日，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高新技术与节能环保处因在工业节水领域贡献突出，被授予2025年中国节水奖先进集体称号。多年来，该单位坚持节水优先，累计建成自治区及工业领域节水型企业13家、节水型标杆企业2家，同时推动节水与绿色制造融合。目前全区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6家、绿色数据中心1家、绿色设计产品1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家、绿色工业园区1家。
0: 日前，位于昌都林芝交界处的大唐扎拉水电项目，重约515吨的1号水轮发电机组钉子完成精装吊装。这是该项目是世界首台套500兆瓦级高水头冲击式机组科研攻坚示范项目。吊装面临高海拔缺氧、厂房空间受限等挑战，但各项安装误差均优于国家标准。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实现全国产化，对加快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推动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定于5月17号至21号举办，涵盖产业招商、民俗体验、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文化旅游节期间呢，将会发布6项文旅行业服务标准，颁发全域旅游十金品牌，开展纳木错开湖日、骏巴渔村民俗体验等活动，并会发放2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
0: 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日前在贡觉县举行。活动采取政策解读、以案说法与健康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将医保基金知识精准传递到群众心中。现场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受咨询300多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对医保基金监管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1: 自4月15号起，全国海拔最高的地级市那曲市全面进入了植树季。那曲呢，曾是公认的绿化禁区，经过多年探索，逐步攻克了高寒高海拔植树难题。那么截至5月初，那曲市呢已在该市各单位、学校及公园街道完成了6600多株的移栽栽植任务。据介绍，自1998年以来，那曲市已累计种活8万多株的树木。
0: 日喀则市工艺美术协会近日正式揭牌成立，协会为当地工艺美术行业搭建起交流协作、规范发展的平台，将组织开展技培训、作品展览、市场推广等活动，推动传统工艺保护传承与特色产业升级发展。揭牌仪式上展出了近百件精美手工艺品。
1: 林芝市巴宜区农牧民新媒体素养提升与助农直播实战培训班日前开班，来自各乡镇的返乡青年、乡村振兴专干等15名学员参加。在为期10天的课程中，学员们将会围绕短视频剪辑、直播带货、账号运营等实用知识学习，让新媒体成为农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0: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进入春茶采收黄金期，在墨脱县德尔贡村茶叶加工厂，该厂投用了智能化生产线，鲜叶的日加工能力从500斤提升至5000斤。据了解，截至目前，墨脱建成高山有机茶园103个，约1.9万亩，去年茶产业带动户均增收5000多元。
1: 议会借官情系高远文化交流演出近日在拉萨举行，西藏大学雪莲花艺术团青年学子主演，呈现乐器演奏、传统舞蹈与现代街舞，采用藏汉音三语主持。据介绍，借官文化艺术教育基金会已经持续公益扶持7年，旨在为高原青年艺术家搭建公益性展示平台，传递雪域文化力量。
0: 最后来关注一条时政消息，日前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召开，总结通报集中整治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开展排查整治，明确任务分工，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1: 北京时间9: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五一小长假已经接近尾声，今天呢已经是倒数的第2天，返程车流逐渐增多，出游也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么全区天气情况怎么样？返程安全要点有哪些？接下来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送上最新最实用的提醒。西西，时间交给你了。
2: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呀，西西又来准时报道了。今天是5月4日，五一小长假的第4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返程的路，也有人还在享受着最后的美好时光。西西先祝大家一路平安，不管在哪儿都要开开心心。先说说今天的天气，根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最新预报，5月4日至5日，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或中到大雪。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北部和东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雪，其他地方多云。气温方面，全区自西向东有3至10度较温，早晚体感明显偏凉，出门一定要多穿几层。大风方面，那曲阿里、昌都和日喀则南部的部分高海拔地方有7级左右大风，局地阵风可达8至10级，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午后易出现扬沙天气。开车的朋友请注意防范风吹雪和扬沙对能见度的影响，道路结冰风险不容忽视。节日期间，我区109国道安多至纳曲段、345国道聂荣段、317国道索县至纳曲段、562国道帕里段道路结冰风险等级为次高，其余国道沿线道路结冰风险等级为中等级以下。219国道米林至洛扎段、559国道茶宜至墨脱段、嘎隆拉隧道至墨脱段、560国道琼杰至措那段强降水风险等级为次高风险。这些等级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高海拔路段容易出现积雪结冰、路面湿滑，驾驶难度明显增加，强降水路段同样存在安全隐患，需要格外警惕。那曲、阿里、日喀则南部、昌都大风风险等级也为次高。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受持续降水和气温波动影响，需防范雪崩、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降水路段道路湿滑，高海拔路段易形成积雪结冰，行经降雪结冰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 安全到家才是假期最圆满的收官。西西祝大家返程一路顺风。
0: 好的，感谢西西的详细天气与路况提醒，大家出行路上务必牢记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动态。近期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重点清理无资质、假冒资质招来主体，整治虚假宣传，打击非法转团拼团，封堵不合理低价游牟利渠道。游客通过在线平台报名旅游团时遇到货不对版的投诉增多，此次整治将全面净化旅游市场环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消息，今年第二批91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经下达，资金呢重点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加上此前已下达的936亿元，今年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一季度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
0: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2025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煤炭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从需求端看，电力行业耗煤略有增长，煤化工行业耗煤保持增长。从供给端看，新疆、陕西、内蒙古、山西等主要产煤省区产量有望稳中有增。综合研判，预计全年全国煤炭市场供需总体平衡，但仍需关注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及极端天气的影响。
1: 五一假期，全国各地项目加速推进，广西、贵州、湖北等地多个项目工作者坚守岗位。广西抽蓄电站群总投资651亿元，钦州的抽水蓄能工程1300多名工人同时推进施工。湖北嘉鱼县是全国最大的斑点插尾回苗种的苗种的繁育基地，供电部门对育苗专线进行了改造，确保孵化期间24小时不断电。新建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毛利冲隧道顺利贯通，施工团队引入智能化设备保障安全。
0: 三峡集团昨天宣布，由该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于5月2号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平台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海域，由16兆瓦风机、半潜式浮体、新型舶系统组成，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平台首次应用主动压载系统、66千伏动态海缆及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等新技术，具备抗超强台风的能力，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1: 5月2号，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了国内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的工程记录。项目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套设备，通过 5G 通信和上百个传感器，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施工效率比传统方法提高了近10倍。电站计划2027年9月首台机组筹投产发电。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2026年度电影全国总票房突破132亿元，五一档票房突破3亿元，多部影片上映，观众的观影热情高涨，假期影院人气旺盛。
1: 那么喜欢骑摩托车的朋友要注意了，近日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的比赛中，咱们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拿到了冠军，这呢也是他本赛季的第3个冠军。目前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排在第3位，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也是第3，中国制造呢在顶级赛事上又露了一手。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5月2号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的比赛当中，中国女队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迎来两连胜。快慢、王艺迪、陈幸彤各拿一分，孙颖莎和王曼玉没有上场。男队这边则是不太顺利，1-3输给了韩国队。林诗栋第一场赢了，但后面梁靖昆、周启豪和林诗栋再次出场都是输了。那接下来之后呢，中国女队要对阵韩国队，中国男队要对阵瑞典队。
1: 中超联赛日前进行了第9轮的焦点战，成都蓉城客场补时阶段连进2球，3-2逆转绝杀了上海申花。大连鹰博1-0赢了之前8轮不败的升班马重庆的铜梁龙。这两场比赛，上海体育场和大连的俊渔湾体育场都涌进了超过6万名的观众，各自刷新了俱乐部的主场上座纪录。积分榜上，成都蓉城25分强势领跑，重庆铜梁龙和大连鹰博各积18分。
0: 再来看几条各地的新鲜事。成都的公园长椅装上了共享扶手。日前，成都市锦江区东湖公园的一批带扶手的长椅亮相了，两侧加装了30厘米高的不锈钢扶手。据了解，这是锦江区综合执法局根据老年市民的建议搞的适老化改造，首批装了200张，每张只比普通长椅贵60块钱，以后还打算推广到公交站台。
1: 最近呢，杭州有个社区食堂搞了个剩菜盲盒，年轻人都来抢。从5月1号起，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的幸福食堂每天晚上7:30把当天没卖完的菜打包成盲盒，只卖原价的1/3。盲盒里是有2荤1素1汤，只要9.9块。推出才3天，每天50份，10分钟就会卖光。食堂的负责人说道，以前每天倒掉的剩菜有20-30斤，现在呢是基本光盘了。
0: 近日，在武汉地铁站内，一位保洁阿姨弹琴的视频在网上火了。武汉地铁2号线街道口站有一个开放的共享钢琴角，连续几天，一位穿保洁制服的阿姨在午休时弹起了《我和我的祖国》《黄河大合唱》《行云流水》，迎来了很多的人围观叫好。那据了解，阿姨叫陈桂香，54岁，在该站是做保洁3年了。她年轻时在老家县城的文工团当过键盘手。
1: 深圳呢，有位外卖小哥随手拍了张照片，结果得了现金奖励。日前，深圳龙华区的外卖骑手张伟送餐路上发现一个井盖没了，露出了黑洞洞的洞口，他赶紧停下车拍照，上传到了美丽深圳随手拍平台。没想到啊，不到半个小时，城管就来了，设置了围挡。当天下午呢，就装上了新井盖。张伟还收到了短信，奖励50元话费。原来深圳从2025年就搞了全民找隐患活动，鼓励外卖小哥、快递员这些天天在路上跑的人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当中，上报井盖缺失、路灯故障这些信息，奖励20到200块。今年的前4个月，深圳已经收集了1.2万多条线索，处置率超过98%。
0: 湖南长沙开福区四季花城社区的共享药箱近日正式启用，里面放着退烧药、感冒药、创可贴、碘伏这些常用非处方药，谁家急需用的话，登记一下就能免费领，也鼓励家里药多的居民捐出来。启用当天，68岁的退休护士刘阿姨就捐了3盒布洛芬和2包口罩。带孙子来领退热贴的张女士感动地说，昨晚孩子突然发烧，药店关门了，外卖也买不到，急得不行，看到业主群里说这里有共享药箱，真是雪中送炭。社区书记也说，要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所有小区的党支部活动室，还要建个线上药品互助平台。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动态。日前，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东盟秘书处举行了项目启动仪式。东盟秘书长高金红、中国驻东盟大使王勤等出席。 该项目是通过人力资源培训提供了应急指挥技术与设备支持，分享中国灾害预警经验，推动技术互通、资源互补、经验互鉴，提升区域协同防灾减灾能力。202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5周年主题年。
0: 2026年巴西农业科技展近日在圣保罗州里贝朗普雷图市举行，中联重科的混合动力拖拉机、大疆农业无人机、极目机器人、三一重工电动化装备、比亚迪新能源皮卡等中国农用装备亮相。中联重科介绍，混合动力拖拉机作业效率提升10%到15%，综合油耗减少20%以上。大疆农业发布白皮书，新增吊运功能。巴西农业界人士表示，中国装备在效率、成本控制和复杂环境适应能力方面具备竞争力。
1: 日前，2026上海合作组织奔跑丝绸之路伊塞克湖国际马拉松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彭阿塔市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0名运动员及跑步爱好者参加。吉尔吉斯斯坦的副总理马马特钦诺夫致辞，中国运动员王琳颖获得了全程马拉松女子组的第一名。本次活动旨在加强上合组织国家间人文合作，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已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同时，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基本拒绝了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交出武器方案，要求明确巴勒斯坦建国保障。以军2号对黎巴嫩南部和加沙地带目标发动了空袭。
1: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昨天表示，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朝鲜。发言人指出，美国实际上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的网络攻击，针对敌对势力在包括网络空间内的对抗企图，朝鲜将会积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信息称，美国海军与人工智能企业多米诺数据实验室签署合同，合同完全执行将价值近1亿美元。据外媒报道，美军拟借助该公司的 AI 技术改进水雷探测能力，应用的场景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该技术可以整合测扫声纳以及视觉成像系统数据，训练水下无人系统快速识别新型水雷，显著提高探测效率和准确性。
1: 爱沙尼亚塔林动物园日前在塔尔图大学联合启动项目，计划呢将人工繁育的花园睡鼠重新引入帕克里群岛，建立稳定的野生种群。睡鼠呢曾经是爱沙尼亚本土物种，但在1986年后呢，在野外再无正式的记录，推测已本地灭绝。2021年从荷兰引入了12只，至今繁育至了35只。研究人员呢将优先选取约20只的幼崽放入岛上，在树上安置巢箱。帕克里群岛无猫，食物充足，人类活动少，非常适合睡鼠的生存。项目预计持续多年，因为睡鼠的自然死亡率较高。
3: 不分，
4: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3: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4: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4: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7: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古欣。
1: 我是月伟。你的青春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于湖南姑娘符诗雨，她的青春藏在与拉萨的相爱十年，藏在与藏族爱人的相遇，藏在拉萨创业的点滴当中。
0: 因为深爱拉萨，符诗雨把藏面、甜茶壶、酥油茶几变成了毛茸茸的文创玩偶。他说，不是要把文化变萌，是想先让你喜欢再靠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符诗雨的创业故事。
2: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3: 两杯甜茶慢慢聊，大家好，我是嘉贤。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来到我们西藏旅游，你会带什么样的伴手礼回去呢？是牦牛肉干，还是藏红花，或还是其他的呢？我有朋友来西藏旅游，就特别爱吃藏面，他回去的时候呢，就特别想把藏面带回去给家人和朋友来尝一尝，但是因为藏面是现做现吃，没有办法带回去，他还挺遗憾的。不过遗憾有些时候也会变成另外一种相遇。前段时间我就发现了一个文创品牌，里面有一款玩偶就是藏面的造型，可爱又逼真，我就买了一个给我朋友寄回去，他拿到之后特别的开心。一碗毛茸茸的藏面是西藏文创的创新表达，有人说这是西藏文创的萌系时代，但是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人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把高原的温度一点一点地揉进了棉花里。这个人叫符诗雨，他不是什么空降的营销高手，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90后女孩，只是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想把高原抱在怀里的念头。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常说青年最可贵的地方不是他们已经拥有了什么，而是他们还敢去尝试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诗雨一起来聊一聊他和文创的那些事儿。欢迎诗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诗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诗雨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你做的这个品牌是我朋友给我安利的。有一天下班他约我说，走，我们去逛一逛夏帕雷这个店。我以为他是约我去吃藏餐，结果到了我才发现是一家文创快闪店。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超级有意思，因为我知道夏帕雷它在藏语里面是肉饼的意思。那诗雨，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爱吃藏餐吗？
4: 我平时还挺喜欢吃藏餐的，因为我老公是藏族嘛，是拉萨本地人，然后我的饮食的话也是受到家里面人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我吃藏餐的几率还挺高的。
3: 夏帕雷啊，这个名字就听起来很接地气，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创始了这个品牌呢？
4: 是因为我来西藏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嘛，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是不断的有家里的亲人啊，包括我的朋友们会上来拉萨，然后来找我玩，然后过来这边旅游。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朋友们他们来完了之后，回去的时候一般会给家里人朋友带一些伴手礼嘛，但是能带的东西其实目前来说的话，更多的是传统的一些特产类的东西，
3: 我们吃的上面的，
4: 对对对，
3: 牦牛肉
4: 干，对对对，然后还有藏红花呀，然后手串之类的。但是我们的朋友因为都是90后00后，大家其实是想要有一些更有意思的，并且说是我能够随身能够挂在身上的，或者我能够装饰的，而不是说我摆在家里面，或者说我只是给长辈去进行分享去吃的东西。所以我就在想，哎，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做这样一个品牌，然后把一些更有烟火气更接地气的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东西做成文创产品，大家都能够带回去，所以就想做这样一个品牌。
3: 那夏帕雷这个名字当初是怎么样起的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

0: 特别有意思。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我真的是因为被这个名字吸引了，然后进了你们的快闪店的。
1: 我们在选名字的时候就在想，什么样的一个名字能够让大家觉得非常亲切，然后就是一想到西藏就能想到这个名字的。哎，我们就发现夏帕里其实非常好，因为我们来西藏第一件事情肯定是会去一个茶馆里面，对吧？
0: 对，
1: 大家一起去吃吃饭啊，喝喝甜茶，大家就是必点的三件套，藏面、肉饼和甜茶，对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像肉饼的藏语是夏帕里嘛，这个音译过来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就是第一印象会觉得朗朗上口，很好记，而且很可爱，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作为我们的品牌名。
0: 嗯，人家都说要了解一座城市啊，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旅游，就是从它的一些小的餐馆还有它的早餐店开始，因为食品是很能影响人的，就是我们吃他们当地的美食，我们就能慢慢的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那所以后来你就想着说，干脆我们就把这种好吃又温暖而且日常的这种感觉，你就把它做成了一些可以带走的文创产品，是吗？
1: 嗯，是的。就是我们最初在做第一系列的产品的时候，也是像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我们希望就是来西藏玩的朋友能够通过西藏的美食，我们来打开对于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第一个系列的话就是出的茶馆系列的产品，这个里面的话就包括了藏面，然后肉饼，也就是我们的夏帕里，然后我们后续的话出了有这个一磅甜茶的这个甜茶壶，然后还有就是藏族朋友家里面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的酥油打茶机。
0: 就是非常日常的一些东西，是吧？
1: 是的是的，都是很日常的，大家看到的话其实会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0: 就是因为每天都是在我家都出现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样把它从一点一点从想法开始把它变成食物的呢？
1: 对我们来说挺有挑战的，因为我自己不是学设计出身的，我没有办法就是通过我的手把我脑子里面想到的画面去画出来，所以说我们前期的话是先需要去对接能够跟我们就是比较同频的设计，然后我是通过嘴巴，然后把我想要的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呀什么的跟他讲，然后他来画出来，我们再一点一点这样子去改。包括说是设计完之后我们是需要去对接工厂的嘛，就是我们需要工厂去进行对接和一些线上的选料，其实这个过程是会反反复复的，会经历很长时间，所以说在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放弃了，就是感觉这个事情真的自己做起来的话还挺复杂的，
0: 比想象当中要难很多，是吧？
1: 对，是的。
0: 因为中间你要去沟通很多环节。
1: 是的。
0: 比如说你看设计师第一版可能给你出的稿不是你想要的这个样子，
1: 对，
0: 然后就要不断的打磨，不断的沟通。
1: 对对。
0: 但是最后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感谢你自己，因为是你自己坚持下来了，然后现在我们才能看到有这么棒的一些文创产品出来。
1: 是的是的，就是最后最终出来之后自己其实还觉得挺感动的，就是这么长时间，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去尝试做文创这样一件事情，但是你把它做出来了，不管说是这个里面你实际上做的怎么样，有没有进步的空间，但是你把它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还挺骄傲的。
0: 就像你刚刚说，你看你第一系列就是这个茶馆系列，有我们熟悉的夏帕里，还有我们的藏面、一磅甜茶以及酥油茶几的这些形象都非常非常的深入人心。那其实你在做这些之前，你有没有去调研过拉萨的一些文创市场，就是他们到底现在缺一些什么东西？
1: 就是我们在确定了要做这个品牌之前，其实我们就有去详细的做过这个市场调研，然后包括市场上的一些伴手礼或者是特产的品类，这些我们都有去进行一些了解。为什么最终决定要做这样一个品牌，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是市场所需要的这个东西。就是针对年轻人的更轻松的更让大家觉得很治愈的这一系列的产品其实是比较稀缺的。
0: 对，你刚刚也说到了，就是因为大家都热衷于买一些文创产品，因为是我们年轻人去买啊，年轻人的视角就跟我们老一辈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小时候家里比如说有家里的长辈或朋友从外地旅游完回来给我带的大多都是一些摆件类的东西，就是我摆在家里，但是呢我可能不会经常去触碰到它。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就很好，就是你把它做成了我们能 带走的这些东西。
1: 而且就是说包括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哈，就比较年轻一类的、他们其实像这种比较小的挂件类的或者说是玩偶类的能够带在身上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社交属性。就是朋友们会说，哎，他们家出新品了，你有没有买这个，哎，你看我包上挂的是这个，对吧，大家就有了一些更多的共同的话题。
0: 对，社交话题也是变多了。
1: 是的。
0: 那你做出来的这些我觉得每一个都很可爱的文创产品，你希望给买到它的人带去一些什么呢？
1: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文创产品，就是能够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西藏的一些文化，并且希望能够就是让来西藏玩的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小物件能够留住一份对于西藏的美好的记忆。
0: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棒，就是要通过一个文创产品，然后我们慢慢的了解我们西藏的文化哈。那你看现在全国各地其实这个毛绒文创产品已经非常火了啊。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比如说甘肃的麻辣烫，还有陕西的肉夹馍。那你觉得就是你做的这些文创产品和其他地方的这些网红文创产品，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因为像这一类的做毛绒文创的品牌的话，其实更多的都是做自己当地的一些特色嘛。那么我们的产品肯定是更贴近我们西藏的日常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之后的话，我们的计划里面会有一些其他的延伸，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不只是美食的这一个维度来了解西藏啊，我们会开发很多新的产品，让大家能够通过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对西藏有一个更多的了解。
0: 其实我刚前面我也表达了我对你这个文创产品的喜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的物品变成玩偶超级可爱。那你是怎么在这个可爱和文化本真之间来找平衡的呢？有没有担心会有一些言论，比如说太萌了它会不太严肃啊之类的？
1: 其实我们想出的产品一直都是会偏可爱一点，就治愈系一点的。然后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都是在尊重文化的基础上来做的，我们是想要通过一些轻松有趣的物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西藏的文化，所以说可爱和文化本身其实是不冲突的。我们做可爱了，只是希望通过可爱这一个点来降低跟大家之间的一个距离感，让大家能够先喜欢然后再靠近。
0: 那刚开始做这个文创的时候，身边有没有出现一些质疑你的声音呢？因为我知道你是湖南人嘛，有没有人会说你一个外地人，你到西藏来做文创能行吗？或者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劝你说，哎，还是不要折腾了，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不好吗？如果说有这些就是质疑的声音，你一般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呢？
1: 这种声音其实一直都会有，不管说是对于就是我的家人或者说是身边的朋友，就大家都会提各种各样的建议嘛。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回应，我可能就是听了就是听了，但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可能还是自己会继续去做它。
0: 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能一下就这么成功？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就是你们的销售量其实还蛮高的。
1: 这个是真的完全没有想过，当时做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想做这样一件事情，并没有想过，哎，这个后面会变成什么样。
0: 你也没给自己定那么高的目标是吧？
1: 没有，完全没有。
0: 那看到就是销售量还非常好的情况下，是不是超级惊喜？
1: 对，其实还是挺开心的，但是也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我希望就是如果大家会比较喜欢我们的品牌，那么我们后面要怎么样做的就是慢慢的更好一点。
0: 哦，我懂你这个，就是一下起点太高了，你怕后面有点接不住是不是？
1: 对对对，会害怕。
0: 那你平常你会带着你们家自己的产品吗？
1: 我自己的话就是小一点的我会随身带着，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出差啊什么的，因为我们有一款产品是那个发夹挂件二合一的，然后那款产品的话我们是做的藏语的口头语，就是比较日常的口头语，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是那种大大的发夹，女孩子戴了还特别显脸小，像我们一般出差啊什么都会把它带上。
0: 那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我有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啊，石宇，就是你在这个设计你的文创产品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产品是你自己舍不得卖的，或者就说我要偷偷给自己多留一个呢？
1: 产品这种的话还好，但是有一款就是我自己觉得还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之前打样过一个白色的牦牛，然后当时做的时候还挺用心的，它的牛角是皮质的，它的牛的蹄子也是皮质的，然后非常可爱，但是我们没出， 而且他还可以做发型，就是刘海啊那些，他可以做造型。最后没出，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喜欢，但是我自己挺喜欢，所以他一直放在我们家。
0: 那有没有就是在设计了这么多产品当中，有没有某一个，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限量款已经出了啊、哦，那个牦牛因为只有一个，那有没有就是有瑕疵的但是你特别喜欢的孤品呢？
1: 有，就是我们因为是对接的内地的工厂嘛，然后那个工厂有的时候做东西就是难免会不细致，因为那么多工人流水线嘛，然后有一款是一个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那个扎西梅朵、它没有嘴。
0: 那你当时看到它的第一眼，你是哎呀它不好，还是你觉得嗯很特别？
1: 很特别，那个很可爱、就我身边的朋友们大家都抢着要。
0: 你送了吗还是自己留了？
1: 没送，
0: 自己留了是吗？
1: 对，是的。
0: 那你现在是把那个是放在哪儿的呢？是放在家里？
1: 放在店里面。
0: 放在店里面的。
1: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啊，就是偶尔有那么一个失误，或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那些失败的产品，但我觉得在他看来啊，就是作为这个玩偶本身的话，我感觉他像一个见证者一样，他见证了你这一路走来的这一条路。
1: 是的。
0: 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如果说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你这几年在西藏做文创的一个状态，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1: 我会选择勇敢、创新和活力。勇敢的话是我对我自己的评价吧，我觉得我还挺勇敢的。我希望就是所有的青年大家都是这样子，如果你有想到自己很喜欢的就这个事儿你非做不可的话，你就不要过多的去犹豫说这个我能不能做好、我能不能行，不要这样想，你先去做，勇敢一点，对不对？大不了就是我没有做好，但是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呀，对吧？第一个词是勇敢，第二个词是创新，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去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以后，我们慢慢的加入自己的更多的想法，把所有做出来的这些文创产品也好，或者说是你其他类型的东西也好，一定是要不断的去创新的。第三个词是活力，一个城市的活力其实取决于年轻人，我希望就是大家会有更多的想法，看到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多，我们把这些活力展现出来，很勇敢很积极很快乐的去做了很多新的事情，然后整个城市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好了。
0: 我觉得你这三个词儿特别棒，勇敢、创新、活力。其实这三个词儿，你就单一听，我觉得也是蛮形容现在青年的一个状态的。
1: 是的，
0: 那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一些脑洞的产品在酝酿当中，在节目当中给我们透露一下呢？
1: 我们是想要做一些西藏的潮玩。因为这个我之前的话也是在西藏去会去逛一些这种潮玩店嘛，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会去问有没有西藏限定款，有没有西藏的联名款之类的，但其实是没有的。那我们就想说，如果说是把西藏的一些民族风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做成潮玩，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这个也是我们后面很想把它做好的一个事儿。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同样会延续我们之前的风格，然后把西藏更多的日常的一些东西，我们以这种毛绒玩偶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然后做出来一些不同的主题。那么大家过来玩，或者说是喜欢西藏文化的朋友们，能够通过不同的维度来认识我们美丽的西藏。
0: 那诗雨，我还是蛮期待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些新的那些萌系的文创，你一定要加油，让我们早日跟这些文创产品见面。
1: 好，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节奏，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诗雨准备好了吗？就是这些快问快答的问题吧，你不用想太多，给第一反应就行。
1: 好嘞。
0: 第一个问题，牦牛肉干还是酱板鸭？
1: 酱板鸭。
0: 你果然是有一个湖南人的胃。就是其实来拉萨也是有十几年了是吧？
1: 对，十年了。
0: 就是这个口味方面还是要偏湖南一点吗？
1: 对对对，虽然说家里面平时藏餐吃的也挺多的，但是我毕竟从小在湖南长大吧，这个东西它还确实是有点改不过来。
0: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自己更像是藏面软但是它有韧劲儿，还是更像肉饼子我们的虾爬林外脆里软呢？
1: 我觉得我更像藏面，就是我看起来还挺软的，但是其实我还是一个很有韧劲的人，而且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出了名的就是这个事儿我要干就一定要把它干好的那种。
0: 对，其实我觉得你选这个藏面来形容自己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能创业的人他一定是有韧劲的人。因为你在创业路上你会遇到很多可能失败呀或不顺利的事儿，但一定是能坚持走下去的，所以才会成功。
1: 是的。
0: 那第三个问题，在拉萨你做过最勇敢的一件事是啥？
1: 我做过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情就是选择拉萨作为我的第二个故乡、然后并且我的后半生能够在我自己选择的喜欢的城市里发光发热。
0: 挺好的，就是选择一个第二故乡，然后在这里开启自己人生的第二篇章。
1: 是的。
0: 那第四个问题，我觉得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有人要模仿你们做你们的茶馆系列也好，还有蒙西布达拉也好，你觉得第一反应是我生气了，还是觉得好玩的？
1: 我觉得是好玩的。其实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大家慢慢开始发现这一块能做出一些成绩，对吧？他就会想要说、我去做一点其他的东西。当然我不希望你是直接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这样子哈，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会觉得整个市场的氛围，或者是整个文创文旅行业的氛围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我非常喜欢跟自己的同行进行一些沟通和碰撞，我会很开心。
0: 那诗雨有没有一种自信，就是叫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呢？
1: 其实会有一点吗？
0: 自信一点吗？
1: 就因为啥呢？因为我想的是这样的，就是我做的事情只要我是第一个做了，后面做的人他永远是肯定是在我后面一步的。当然也不能骄傲。
0: 也不能骄傲，但是呢他也能鞭策你，是吧？就你看有人模仿我的，那就要鞭策我做得更好了。
1: 但是我在意的点从来不是说是这个，我在意的点是如果这个东西我做的比你难看，我心里才是真的难受。
0: 那其实你还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吗？
1: 还可以。
0: 那刚刚我们在上面的访谈当中也提到了，就是你偷偷多留的那个玩偶，它现在是在哪儿呢？
1: 在我儿子的床边。
0: 就是你的那个白色牦牛吗？是那个吗？
1: 白色牦牛也有啊，然后就是那个扎西梅朵也有。
0: 好，我们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用三个字来形容你和西藏的关系，但是不许用爱这个字儿，你会选择什么？
1: 分不开。
0: 为什么会选择分不开呢？
1: 因为就是会分不开了呀，就是我的家庭就已经在西藏了，以后我的人生就是肯定都在这边了。
0: 还有你的事业也在这儿。
1: 对，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诗雨用分不开这三个字来形容很好，因为我觉得分不开是爱的一个升华的表达，正因为你爱了，所以你才会分不开它。好的，非常感谢诗雨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他和文创之间的故事。谢谢诗雨。
1: 谢谢。

0: 北京时间来到10:26，从清晨微光到阳光洒满高原，感谢您的一路相伴。新闻长新，温暖不变，愿今天的声音与资讯伴您度过美好充实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呢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故宫中大面积红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寓意？屋顶、屋脊、宝座的金黄色又有着什么样的深层含义？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一集《紫禁城里的五颜六色》。

0: 紫禁城这组宏伟的宫殿建筑群，凭借其雄伟肃穆以及神秘感，让众多目光为之倾倒。漫步在红墙黄瓦之间，仿佛历史与现实交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数百年的沧桑变迁。在这座迷人的宫殿中，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又有多少深藏不露的秘密等待我们去探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古老的宫殿，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今天就让我们从它的色彩密码开始探索。故宫，这座凝聚了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瑰宝，其色彩如同一个个谜题，静静诉说着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红墙黄瓦，雕梁画栋，每一处都散发着浓郁的古朴气息。红色热情如火，赋予了故宫独特的魅力。黄色明亮如光，使故宫更显皇家气派。而各种色彩的搭配与交融，则将故宫的精致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色彩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一种颜色都有其独特的寓意，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然而，故宫的色彩远不止于此，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色彩，或许已不再鲜艳，或许已斑驳不堪，但每一处都承载着一段神秘的历史。那些尘封的故事，那些曾经的辉煌，都在这些色彩中得以保存。漫步在这座宫殿中，我们会被每一道色彩所吸引，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那么，故宫中都有哪些不同的色彩？它们分别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古人怎样的智慧与才情？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一集《紫禁城里的五颜六色》。
1: 大家好，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我本人对故宫文化呢非常的痴迷，曾经几百次出入故宫，可以说呀，故宫的一切我都爱，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配得如此之和谐。而在这些颜色的背后，大家可不要小看，每一种颜色呢，也有它的故事和讲究，蕴含着很多建筑、哲学和人文的东西。那么今天啊，我就要带着大家呢，走进紫禁城的颜色空间，去挖掘它里边的色彩之谜。首先第一个要讲的是故宫里颜色最多的红色。故宫红在哪儿呀？大家可以在宫墙、柱子、门窗、彩绘上发现它的痕迹。关于这些红色呀，有很多的民间传说。有一个传说传得最邪乎，说是当年啊，明永乐皇帝，也就是紫禁城的第一个主人朱棣呢，他是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的皇位，杀了很多人，所以为了表示忏悔，他就把故宫的宫墙、自己家的柱子、门窗呢都涂成红色，表示这样的忏悔祭奠死者。这种说法正确吗？当然是假的，完全是民间谣言。故宫红啊有非常多的讲究。首先第一个，红色呢代表了吉祥和喜庆之意。咱中国人办喜事都爱用红色，结婚穿红，过年呢贴红对联、挂红灯笼，给小朋友的压岁钱呢也得用红纸包着。所以故宫红的第一个秘密啊，就是表示一种光大和吉祥之感。要说故宫红最多的地方，相信各位一定想到的就是高高的红墙。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宫院深深，高大的红墙啊，把这个深深的感觉映衬得特别的明显。这其中有两堵红墙可谓是故宫红最最代表性的体现，也是现在很多人到故宫呢都会去打卡的地方。哪里啊？就是阴阳道。大家听这个名字，阴阳道好像有很多怪力乱神之说。确实，民间说这阴阳道啊是用冤死之人的血呢涂成的。那么是不是呢？当然不是。阴阳道啊得名于它的一个自然现象。在阳光好或者月光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阴阳道这儿啊会呈现出一半明一半暗的这个效果。明的一半呢是阳光或者月光，暗的一半呀刚好是这个宫墙的影子。而且很凑巧的是，这明暗之间的界限刚好就在这个阴阳道的中间，所以民间啊就得名这个名字。阴阳道没有任何的怪力乱神，它的真名啊叫东筒子夹道。那么在这个东筒子夹道上有一个东西啊让很多人都不解，大家可以看图片，就是阴阳道上面红色宫墙上一圈一圈的这样一些洞口，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很多小朋友到这儿来都会问，妈妈，里边是不是一个小房子呀？或者里边是不是藏了什么宝贝啊？这些半圆形的拱门啊，实际上是旋动的洞口，它在清代呢叫做堆波，满语的意思啊就是驻兵之所，说白了就是当年宿卫进城寻根禁军们的岗哨房。咱们来细细看这些堆波房，它们呢实际上是进深一米左右，就像一个小窑洞一样。而且在清朝的时候啊，在整个洞壁的外边呢还会盖一些小房子，整一个小屋檐，这样呢可以方便士兵们遮风挡雨，还可以在里边存放一些武器。故宫红啊除了有吉祥喜庆光大的意思之外，其实啊还带着一点权力味儿，它有等级的之分。我们来看古代《礼记》里边说的一句话，叫做“天子丹，诸侯有大夫参”，什么意思呀？就是啊，当年啊，周天子呢，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规定啊，自己宫殿的柱子呢涂成红色，诸侯呢涂成黑色，大夫呢涂成绿色，士呢只能涂黄色，所以这个红色呀，那是周天子的象征之色。你像在明朝，凡是专送皇帝的奏章呢都为红色，称为红本。清朝也有类似的制度，凡经皇帝规定的本章呢都由内阁用朱书来批发，也称为红本。所以综合起来说，故宫红啊有吉祥喜庆光大，同时呢还有等级的这些寓意。那其实故宫红呢还有一个更深

0: 深层次的隐秘原因，跟咱们的传统哲学有关系。我这里啊，先卖个关子，我在接下来呢讲故宫黄的时候，给大家好好揭秘这个小隐秘。
1: 在故宫中，除红色之外，最为醒目且使用频次最高的颜色非黄色莫属。那金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其恰似骄阳的光辉，为故宫注入了生命与活力，使得这座古老的建筑群绽放出灿烂夺目的光彩。黄色的运用不仅彰显出对天地的敬畏以及对王权的尊崇，更是在岁月的悠悠长河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帝王的梦想与期望，成为了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广袤领域里，黄色究竟蕴含着怎样别具一格的深层内涵呢？而除了琉璃瓦顶，故宫之中还有哪些地方采用了黄色呢？
0: 红墙黄瓦，故宫的标准配色。刚才呢，咱们讲了红色的寓意，那黄色呢？故宫里大面积的用黄色，你看屋顶、屋脊、宝座全是黄色，它又有什么样的深层含义呢？是不是像很多人讲的，黄色嘛，不就是皇帝爱穿黄龙袍吗？它就是皇帝的象征色。我给大家讲以下几点。第一，黄色呀，在明清两朝确实是皇帝的专属，尤其在琉璃瓦上运用最多。像在《清式营造则例》里呢，就说到，琉璃瓦的颜色很多，但以黄绿二色为最基本。黄色啊，一般用在皇帝的宫殿还有宗教寺庙的主要建筑，绿色呢一般用于王府，像黑紫蓝红啊主要是用于离宫别院。第二，黄色呢是黄土的颜色，咱们古人呢把它用在帝王的宫殿，表示皇帝居于统治中心的地位，而且还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时呢也体现了我们对于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敬仰之情。那么关于故宫黄呀，还有深层次的关于中国哲学方面的讲究，它跟阴阳五行有关系。咱们都知道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好像这么来念，土不是排在最后一个吗？其实啊，这五行呢跟五种颜色是相对应的。五种颜色，土是黄色，金是白色，水是黑色，木是青色，火是赤色，也就类似红色。在这其中，土呢位居中央，连带着它的配色黄色也是居于中心。而五行啊相生相克，咱们世间的万物呢有此有生有灭，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哲学关于世界演进的一个基本理论。那么在其中，五行的相生就是很重要的方面。火和土呢相生的关系，火生土。刚才我讲了故宫红啊有一个隐秘的讲究，我得在故宫黄这讲，这个讲究啊就在火生土的这个相生关系中。我们看到故宫红呢是火的颜色，柱子、门窗、红墙全是红色。那么黄色呢是故宫的屋顶、宝座，还象征着帝王。所以咱们可以抽象一点想象，这红色的柱子和宫墙烧着黄土的帝王，哎呀，这个火呀越烧越旺，皇帝的政权呢就越稳固，江山社稷呢也就越永固。红黄两色的加持，让整个故宫，或者说我们让整个皇帝的宫殿呢迸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表示呢帝王之居至尊至大。关于故宫黄啊，故宫里呢有很多的体现。刚才我们说的像它的屋顶，这个屋顶啊在民间还有一传说，说是故宫的屋顶上是黄金打造的，它的材料用的是黄金。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吗？在以前故宫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呢，很多老百姓呢就说，哇，一到太阳光好的时候，整个紫禁城的屋顶都发着金光，那是黄金打造啊，都想到故宫的屋顶上去抠点这黄金去。这都是一些谣传。故宫屋顶啊，我们现在去就知道是用琉璃这种材质来做成的。琉璃呢具有防水、光泽、耐用、美观四个基本属性。 同时啊，在故宫的一个小神旗上，它贡献了自己的作用。什么呢？我们经常听说呀，说故宫的屋顶啊没有鸟屎，特别的干净，为什么呢？哎呀，很多人谣传说是因为皇帝啊有神灵保护，神灵呢不让这个鸟呢在皇帝的头上拉屎，所以这个神力的作用特别大。那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肯定不是。故宫的屋顶上没有鸟屎啊，除了整个屋顶的设计还有日常的人工打扫之外，琉璃瓦可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琉璃瓦呀，它表面是光滑的，很反光，所以呢就会让鸟儿呢不太容易靠近，就算停靠在上面，因为滑还有反光，它停留的时间也不太长，所以呢这个鸟屎呢就可能相对的少一点，并没有那些所谓的怪力乱神的说法。在故宫里啊，鸟儿不敢接近的除了这个反光光滑的琉璃瓦之外，还有一个大东西，可以说是一个大动物，故宫里的黄狮子。咱们可以看故宫的黄狮子，它们呢主要分布在乾清门以北的内廷区域，有的是明代的，像乾清门的这一对儿；有的呢是清代的，像养心门、宁寿门、长春宫等地。大家看这些狮子，表面上看好像是黄金做的，但实际啊，它用的工艺叫做鎏金。鎏金通俗来讲，简单点解释啊，就是在铜器的表面呢，先涂上一层水银和金的这个合金，经过这个烘烤以后，水银就蒸发，金呢附着在这个铜器的表面，形成鎏金。那么大家看这个故宫的黄狮子，有很多人一看这个狮子就说，哎呀，当年的皇帝啊好惨呀，他是真没见过狮子呀，被工匠这么糊弄着来弄，这跟我们平常见的狮子完全不一样啊。其实啊，你们都误会皇帝了，皇帝可是见过真狮子的，当年紫禁城呢还开过狮子参观大会，之所以这么弄狮子，有他自己的讲究。我们先来讲一讲故宫里的这场狮子参观大会，它呢发生在康熙年间。当时啊，葡萄牙使团呢为了让清廷解禁对于澳门贸易的封锁政策，特意呢进贡了两头狮子给皇帝。你说葡萄牙使团这怎么能想到狮子这个礼物呢？我估计一般人都想不到给皇帝进献狮子。实际上他们想到这儿是源于他们第一次出使时康熙皇帝的一次暗示。当时康熙啊不经意的就问这个葡萄牙使团说呀，哎，你们葡萄牙有狮子吗？你们国王是不是把狮子也当宠物呀？你说这康熙这个话一问，这不明摆着吗？我也想看狮子，你们葡萄牙要有的话拿过来给我也看一看。当时葡萄牙这个使团呢也意会到了康熙这意思，所以在第二次出使时啊，他们可是做足了功夫。首先呢专门捕了两头非洲狮，本来呢是打算两头一起运到北京的，结果一头狮子啊在半路不幸就病死了，只剩下一头。为了让另外一头狮子呢能够安然地抵达北京，他们不仅啊聘请了一个专业的这个狮子驯兽师，同时呢一路上是谨慎再谨慎。好了，一切呢都很顺利，狮子呢也安然抵达了北京。康熙那个兴奋的呀，第一时间呢就带着皇子一同前往这个神武门呢去看这个狮子。可想而知，康熙对于狮子的热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涨。不过遗憾的是，这头狮子啊有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到了北京没过两个月竟然也病死了。康熙那个伤心的呀，我们看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儿。第一个呢是为狮子树碑立传，为一个动物去树碑，我想这也是很少见的。其次啊，康熙呢接待葡萄牙使团的规格比以前都高很多。不过最重要的，葡萄牙使团这一次呀可是目的达到了。过了不久以后呢，清廷呢就准许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呢由陆路到广州进行贸易。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到21号举办，涵盖产业招商、民族体验、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期间将发布6项文旅行业服务标准，颁发全域旅游10金品牌，开展纳木错开湖日、近巴渔村民族体验等活动，并发放200万元惠民消费券。5月1号，青藏集团公司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当天客流发送量达10.57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西藏自治区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5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区首部信息通信领域综合性地方法规。随着条例的落地，长期困扰群众的通信痛点有望得到系统性解决。条例共计6章39条，设置总则、规划建设、安全保护、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6大板块，包含国土空间规划、配套通信设施同步建设、通信设施安全防护、跨部门协同监管等重点内容。5月1号到3号，由拉萨经开区管委会主办、西藏惠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高原特色产品促消费活动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举行，40家优势企业携藏药、青稞食品、非遗文创、科技产品等430多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多维度展现高原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为充分释放消费活力，活动专项投入200万元消费券，设置6个满减优惠档次，叠加企业让利举措，形成政策加市场双重红利，切实让消费者得实惠，让企业增销量。近日，芒康县相关部门向全国劳动模范果拉从家家面传承人卓玛拉姆授予全国劳模西藏芒康盐井家家面免费品鉴店牌匾，旨在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该免费品鉴店作为公益平台，将面向全国各地全国劳模提供免费品鉴服务，同时以非遗美食为载体，搭建劳模交流平台。近年来，巴肃县依托怒江72块、然乌冰川等文旅 IP， 在国道沿线布局4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多个村党群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巴肃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近日，纳西市瑟尼区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4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模式，带动畜产品展销与粉旅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不久前，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错勤、改则、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党的温暖和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多户菜农送上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引导菜农树立生态种植理念。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哎，三嫂，你这样装配药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3: 压紧
2: 哈。哎，对，用手压一下。
3: 对吗？
2: 对。吴婶子，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3: 好，
4: 知道。得拌一下吧。
2: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3: 知道。好，
2: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3: 您就放心吧。
2: 好好，
5: 小玲妹子，来来来，你也歇会儿，喝口水。
2: 好。君兰姐，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5: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加收入了。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2: 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别的什么也别管。
5: 你看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妈，小玲姨，我也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过来舅，你快回家做作业去，
6: 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5: 让他干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6: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7: 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5: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7: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我装。我先坐下吧。
5: 你用来干活吧你。
6: 小林爷，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2: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6: 那不得冬天了吗？
2: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志猛哥来了。
8: 来了。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儿去了？
5: 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一会儿要抽烟，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8: 这哪行啊？
2: 就是
9: 干啥就干啥。
8: 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5: 金子，金子，起来啊！起来
8: 啊！
7: 行行，
5: 真行！
7: 怎么了？
5: 起来！
7: 这哪儿啊？这是，
5: 给你拿把铲子，帮着干活。志猛哥，你也大把力啊！金子，你起来呀！
7: 起来了，
10: 快点！
2: 燕燕，
10: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2: 君兰姐，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5: 不行不行，
10: 不行，不行，小玲姨，干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走啊，
5: 快
10: 走。
8: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10: 吃饭去。
8: 天都快黑了。
2: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8: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2: 好。
5: 小林妹子，你咋起这么早啊？
2: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5: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2: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
9: 这人。
5: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11: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快，哎，快拍打拍打，
5: 去去去去，
11: 呵，
9: 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11: 想媳妇儿，我能不来吗？
9: 太丧，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打个招呼，叫君兰姐。
11: 哎哎，君兰姐，我是叶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5: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哎，
11: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5: 啊？
11: 哎呦，
5: 啊、
11: 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9: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11: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
9: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11: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
12: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13: 哎，好嘞。哎，
12: 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嗯，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14: 晌午管饭不？
15: 大金子，你这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
14: 行了，你个二杆子，哎呦，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2: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
15: 行行行，
12: 先干活，先干活。
6: 志猛哥，
12: 哎，
6: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12: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
6: 啊，
12: 哎，这位是妹夫。
6: 哎呦，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啊，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
11: 哎哎，志猛哥好。
12: 哎呀，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进你们小两口。
11: 啊，别
6: 麻烦了，
11: 别这么麻烦了。
12: 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6: 哎，好嘞。
14: 晚上我也去啊。
12: 哎，好，晚上你也去。
11: 哎呀，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
6: 嗯。
11: 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6: 就知道吃，馋。哎，好累啊。
11: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6: 哎哎，别碰我手。哎，
11: 怎么了？
6: 疼。
11: 哎呦，丫头，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6: 什么药水啊？
11: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6: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11: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
6: 啊，哎，疼死我了！
11: 哎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
6: 哎，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11: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6: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

0: 长。要不你来？
1: 我？
0: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1: 嘿，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你看我这
0: 手手手好手疼。
2: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
3: 哎，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4: 别助理，别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5: 谁呀？怎么回事？
4: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5: 走去看看。
6: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7: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6: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你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
8: 对，我们就
7: 大兄弟，
6: 还钱，
7: 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
6: 哼，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1万块吗？你给我起来。
8: 起来。
6: 去你。哎呦
7: 金子，
9: 我的腿断了。
7: 金子，
6: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
8: 记住了吗？
7: 住手。
8: 瘸子，
7: 住手。
6: 住手？你算哪根葱？
7: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6: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1万块，1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7: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8: 是我签的。
7: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1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哎
10: 呀，小林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8: 对呀，小林妹子，这我
6: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7: 对，我是严小玲。
6: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7: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6: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1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万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8: 好，走。
7: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10: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7: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8: 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保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10: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8: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10: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8: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10: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
11: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12: 是啊，你姐可倒霉
8: 了。后来那1万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10: 什么？ 你啥好啊？你说
8: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7: 哎，菊兰姐，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10: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8: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7: 啊，
10: 金子，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8: 嗯，那还不是因为他嫌弃我残疾。
10: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他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8: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10: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8: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7: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8: 那他还能回来？
10: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食用菌基地干活，他挺高兴的。
8: 哎，真的？
10: 我说金子
8: 啊，
10: 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8: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7: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8: 好。
7: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13: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7: 哎
13: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一喷雾器四五十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7: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13: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
10: 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7: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10: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哎，
7: 来喝口水。
10: 嗯。哎呀，真够累的。
7: 哎呀，
10: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7: 是啊，
10: 这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二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
7: 嗯，
10: 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7: 是，咱那第一茬蘑菇啊，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10: 是是。
7: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王叔让我告诉你。
10: 啊，啥喜事儿？
7: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10: 真的？
7: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10: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7: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八九万公斤。
10: 这么多？
7: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
10: 啊，
7: 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六七万块钱问题不大。
10: 是啊，
7: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10: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7: 哎呀，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
10: 嗯，
7: 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
10: 哦。
7: 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10: 好好好，
7: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10: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
7: 哎呀，
10: 我带着大家伙干。
7: 哎呀，
10: 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
7: 嗯，
10: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
7: 哎呀，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10: 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7: 哎呀，菊兰姐，一会儿啊，你到二号棚去看看。
10: 好好好。
7: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她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10: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7: 嗯，好，
10: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7: 好。
10: 哟，德旺叔，
7: 德旺叔，
10: 你怎么来了？
14: 你们呢？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7: 哎呦，
14: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

0: 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7到8级。
1: 这么大呢？
0: 我让志猛喊人去了，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2: 好，好，好。
0: 这压磨线啊，都得加固一下。嗯，棚膜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1: 知道了。
0: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2: 好，好，好，好，我们这就去搬。
3: 咳嗽的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2: 哎，好好。翠萍婶子，
3: 啊，
2: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3: 啊？哦，是好像小了点哈。
2: 嗯。
3: 哎，咱这渡口驿呀，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2: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3: 嗯，可不嘛。哎呦，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2: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3: 哎，没事儿的。我这孙女啊，自打3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2: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
3: 哎，
2: 东城啊，
4: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2: 什么喜讯呢？
4: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2: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4: 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3: 我这两天没空。
4: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听。你看，
2: 哎呀，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4: 我这不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2: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4: 哎，
2: 挂了。
4: 哎。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三集，
1: 海清姐，
2: 嗯，
1: 你这么忙还经常跑过来关注我们的基地，真谢谢你了。
2: 啊，我还真是一直挺牵挂你们的。哎，小玲真了不得啊，你这发展速度迅猛啊，规模又扩大了。
1: 对呀，海清姐，我们今年开始做了高温菇，长势不错，销路也很好，而且呀，又上了些设备，基本上实现自动化了。
2: 看得出来这前景很可观。哎，听说你和东城在那次风灾之后闹过一次矛盾，好像还挺严重的。
1: 哎呀，别提了，我之前没跟你说，那次啊我们差点闹掰。为了基地的事儿，我经常顾及不到他的感受，确实挺对不起他。
3: 哎呀，行了，风停了啊，大家伙忙活了一夜。哎，这样啊，女同志，咱们都回去，该做饭的做饭，该歇着歇着啊。歇着歇着。
1: 志猛哥，
3: 哎，
1: 这棚有坏的地方，得赶紧修啊。
3: 哎，这不有我们老爷们儿吗？
4: 对，
3: 女同志快回去啊，快回去做饭。
5: 行行行，那也行，那我们就先回去做早饭，然后给你们送来啊。你们先在这儿忙着，

0: 丫头啊，你说说你这是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你都咳成这样了，这家里连点热水都找不着。哎呀，我要是再不回家来看看，你说我能放心的下吗？嗯。哎呀，你说说你，病了都不知道去看看，赶紧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收拾收拾，先去看病，然后再跟我去北京。
1: 哎呀，东城，大鹏刚遭了风灾，我不能走。
0: 丫头，别光说这蘑菇的事儿了。我在北京都托人帮你找好工作了，到我们的一家关系单位干翻译，跟你的专业对口，哎，工资也不低。人家让你这两天啊去面试。
1: 哎呀，东城，我
0: 怎么了，丫头？你还真打算在农村扎根啊？在这荒郊僻壤的能有多大前途啊？
1: 可是，东城，哎呀，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来时见到的那个叫燕燕的小女孩？
0: 哦，我记得。就是那个爸妈去世了跟奶奶相依为命的小燕子。
1: 嗯，
0: 哎呀，那孩子是可怜，可咱也不能为了别人家的孩子误了咱自己的前程，对不对？再说了，我刚在我们公司附近啊找了一套二手房，是套小两居，房主呢急着出手，卖的也很便宜，我这也着急啊，带你过去看看。来来来，我现在帮你收拾收拾。 哎对了，你把那张卡也带上啊，你要是能看上那套房啊，咱就先把那定金交了。
1: 哎呀，东城，现在真不行
0: 啊！
1: 我现在一甩手走了，大鹏咋办？乡亲们咋办？我哪能半途而废呢？东城，我也想每时每刻跟你在一起，可你为啥就从来没想过也到渡口驿来，咱们一起经营这个基地呢？
0: 我来渡口驿？来来来来，丫头娘，过来过来，让我摸摸。哎呦，你可真是发烧烧糊涂了，你让我放弃自己的事业来农村？
1: 哎呀，这里也是事业呀，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家也是农村人？
0: 我没忘，我知道你跟姥姥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对农民有感情，可这也不代表着非得把自己大好的青春全都奉献在这儿吧。
1: 农村怎么了？农村怎么了？哎呦，
2: 这小两口这是怎么了
1: 啊婶子，我们没事儿。
0: 是、啊、
2: 真没事儿。
1: 没事儿、啊、
2: 别瞒着婶子了，刚才我在门口都听到了。哎呀，小玲啊，东城说的对，你们年纪也都不小了，也该好好的为你们这个小家庭考虑考虑了。哎，咱村里这些事儿啊，一桩桩一件件，哪有个干完的时候啊？不是，
0: 是啊，婶子，您也帮我劝劝他。
1: 东城，
2: 哎哎，来来来，东城，
0: 哎，
2: 来东城，啊，看看，来来来，先吃早饭啊。哎，你看这婶子呀，刚才回去腾了几个包子来，来来，快趁热吃。来来来，
1: 婶子，彭丽那边、
2: 啊、我已经给他们送过去了啊。来来来，你也吃。
0: 哎，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2: 哎呀，要我说呀，闺女，再忙也不能亏待了自个儿。你是该回去到那个大医院好好看看啊，这老是咳嗽也不是个事儿啊。嗯，
0: 是啊，婶子，您说说，他这没日没夜的守在蘑菇棚里，身体哪能好得了啊？
2: 是啊，
0: 小玲啊，你想想，咱从恋爱到结婚这些年，一桩桩一件件，我哪件事儿没依着你？这些日子你在这儿忙活，我在北京也没闲着，我努力，我拼命，我做梦都想赶紧多挣些钱，赶紧买上房子，咱好在北京团聚啊。
1: 我知道你不容易，可是……
0: 好了好了，别可是了。小玲啊，我知道你责任心强，这基地建起来了你得负责任。没事，我呢去找德旺叔，实在不行我去乡里县里找你们所有的领导，咱这可以换人嘛。你看志猛哥、张四叔、君兰姐，他们都能干。
1: 实话实说，东城，我
0: 小玲啊，你还有啥顾虑？当着婶子的面，你跟我说，你到底咋想的？
1: 我，
2: 东城，你别急啊，婶子替你应下了，小玲她跟你回去。
1: 哎呀，
0: 谢谢
1: 东城，你别逼我行吗？
2: 小玲，东城说的对。你们也有你们的生活和前程啊，不能因为村里这些事耽误了你们。快去快去啊，婶子替你。

0: 你做主了，先去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
1: 就是嘛，啊，你看婶子都说了，来来来，走吧走吧，小丽啊，咱先去看病，好不好？
2: 奶奶，奶奶，哦，你的屋门钥匙忘家了。
0: 啊？嗨，你看我这丢三落四的，真是的。哟，燕燕，
2: 啊，
0: 还不赶紧上学去，就要迟到了。
2: 知道，我这就去。
0: 哎，快去，
2: 奶奶。小玲阿姨怎么了？是要走吗？
0: 哎，不是，小玲阿姨呀，啊，身体不好，东城叔叔带她去看病啊。
2: 哦，知道了。
0: 嗯，
2: 小玲阿姨，
3: 哎，
2: 快去医院好好看看，病好了一定要早点回来。
3: 阿姨知道，好孩子，嗯，你快去上学，别迟到了啊。
2: 嗯，知道了，那我走了。
3: 哎，
2: 小玲阿姨，东城叔叔，再见。
1: 哎，再见，
3: 再见，
0: 快去吧。
3: 东城。我本来打算告诉你的，但是一直犹豫着，不知道怎么说。咱打算买房付首付的那30万，我大部分用在了这基地里，现在咱们没有首付钱了。
1: 小玲，你说什么？严小玲，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3: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张口啊。当初建棚急需要用钱，后来进设备钱不够，又贴补进去一些，不过我们见效益了。哎，东城，德邦叔说咱要是用钱可以提一部分出来的，但是你看基地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得扩大规模。再说昨天又遭了风灾，还是需要钱。东城，咱买房的事儿就缓缓，钱真的很快就能挣回来。
1: 这是钱的问题吗？哎，小玲啊，我把这些钱放在你手上，是想把安全感放在你手上，也是把信任放在你手上了。可你，你居然
0: 这都是我们拖累了你，孩子。小玲，快收拾收拾，跟东城去吧。啊，
3: 婶子，
0: 东城，东城，小玲来到我们村里快一年了，真是把她给累坏了。不光带领着大伙种蘑菇，想办法帮助我们这样的贫困户脱贫，还帮着村里做了好些好事儿，想方设法帮我们解决困难。可是呢，他光顾了忙村里乡亲们的事儿，就怠慢了你们的小家庭。东城，别怪他啊。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小林。
3: 东城，这段日子我跟乡亲们生活在一起，喝一样的水，吃一样的饭，赶同一个集，到同一个小卖部去买东西，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乡亲们放下自己的事儿来帮我，大娘婶子们像对待亲闺女似的给我做吃的拿穿的。昨天刮大风，德旺叔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过来帮着大家伙忙活，把手都勒出了个大口子。
0: 哎，将心比心嘛。
4: 小玲，小玲，
0: 哎呀，秀英你来了。你看小玲这孩子，她说啥都不愿意跟东城去看病，她这身体这样下去她可不行。
4: 是啊，我也是看着孩子咳嗽的厉害，这不给他拿一点止咳药来了。
3: 哦，婶子又让您费心了，我没事儿。
0: 怎么没事儿啊？哎，啊，我看你这脸色呀，我担心他除了咳嗽别再有别的什么问题。
4: 是啊，
0: 这不行不行，必须马上得去医院。
4: 去医院
0: 哪行啊。哎，要不这样，东城啊，
1: 哎，
0: 今儿个我和你秀英婶子就啥也不干了，就陪着你压着小玲去医院看病。
3: 婶子，不用。
1: 哎呀，
3: 不用
0: 了。不行。
1: 什么不用啊？快快快，走，咱们快上车。
0: 对，
1: 先去医院把病看好了再说。
0: 对对对，先去看病。走走走，先去看病。
3: 好好好，
0: 走走走。
5: 你呀，啊，脾气也是太倔强。那天去医院情况怎么样啊？
3: 我那段时间不光咳嗽，还体虚乏力，吃不下东西。一直就认为是感冒没好，去了医院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5: 所以说啊，人家东城是对的，哪能拿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儿啊。
3: 嗨，别提了，我呀是怀了我们家壮壮
5: 啊。
3: 当时没想到啊，完全懵了，陈东城也懵了。幸亏啊，我当时忙的没顾上。

0: 吃药。
1: 这笑什么呢？啊，这么开心啊！
0: 东城，你回来了。
1: 啊，
0: 这位是德州广播电视台的海清姐姐。
1: 哎呦，海清姐姐呀！
2: 你好。
1: 哎呦，久仰大名，久仰久仰。
2: 是因为小玲怀孕了，所以你到底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去成全她？
1: 哦，这个是原因之一吧。其实，我看她一个人在这打拼啊，我也挺心疼她的。这两人过日子啊，总得有一个人妥协，不是？总是针尖对麦芒，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一个大男人，在哪儿都能打天下。
2: 果然是个责任心爆棚的新时代好男人啊！
0: 就是，要说责任心这一点，我家老陈还真不是自我标榜。自从他来到基地，也真是齐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顺风顺水，尤其是跑销售，他可是一把好手。德旺叔他们都说，我们东城啊是员福将。
3: 兄弟们，静一静了啊！咱们金口义食用菌品牌商标啊，注册下来了。哎，恭喜！市级扶贫产业基金啊，也给了咱们扶持。
4: 好，
3: 今天啊，咱们的圣心园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成立起来了。
4: 好，
3: 这个小玲啊。跟东城两口子出了大力，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
4: 对，感谢他们，好好感谢他们。
3: 以后啊，咱们的食用菌生产合作社还是由小林跟东城两口子负责。
4: 好，
3: 咱们计划啊，今年内再建起几个大棚，搞规模化、规范化经营。乡亲们愿意参股的可以参股，咱们呢按股分红。哎，不能参股的也可以来合作社工作，咱们按劳计酬。
4: 参，我跟我媳妇儿商量过了，我们参。
3: 好，
5: 我们也参。
4: 哎，我们啊早就把钱备下了，需要交的时候招呼一声就行了，是吧？
6: 哎呀，我看呀，咱们的规模以后大了，需要的人也多了。哎，咱们可以把外面打工的家里人啊往回叫一叫。
3: 哎
6: 啊，在哪儿挣钱都是挣，在家门口不是更好吗？大伙儿说是不是？
3: 哎，对，
6: 不然的话，咱的人不够用，这不也得雇外人吗？
7: 志猛哥说的有道理啊，连我家小雨都说了，以后大学毕业了也回到村里来支持家乡的建设呢。
8: 是啊，我叫我们家儿子也来。
0: 我跟东城就不多说什么了。大家之前担心我会镀镀金就走，这回放心了吧？
9: 放心，你连老公都带来了，还有啥不放心的？
7: 对呀，别说老公了，连我啊都生在咱渡口驿，转眼快1周岁了。
3: 哎，好了，那今天的会啊就到这儿，散会。大伙儿啊，都回去准备准备啊！好，散了散了。
10: 哎呀，太好了，太开心了！
0: 君兰姐，
2: 哎，
0: 你先别忙着走，
2: 啥事儿？说吧，妹子。
0: 小雨上大学，小雷还小，你这日子还松快不了。东城呢，还有些积蓄，这回成立合作社，我打算把这些钱的股份算在你和翠萍婶子身上
2: 啊。
0: 她年纪大了，带着燕燕也难了。
2: 哎呦呦，这可使不得。我家这个大窟窿填不起来的，再说我们不是有那个金融扶贫贷款吗？这就算有股份了，我跟你说啊，可不能再占你们两口子的了。
0: 这钱又不是白给你，算借给你，赚了呀分红，赔了不要你还。
2: 那怎么行啊？
0: 君兰姐，我是想请你帮忙啊。
2: 有啥事儿你安排我就行，怎么还客气上了？
0: 君兰姐，
2: 哎，
0: 以后咱的规模大了，工人们就多起来了。我和德旺叔商量了，聘请君兰姐给我们当队长，负责管理工人。你对村里的人熟悉，人麻利，人缘又好，大家伙啊都服你。
2: 妹子，你真觉得我行？
0: 你行，君兰姐，咱同心协力，肯定没问题。
2: 好，我答应你。
11: 没想到咱们那个合伙真是个好招啊！真是没有钱，是不是？我们的生意。
0: 看这个棚是新建的，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我们进去看看。
5: 好啊。嗯，不错不错，思路不错啊。
0: 这两年合作社发展的也快，我的经验就是，只要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把大家的心气儿啊拧成一股绳，工作呀就不难干。
5: 怪不得连市委书记都给你点赞啊。
0: 就在前段时间的党代会上，书记参加我们下金组的讨论，我汇报了合作社的情况，他很高兴。
5: 对对，那次会议我也在。小严同志干得很好，我给你点赞。
0: 这是给了我好大的鼓励，不过也给了我好大的压力。有时候太想把事做好，反而欲速则不达。五号棚那边前段时间就不太好。
5: 嗯，怎么回事啊？
0: 是那个棚的蘑菇啊长了链孢菌。开始啊大家伙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哎呀，愁得我真是寝食不安。
5: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呀？
12: 小林啊，小林。
0: 你看看山东人啊禁不住念叨，我们的资深技术顾问来了。
5: 哎呀，是阿姨呀。
12: 小林。
2: 哎呀，小林啊，这个壮壮在家待不住，非要闹着来找妈妈。哎，
0: 来来来，妈妈抱着啊。
12: 哎呀，见到妈妈了。哎，
0: 看看这位阿姨漂不漂亮。
5: 哎呀，这小家伙长得真精神啊。
2: 哎，小林，工程呢？
0: 他刚打了个招呼又去忙了。
5: 哦，刚才你说是阿姨帮你解决了技术问题
0: 啊？对呀。
2: 啊，你们是在说那个蘑菇长链孢菌的事情吧？啊，
0: 对。
2: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呀，小林他心急火燎的给我打电话，急得直哭啊。哎，我就这一个女儿，看着他为难呢，我这做妈的心里真是不好受。哎，我这心一横，行，那我就过来给他们帮忙拾到蘑菇，再有啊就是帮忙带带孩子。我来了以后啊，很快就琢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这说到底呀，就是湿度、通风、光照没有把握好。
0: 这次啊我们损失了不少，不过呢让我高兴的是，从那以后我老妈就留在这儿了。有她在我就踏实了。我正在做工作，把我老爸也劝过来。
2: 我帮你做。
5: 你可真行啊，全家人都被你带过来了。
0: 是啊，我喜欢这儿，有一望无际的土地，有蓬勃发展的事业，有欣欣向荣的明天，还有这些乡亲们金子一样的心。真的，在这儿啊，我心里特别踏实。
13: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么长时间以来，尹小林对于渡口驿的深厚感情何尝不是一种乡愁。渡口驿的又一个春天正带着希望和富足款款而来。
14: 来来来，请进来请进来。这个是石永军大棚，大家参观一下啊。哎，大呀，
15: 这个是什么锅啊？
14: 你是说这个黄叶色的吗？
15: 哎，
14: 鱼黄蘑。
16: 粉色
14: 啊，粉色的是叫红平菇。哎，这个是菇。
15: 哎，这我认识，这叫袖珍菇。
17: 这个是红平菇。
14: 对，说的对，说的对。
16: 真不错
14: 啊！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买一些的，买一些带回去啊。哎，
18: 那边也是是吧？
14: 那边也是，这几个大棚都是哈。
16: 建这么一个大棚，
18: 那我们自由看看吧。
14: 来，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18: 好好好好好，
14: 来，
18: 走走走，这个看看啊。
0: 海鲜姐，你来了。
5: 对呀，去年春天咱们不是订了一年之约吗？我来赴约了。
0: 好，
5: 这么多人啊，是过来参加乡村一日游的。
0: 对，你看啊，经过你们的宣传，好多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基地。来，你看这个棚，专供参观的。
5: 哟，还真是不一样啊，这蘑菇怎么会这么漂亮？
0: 是啊，这个专供参观的棚里，我们就不是单纯种植袖珍菇了，搞了多品种的种植。

0: 你看海星姐，嗯，这盆黄色的漂亮吧？
1: 嗯，
0: 这是鱼黄蘑，还有那盆粉色的那个，那个是红平菇。
1: 哎呀，真是开眼界呀！这菌包做的也漂亮啊。
0: 对，好多家长啊，愿意带着孩子来摘蘑菇、吃蘑菇宴、看大风车、逛运河博物馆，还有的学校啊，把咱这儿当成了实践教育基地。他们走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些漂亮的菌包买回家，喷上水就可以长出各种蘑菇，特别受欢迎。
2: 小林姨，
0: 嗯，哎，小雨，
2: 哎，啊，您就是小林姨经常说起的海清阿姨吧？
1: 对呀，
2: 我是小雨。
1: 啊，你就是小雨啊？
2: 是啊，是这样的，我大学上的是农大，今年七月马上就要毕业了，一直在咱们基地实习呢。将来呀，我打算就在这儿干下去了。
0: 这闺女不光自己学成归来，还带回来一个
1: 男朋友。
2: 小林姨，你真是的，什么都说，人家还没确定呢。
0: 哎呦，像虎子这样愿意跟着你鞍前马后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得珍惜。
2: 哎呀，我知道了，就像我东城叔一样啊。
0: 这丫头。海清姐，
1: 嗯，
0: 去咱新开的农家乐尝尝蘑菇宴吧。
1: 大家都在吗？
0: 对呀，德旺叔、志猛哥、翠萍婶子和燕燕啊，还有东城
1: 君兰姐呢。
0: 哎呦，这不过来迎你了。
3: 海清，哎，你好。一路过来累了吧？
1: 嗯，
3: 快去坐下歇歇。小林，咱可说好了啊，今天这顿饭我和秋林请客啊。
1: 这位秋林是
0: 我们的新姐夫。君兰姐家最近喜事超多。
4: 小林阿姨、小雨姐姐，快点啊，摆好桌子了。
1: 这是小豆子，
4: 嗯，
1: 他们母子回来了。
2: 对呀，我舅和我舅妈呀这会儿还在棚里干活呢。哎，豆子，去喊你爸妈。
4: 哎，
2: 不光这些，我和虎子的农夫产品网店这个月的销售额超过了万元大关。
1: 哎呦，太好了。这么说，君兰姐和秋林大哥是该请大家喝酒。走，去吃蘑菇宴，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好嘞，
4: 好嘞，
0: 上菜喽。
5: 这就是我的采访对象，我的朋友严小玲的故事。这正是这个伟大时代锻造出的卓越青春。严小玲在服务期满之后，考核成绩优秀，转为选调生，现任职于下金县渡口一乡人民政府。从服务东渡口一村到服务于整个渡口一乡，他始终立足于这方热土，和渡口一人民一起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描绘着这一方古老土地富饶繁荣的蓝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三集。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哎，主人，有电话了，有电话了。
3: 喂，你好，我正在开车，快到了。
4: 为了大家的安全，
5: 为了大家的安全，
4: 请不要打电话，
5: 请不要打电话。
6: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柔肩担重任，芳华献天路。介绍全国工人先锋号中铁12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
9: 五一期间，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为美丽西藏建设添青增翠。
8: 录音报道：古城添新味，烟火醉游人。
9: 阿里地区开展文艺演出下基层巡演活动。
8: 墨脱县茶农不误好时节，采摘茶青忙增收，促振兴。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单轨安全是列车平稳运行的生命线，在平均海拔超3500米的青藏高原，青藏铁路如钢铁巨龙穿越雪山草原。在这条漫长铁道线上，有一支全女性组成的探伤班组，常年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徒步作业，默默守护高原大动脉的安全畅通。前不久，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这个集体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报道：柔肩担重任，芳华显天路。
10: 今日作业里程 K19-06-00 至 K19-09-00。
8: 傍晚时分，天色渐暗，列车运行密度相对减小，也迎来了铁路探伤作业的窗口期。中铁12局铁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女子探伤班的队员们整理好装备，列队准备奔赴作业现场。探伤就如给铁路钢轨做 B 超，用超声波探伤仪等设备扫描钢轨、焊缝等关键部位，排查肉眼看不见的裂纹损伤。这项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需要经过岗前准备、安全交底、设备核查等一系列严格流程，确保万无一失。现场防护员雷文浩发出指令：
11: 马上制止，马上调两班无人车，各方无车。
8: 随着指令，队员们依次走上铁轨，沿着钢轨稳步推进探伤作业。仪器持续发出检测信号，每一处异常都被认真记录，确保隐患可追踪，能处置。2002年出生的青海姑娘赵瑞是班组里年纪最小的成员，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她对待工作的认真劲儿丝毫不输前辈。赵瑞
12: 刚接触探伤的时候，确实觉得它难度很大，我就平常跟着前辈们多多学习，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一些探伤流程，能够守护青藏铁路的安全，我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8: 当晚高原夜色温和，对探伤作业来说是难得的好天气，但更多时候他们是在寒风肆虐或风雨交加的恶劣气候下负重工作。结束工作时已是深夜，队员们头灯的微光在钢轨旁点点闪烁，他们的背后是列车平稳驶过的轰鸣，是千家万户安心出行的底气。这群姑娘以柔肩担起千钧重任，用脚步丈量每一寸钢轨，守护着万里铁道的平安。女子探伤班班长傅玲：
13: 主要承担从达琼果到拉萨西接近100公里的探伤任务，包括路轨探伤、焊缝探伤、车站道岔，按照标准化的探伤作业程序来执行，保证零漏探、零误判。
14: 这支女子探伤班班组由三名藏族、一名回族、一名土族和五名汉族职工组成，不同民族的姑娘们拧成一股绳，白天集中学习业务知识，分析典型波形案例，提升专业能力，夜间并肩在铁道线上用探伤仪守护钢轨安全。寒来暑往，大家也在高原风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女子探伤班组成员扎西旺姆：
15: 我们班组平时相处的特别融洽，工作上呢是配合默契的队友，生活里更像互相关心的姐妹。在这样团结温暖的氛围里，我们不仅业务提升得更快，作业更安心，更有干劲。
14: 这支女子探伤班自2019年组建以来，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与严谨，精准拿捏探伤工作细致又细的专业要求，更以超乎常人的坚韧与执

0: 弱，在高原的风雪寒暑中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今年他们荣获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女子探伤班组成员梁小艺
1: 看到列车平稳快速的驶过，心里就感觉特别的踏实和自豪。今后我们会坚持守护在高原养护的一线，用专业的态度和担当守护好高原的天路，为青藏铁路安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五月高原草木萌发，正值植树造林的黄金窗口期。五一假期期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三号片区南北山绿化工程项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广大造林建设者放弃节假日休息，坚守荒山直绿一线，以汗水浇灌新绿，用勤劳双手为高原山川添青增翠，书写最美劳动篇章。请听录音报道高原直绿人的别样五一。
3: 也是有马电子，最近大概的那个。
0: 走进东嘎三号片区造林施工现场，随处可见建设者忙碌的身影。大家手持铁锹，挖坑整地，栽种苗木，检查管护，分工协作，配合默契。山间处处涌动着奋进直绿的蓬勃生机。工人边挖介绍，眼下是植树造林的最佳时节，抢抓工期，一刻也不能耽误。
3: 也是有马电子，最近大概的那个。
4: 近一个月基本上每天都在植树，现在是最好的时节，我们休息的话就耽误了。
0: 据了解，东嘎三号片区是今年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的巩固提升重点项目，规划造林面积500多亩，预计栽植苗木2万多株。自4月10号项目开工以来，施工现场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作业节奏。片区项目监理丹增已连续4年参与南北山绿化监理工作，这些年他全程扎根施工现场，每日巡山检查树坑开挖规格，严格核验进场苗木质量。丹增
5: 最多的时候能挖到1000多棵，这边的石头比较多，比较难挖，每天要去巡山检查坑的那些规格呀，进场的苗木的质量。
0: 丹增说，造林人员常年参与造林劳作，早已适应了这样的工作节奏，面对辛苦的体力劳动早已习惯，毫无怨言。目前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抢抓造林黄金期。丹增
5: 别说我连那个周末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0: 据了解，这个片区的造林工人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富山直绿早已让直绿互绿成为大家春日里不变的约定。工友们朝夕相伴，互帮互助，在劳作中闲话家常，哼唱小曲儿，枯燥的造林劳作变得轻松欢乐。工人扎西，
6: 每天就在家门口干活，人多热闹嘛，种树的时候聊聊天，哼哼歌，时间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0: 铁锹掘土，节奏铿锵，正午时分，忙碌的造林工作迎来短暂休息，工人们席地而坐，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带的家常饭菜，共饮甜茶。工人一席多席，
7: 但林车站路怕走抢不接到了，来个南北山来个进路。
8: 我们每天都各自带不一样的菜，然后一起分享，吃饭的时候聊聊天，喝喝茶，很放松。我们这些工友一起参与南北山建设已经4年了，平时在山上种树都是互帮互助的，看着家乡越来越美，环境越来越好，我们真的非常自豪，也有信心把今年的树种得更好。
0: 春风拂山峦，劳动换新颜。这个五一假期，南北山的造林建设者们以岗为家，以劳为荣，用坚守耕耘绿色希望，用实干守护高原生态，一锹一土筑牢生态根基，一株一树装点高原大地。这群平凡的劳动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荒山渐披绿衣，用勤劳的双手绘就出拉萨南北山天蓝山绿景美的生态新画卷。南北山绿化工程堆龙德庆区东嘎三号片区项目负责人马恒亚，
9: 我们全力以赴，齐心协力的一起力争在五一期间完成这个片区的造林任务。
2: 五一假期，高原古城拉萨文旅市场火热升温，特色文旅场景精彩纷呈，双层美食观光巴士、古城特色藏式咖啡馆、地道藏餐馆等打卡点人气爆棚，市民游客漫步古城，乐享美食，休闲小憩，在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中， 尽情感受高原古城独特的人文魅力与蓬勃文旅活力。请听录音报道《古城天兴卫，烟火最游人》。
10: 我觉得轻松又很舒适。
0: 五一期间，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备受广大市民游客青睐。巴士创新融合城市观光、藏地美食品鉴、非遗文化体验三大核心内容，打造一站式可移动的高原文化文旅盛宴。巴士沿规划线路缓缓穿行在古城大街小巷，途经布达拉宫、天上邮局等多个地标性点位，上层观光区视野开阔，下层美食区丰富多样。市民游客坐在舒适的巴士里，欢声笑语溢满车厢，游客白马取真，
10: 既能品尝到特色的美食，又能饱览拉萨古城的风光，假期游玩的时候很惬意。
0: 拉萨双层观光巴士负责人耿耿：
11: 五一假期迎来了我们的客流高峰，我们也提供了咖啡午餐、下午茶、晚餐，希望通过观光加美食加文化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我们拉萨的热情和真诚。
0: 休闲文旅业态赋能古城，传统与时尚交融共生。走进八廓古城，幽深街巷里的特色藏式小店成为假期休闲打卡热门去处。藏式特色咖啡馆内，宾客盈门，醇厚的酥油茶香与咖啡香气交织，人们在这里拍照休憩，在慢节奏中感受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时尚气息。拉萨市民德央：
12: 跟家人聚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放松下来。这种藏式风格的咖啡店，让古城增添了新韵味。
0: 拉萨某咖啡馆主理人丹特：
13: 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古建大院，目前还居住着很多居民，想让游客体验到西藏的风土人情。今年五一期间游客比较多，在这品尝咖啡打卡。
0: 拉萨各大藏餐馆同样人气满满，不少门店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精心优化菜品口感，丰富品类选择，更将特色民俗表演融入用餐场景，让市民游客拥有更丰富的用餐体验。
14: 装修也特别好，这个菜的话又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
15: 非常的有特色，看到了许多表演，让我感觉到了藏族人民的热情。
0: 多元场景不仅让游客饱览高原风光，品味当地美食，更在袅袅烟火气中真切触摸到拉萨文旅市场蓬勃发展的强劲脉搏，游客感拉得急，
12: 就很惬意。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就是拉萨古城独有的烟火气。
0: 游客白马取真：
10: 我感受到拉萨的旅游越来越多样化，体验感非常的好。
2: 五一假期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迎来自驾热潮，位于沿线的昌都市巴宿县以一站式暖心服务，在雪山峡谷间绘就最美风景加最暖服务的温情画卷。请听报道。
16: 你好，我们是驿站的工作人员，你们有需要什么服务吗？
17: 都挺好。
0: 五一假期首日，位于巴宿县境内的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内人头攒动，停车场里房车、越野车、摩托车错落停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搭起帐篷，支起炉灶，在雪山脚下享受大自然美景。工作人员穿梭其中，仔细询问游客需求，更为营地增添了几分暖意。首次进藏的沈阳自驾爱好者李想计划用2个月游历西藏，在他的旅行清单里，巴宿是重要的补给站。停车场一角，进藏50次的资深旅行者安科正和同伴品茶观景。去年深秋，他曾在此露营休整，优质服务让他念念不忘。今年五一特意再次驻足。游客李想：
18: 服务人员呢都是比较热情，然后还有配套的卫生间呢，停车也不收费用，对我们车友来说也省去了一大部分的费用。
0: 游客安科：
19: 每一次走都有这种新的发现，有新的心情，这风景在路上嘛。去年11月份我们也是在这边扎的营。
0: 多拉山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不仅是318国道上的打卡点，更是自驾车友心中的高原之家。这里距离县城近，购物方便，新增的新能源充电桩也让自驾出行更便捷。游客唐宇：
20: 附近卖菜的特别方便，食材啊特别新鲜，菜种类比较全。我觉得电车还是很适合走318到西藏，可以给一个电车充电。
0: 多拉山游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扎西：
21: 节假日游客明显攀升，我们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扩充便民物资等设备， 优化服务保障能力，为各行的游客提供优质的出行服务。
0: 除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八宿县还紧盯旅游市场需求，对酒店、餐饮等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一家刚开业的酒店内，工作人员正忙着为游客办理入住，从登记到行李搬运，每一个环节服务都细致入微。游客张燕生：
1: 条件太好了，设施非常的完善，让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非常的干净卫生，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的温暖。
0: 八宿县某酒店负责人马康龙：
17: 线上的预订越来越多，到五月中旬达到80%左右。今年318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我们简化入住流程，开通延时退房，免费提供热水，让游客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0: 近年来，八宿县依托怒江72拐、然雾冰川等文旅 IP， 在国道沿线布局四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多个村党群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八宿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八宿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姚国涛：
22: 沿线积极地打造我们的旅游设施的基础的提升，聚焦我们旅游示范县的一个创建，积极地融入一体化的建设，积极地打造八宿文旅市场，使游客有个更好的体验。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一季度我区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累计7273.42万元，同比增长23.9%。其中，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3.48倍、25.1%。新三样产品加速出海的背后，是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直接体现。为助力新三样产品高效出海，拉萨海关紧扣产品特点和企业需求，量身定制便利化措施，在单一窗口平台上线应用智能辅助申报模块，实现自动生成报关单数据、自动匹配仓单数据、智能触发申报等功能，减少企业操作环节，推广一票多车申报，叠加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监管模式，实现一箱到底联动监管，并依托智能查验设备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最短时间的精准查验。此外，针对锂电池等涉微产品，加快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的复制推广，深化危险品云鉴定项目应用，大幅压缩鉴定时长。下一步，我区将紧扣新三亚出口需求，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改革，升级口岸智能设备，畅通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让更多中国制造产品走向世界。
0: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华医藏藏医药券在北京发布。中华医藏藏医药券由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学、青海藏医药研究院联合编撰，共收录各类珍稀藏医药古籍94种，内容涵盖历代藏医药经典著作、临床诊疗经验、药物炮制技艺等珍贵文献，其中收录了《藏医药百科全书》4部1典、7种珍贵版本与历代权威注释，汇集了《杜牧本草》《鱼妥本草》等8至17世纪珍稀文献，全面展现了藏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诊疗精华与文献精华，填补了医史研究空白。中华医藏藏医药券的出版，不仅对深入发掘藏医药学术精华、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还对藏医药古籍再生性保护、学术传承、临床应用与文化传播具有里程碑意义。
2: 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措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请听报道。
24: 节目贴近生活，十分动人。
0: 此次演出既有古格轩、卓母仙这样的传统舞蹈，也有雪域姑娘、象雄瓦这样唱出家乡情怀的歌曲。 小品《去出阿里之相亲》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错勤县融媒体中心职工洛桑达瓦：
24: 丰富的表演让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放松了心情，提振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0: 一场场演出精彩纷呈，一次次掌声热烈持久。在日土县文化广场，演出还没有开始，乡亲们就把广场围得满满当当。在改泽县，围观群众久久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中，巡演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欣赏到高水平的文艺精品。改泽镇居民玉杰：
3: 差不多那看总部当个司机，
4: 紧紧围绕党的惠民政策主题，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让我们倍感温暖。
0: 象雄艺术团演员去龙扎顿：
5: 我是土生土长的日土县人，这次回到家乡，看到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表演，心里非常开心。
0: 21天的行程里，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用一场场精彩演出，将文化的种子深深播撒在阿里的每一寸土地。团长才旦达瓦：
6: 我们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开展基层巡演，既是为了填补高原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以文艺为桥，传递党的温暖与关怀，让党的惠民政策通过歌舞瑞兴人心。
2: 眼下林芝市墨脱县进入春茶采收黄金期，在一片片高山茶园里，茶农们不误好时节，正忙着采摘茶青促增收。请听报道。
7: 现在是采一呀一叶的。
0: 在墨脱县甘登乡格林村，漫山遍野的茶树层层叠叠，一直延伸到云雾中。在这片茶园中，身穿门巴服饰的妇女们正手法娴熟地采摘茶青。格林村村民四人作母：
7: 这两天的雨水比较好，发芽发得也特别的快，我们每隔3-4天就采一次。
0: 据了解，现在墨脱县格林村普遍种植茶叶，家家户户都能靠采茶增加收入。村民四人作母：
7: 我们有5亩的大白，然后12亩的大好，总共差不多采了3万多的收入。
0: 这几年格林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茶园凭借优美的风光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实现了一片茶园2份收益。去年格林村累计接待游客8.5万多人次，通过餐饮住宿和茶青林下作物销售等，收入达150万元。格林村妇联主席任青作母：
25: 去年开始的话，我们自己做手工茶，做起餐饮民宿，去年40多万，光是卖茶青我们卖了30多万。
0: 走进甘登乡德尔贡村的茶叶加工厂，新鲜采摘的茶青在智能机械臂和人力配合下，有序完成揉捻发酵等工序，依托智能生产系统，茶叶加工的产能大大提高。茶叶加工厂厂长戴征强：
26: 以前没有上智能化生产线的时候，我们每天6个人顶多生产个500斤鲜叶，现在一天最少可以生产到5000斤，从鲜叶到干品一气呵成。
0: 格林村德尔贡村只是墨脱县发展茶产业的一个缩影。2013年，墨脱县将茶产业确立为农牧特色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墨脱县已建成高标准高山有机茶园103个，总面积约1.9万亩。仅去年，墨脱茶产业就带动户均增收5000多元。如今，墨脱县处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茶园和忙碌的采茶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高新技术与节能环保处因在工业节水领域贡献突出，被授予2025年中国节水奖先进集体称号。多年来，自治区经济厅始终把工业节水作为提升我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累计建成自治区级工业领域节水型企业13家，节水型标杆企业2家。
2: 一季度，拉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8%，比去年同期加快7.6个百分点，高于全区5.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日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前往昌都市茶雅县开展

0: 儿童先心病纯恶劣复筛救治工作。本次共筛查先心病患儿15名，纯恶劣患儿4名。
1: 理论与实践。
0: 在加强技术研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技术研究。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文章说，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提升期，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虽然我国基础研究取得显著进步，但重大原创性成果偏少，原始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对标建设科技强国的目标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关键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工作的战略部署，立足“十五五”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把基础研究工作持续抓下去，不断抓出新成效。新时代以来，我国基础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强统筹谋划，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才能为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提供坚实保障。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方能走稳走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之路。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关键。实践表明，越是面对基础研究的重大项目、重大课题，越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要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为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科技创新长远发展筑牢根基。纵观科技发展史，几乎所有重大的科技变革都来源于基础研究的突破，全球科技强国无不依靠强大的基础研究。我们要锚定奋斗目标，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中赢得主动。
2: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阵雨转阴，南风3至4级，最低气温40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北风3至4级，3度到14度。那曲多云转阵雪，东风6至7级，-4度到9度。巴宜区多云转阴，6度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5度到18度。石泉河多云转雨加雪，西南风4至5级，-2度到9度。卡若区晴转多云，0度到19度。
0: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群央曾湘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望真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3: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
4: 我是王松。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一，欢迎大家收听魅力西藏节目。在一开始呢，我们将关注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
3: 在文旅专题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草原深处两位牧女诗人的故事。
4: 在综合专题中，我们将为您播送羊毛织就致富锦，巧手赋能振兴路。
3: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音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
4: 稍后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2: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3: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种啦。
4: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5: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6: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北京时间12: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我是王松。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4: 五一假期，西藏各地景区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5: 西藏首部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在拉萨发布，28项高原瑰宝入册。
4: 拉萨藏语综合高清频道正式上新开播。
5: 纳曲本土哥萨尔史诗说唱艺人说唱丛书正式面世。
6: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4: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5: 在五一假期，西藏各地景区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实景演出、民俗歌舞、非遗展示、夜游打卡、徒步踏青，一应俱全，让您的高原之旅更有看点、更有体验、更有文化味儿。
4: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拉萨。假期里，大型实景剧《文成公主》正常上演，带您穿越千年，感受藏汉和美深情。拉萨河夜游登。

0: 光璀璨，乘船观景，欣赏喷泉与民族歌舞，是夜晚不容错过的浪漫体验。
1: 而在堆龙德庆有村级文艺比赛，掘墓龙派藏戏演出，象雄梅朵景区还有灯光秀、传统赛马和马术表演。
0: 嗯，而在林州县神秘树林已经开园了，民俗歌舞、非遗市集、骑马射箭、游船体验，适合全家出游。5月2号，法治公园上演经典藏戏《卓娃桑姆》，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
1: 再来看看山南，羊卓雍措推出“情满羊卓，乐享五一”系列活动，非遗展演、游牧体验、篝火夜游、便民市集，让您在美丽的湖边感受高原的烟火气。3日县斯金拉措举行开湖仪式和文旅推介。
0: 再把目光转向昌都，昌都洛龙县五一期间开展非遗民俗展演，篝火锅庄、鹅溪杏花踏青、朔都古镇茶马古道体验，还有杯水仙女山登高活动，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一网打尽。
1: 日喀则吉隆县特别推出了通关文牒打卡集章活动，在天上西藏主题邮局免费领取文牒、8大景点打卡集章，还能兑换文创好礼。同时呢，还有文艺汇演、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边境小城，也是乐趣十足。
0: 纳曲方面，比如现在萨普景区、唐波古道景区、红色第一村等地开展文艺下乡惠民演出，索县在5月5号举办非遗传承人活态传承交流活动，助力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1: 嗯，这个五一不管您是远行还是在拉萨附近啊，可以说高原处处是风景。
0: 是的，西藏各地文旅活动丰富，特色鲜明，参与性强，无论是看演出、逛景区、体验民俗，还是感受非遗，都能让您度过一个充实又难忘的假期。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文明旅游。
1: 近日，首部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新书发布暨推介活动在西藏牦牛博物馆举行。
0: 这本书由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资助，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持编纂，是西藏首次对全区农业文化遗产开展系统整理与权威发布，填补了西藏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性梳理的空白。
1: 这本书一共收录了28项农业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乃东青稞种植系统、当雄高寒游牧文化等4项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以及24项西藏本地代表性农业文化遗产资源。
0: 遗产类型涵盖传统种养系统、乡土物种保护、高原农业景观、草原游牧文化等多个领域，全面展现了西藏高原农牧业生产的独特智慧与文化底蕴。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蒲正学表示，这本书遗产甄选严格，遵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以100年以上传承历史、活态生产功能、深厚文化价值、鲜明高原特色为核心标准，确保收录项目兼具历史底蕴与现实价值。
0: 这些遗产既是西藏传统农牧业生产的典范，也是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乡村发展的重要资源，生动践行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为西藏农业绿色发展、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以及专家表示，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兼具高原性、多样性与活态性，在极端高原环境中形成的独特农牧业技术体系，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其中，乃东青稞种植系统作为西藏农耕文明发源地之一，拥有3500年种植历史，是高原农耕文明的活化石，也将成为西藏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和重要突破口。
1: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我区将多措并举，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持续聚焦西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以公益力量赋能高原农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农业出版社还向西藏多所高校捐赠农业类书籍，助力西藏农业人才培养。 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与西藏农牧大学签订了优秀农科学生奖学金资助项目协议。这个基金会将在2026年至2030年五年间向西藏农牧大学资助资金100万元，助力200名优秀学生圆梦。
1: 5月1号，拉萨市融媒体中心藏语综合高清频道正式上新开播。
0: 拉萨藏语综合高清频道上新开播后，将聚焦时政宣传、民生服务、文化传承、本土发展等重点内容，精准传递党和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全方位展现拉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纵深推进、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提升的生动实践。
1: 同时，频道将全力深耕藏语原创节目创作，深度挖掘雪域高原特色文化底蕴，打造贴近基层、饱含温度、独具特色的新闻、文化、科普、民生类精品节目，进一步搭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坚实桥梁，大力传承弘扬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近日，以青春建功155挺膺担当新时代为主题的第二届西藏高校青年歌手大赛总决赛在西藏大学举行。
1: 来自全区8所高校的10名选手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比拼，成功晋级总决赛，同台竞技，唱响青春。
0: 西藏大学选手洛桑扎西率先登场，一曲富有藏族风情的《雪域青年》唱出了高原青年热爱家乡、追逐梦想的心声，瞬间点燃现场氛围。
1: 比赛中，阿刁、新的心跳、映山红、天路、哨所的天空、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选手们以饱满的热情、扎实的唱功和多元的演唱风格，充分展现了西藏高校学子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与艺术风采。
0: 最终，西藏大学选手洛桑扎西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表现，荣获本次大赛冠军。拉萨师范 学院的选手次旺多吉、噶玛顿多分别获得亚军、季军。
1: 近日，拉萨市唐卡艺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成立大会在西藏唐卡画院举办。
0: 据了解，拉萨市唐卡艺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培养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唐卡艺术人才为办学理念，遵循传统技艺传承规律与职业技能培训规范，按照培训层次差异化教学要求，分别设置初级、中级、高级3个专属学员教室，
1: 同时配备专业的绘画桌椅、创作工具、教学设备，实现分层教学、精准施教，保障不同基础的学员都能获得针对性技能指导，力图培养兼具唐卡理论功底与专业职业素养的唐卡制作、藏式绘画技能人才。
0: 拉萨市唐卡艺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首任校长罗布斯达表示，唐卡艺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办好这一所特色职业技能学校是保护传承与发展唐卡艺术、培育新时代传承人的重要举措。今后学校将坚守办学初心，严守办学规范，深耕唐卡绘画技艺、藏式传统绘画技艺传承与专业理论培训，扩大唐卡艺术影响力。
1: 承载着雪域千年记忆、由草原牧民口口相传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格萨尔》，从牧民的说唱中飞进了书卷。近日，那曲本土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说唱丛书新书发布会在那曲市图书馆举行。
0: 本次发布的丛书共计35种35卷，全面记录了那曲本土格萨尔说唱艺人的鲜活演绎，将口传史诗转化为可阅读、可传播、可收藏的文本，兼具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1: 新书既为格萨尔史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也为社会各界了解雪域史诗的传统打开了重要窗口。 是纳曲市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坚定文化自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实践。
0: 我们接下来关注文化资讯。

0: 实干担当，促进发展。
1: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2: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3: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很久不看上，很久冬天，阴天里问题，飘给冬天先摆。
5: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6: 很久冬天，阴天里问题，飘给彩礼老师冬天给列钱先摆。格斯秀。
7: 很久冬天，阴天里空姐，看给冬天先摆格斯秀。
2: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文旅专题节目中，我们将走进草原深处，倾听羌塘深处两位牧女诗人的故事。
0: 在阿里地区改泽县的羌塘草原深处，风是永恒的歌者，云是流动的画卷，逐水草而居的牧人们与雪山、草原、牛羊相伴，日子简单质朴，却诗意流淌。
1: 在这里有两位没有进过学堂的牧女，鲁吉和鲁姆，他们以天地为课本，以生活为稿纸，把对草原的深情、对生命的感悟化作一行行滚烫的诗句，打动了无数热爱自然、喜爱诗歌的读者。
0: 四月的羌塘，风雪不定，大风掠过苍黄。

0: 的大地，红色的头巾，彩色的藏袍，鲁吉鲁姆就像两朵绽放在草原上的格桑花，高原红是阳光的馈赠，眼神清澈如湖泊。鲁吉鲁姆腼腆温柔，可一说起草原、牛羊和诗歌，眼里便立刻泛起光芒。
1: 鲁姆今年55岁，鲁吉44岁，他们是邻居，有着相似的人生。从小放牧，不曾上学，但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会了藏文读写。牧家书屋里的书籍，便捷的网络，为他们打开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词句。
0: 放牧的时光自由而辽阔，风吹草原，羊羔鸣叫，雪山静立，心中总有说不完的话。于是鲁姆鲁吉拿起笔，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写成诗句。2017年，鲁姆的诗歌首次发表。2018年，鲁吉的作品也被选中刊登。从此，写作的热情在心中点燃。
1: 白天放牧，他们在牛羊吃草的间隙，把草原风光记在心里。夜晚回到帐篷，伴着风声与星光，一笔一画写下心中的诗行。
0: 如今在自治区文联的支持下，鲁吉以笔名卓萨吉出版诗集《羊群的玩伴》，温柔深情赞美草原与生灵。鲁姆以笔名朱瑟姆出版诗集《母秧》，书写草原晨昏，云水流转，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他们的诗歌没有喧哗浮躁，只有草原的辽阔与生命的本真，是最原生态的文学表达。
1: 诗歌是鲁吉鲁姆平凡生活里的光，是他们与世界温柔对话的方式。现在，鲁吉在乡小学当生活老师，鲁姆在乡政府食堂帮工，但他们说会一直留在草原继续写诗。草原养育了他们，给予生命与灵感，他们要用文字把羌塘的美、牧人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一双勤劳的手放牧牛羊也书写诗意，一颗赤诚的心热爱生活也歌唱草原。
1: 羌塘深处，诗心不老。两位牧女诗人用朴素的文字，让我们看见雪域高原最动人的风景。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

0: 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
3: 呀，当年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年银宝嘛，那塞了呗。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4: 北京时间13:1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5: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4: 今天白天，林芝、纳曲中部和东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
5: 拉萨和山南多云，部分地方阴天有小雨或小雪。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
4: 再来关注主要旅游景点天气情况。布达拉宫，阵雨转阴，5-18°，南风3-4级。
5: 巴松措，晴转多云，0-3°-21°。
4: 羊卓雍措，阵雨转阴，0-10°，西南风3-4级。
5: 珠峰大本营，雨夹雪转阴，0-2°-12°，南风5-6级。
4: 罗朗景区，多云转阴，6-19°，微风。
5: 冈仁波齐，阴转雨夹雪，0-7°，有东风4-5级。
4: 纳木错，雨夹雪转阵雪，0-1°-13°，微风。
5: 然乌湖，多云，6-21°，有西南风3-4级。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节目继续。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

0: 北风叫哭丧。
1: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2: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3: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4: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平静龙天阴天烈公爷飘给龙天先把人格
6: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7: 平静龙天阴天烈公爷飘给彩礼老师龙天给烈赞三把人格思修。
8: 平静龙天阴天烈公爷看给龙天三把人格思修。
3: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9: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迪卡尼，中国平静龙天阴天烈公爷，加个龙天爷。
11: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组来自我区的综合资讯。
2: 4月29号，高原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全面启动，至5月6号结束，为期8天。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送旅客580,000人次，同比增幅1.82%，日均发送旅客7.25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5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其中拉萨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8万人次，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首尾两端。
3: 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探亲、旅游、踏青等出行意愿全面释放，出行总量大幅提升，客流呈现首尾时段高度集中、中间中短途客流激增的特点。热门的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

0: 宁河南、门源、格尔木、德令哈等也成为中短途方向的主要方向。
1: 拉萨车站精准施策，主动发力，针对性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具体安排为4月30号、5月5号两天加开拉萨至林芝快6833、6834次旅客列车，有效缓解高峰时段车票紧张、客流拥堵等突出问题，为旅客顺畅出行保驾护航，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
0: 此外，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宁、拉萨、格尔木等主要铁路枢纽安排一定数量的备用客车和乘务人员，随时准备上线运行，应对客流波动，全力保障假期运输平稳有序。据了解，国铁集团今年计划共开行旅游列车2500列以上，打造精品的旅游线路50条，进一步丰富高原铁路旅游产品供给，激发铁路旅游市场活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综合资讯。近日，西藏自治区首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在成都西藏承办医院圆满成功。
0: 随着移植病房大门开启，42岁的昌都患者卓玛在医护人员护送下稳步走出层流舱，标志着西藏在这一核心医疗技术领域实现零的突破。作为西藏在区外设立的后方基地医院，承办医院血液内科团队此次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
1: 患者卓玛2025年确诊高危多发性骨髓瘤后，西藏承办医院专家团队经多学科会诊，创新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通过早期诱导治疗缓解后干细胞动员、采集冻存、大剂量美法轮预处理化疗、精准回输干细胞及造血重建管理全流程。
0: 治疗成功克服了高原患者特殊心肺代谢体质、跨区域医疗协作复杂度高等多重挑战，成功实现患者造血功能完全重建，各项指标达到国际标准。
1: 此次突破实现三重价值跃升，技术层面填补西藏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领域空白，完成从零到一的跨越。
0: 模式层面验证区外办医战略价值，西藏患者无需远赴北上广，在成都即可享受国际同步的精准诊疗。
1: 辐射层面构建技术输出新通道，未来将通过专家带教、远程会诊、标准化流程输出等举措，培养本土医疗人才，让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真正在高原落地生根。
0: 据院方透露，这一技术平台未来将扩展至低危急性白血病、高危淋巴瘤等更多适应症的治疗。血液内科团队正在同步推进异基因干细胞移植、CAR-T 细胞治疗等前沿技术探索，持续完善大病不出藏的医疗保障体系。正如患者卓玛出院时所说，好医生新技术来到我们身边了。
1: 此次突破不仅是医学技术的胜利，更是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生动注脚，也会让更多高原患者享受到西藏人民自己的医院，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医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持续增强，雪域高原的健康长城正筑得更牢更坚实。
0: 五一假期到来，我区各大景区人流密集，车流量激增，消防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为持续筑牢旅游景区的消防安全防线，全面提升景区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广大游客防火安全意识，我区各地消防救援队伍立足景区的防火实际，多措并举开展了接地气、多元化消防安全宣传志愿服务，全力护航假日文旅出行安全。
1: 连日来，日喀则、林芝、阿里、那曲等地消防力量同步行动， 深入热门景区网红打卡点位，设立消防便民宣传服务站，以互动体验、现场宣讲、实操演示等鲜活形式普及户外野外用火、日常用电安全及初期火灾扑救常识，面向景区商户往来游客发放消防手册、特色消防文创礼品，不断拓宽宣传覆盖面，让消防安全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0: 这次的系列景区消防宣传活动进一步夯实文旅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根基，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广大游客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自救能力，持续扩大消防宣传覆盖面与社会影响力，积极营造全民关注消防、全民重视消防、全民参与消防的浓厚氛围。
1: 下一步，全区消防救援队伍将紧盯旅游旺季消防安全关键重点，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进景区工作，为广大游客打造安全有序、舒心安心的假日旅游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综合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将为您讲述羊毛织就致富锦，巧手赋能振兴路的故事。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6: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北京时间来到13:4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下面请听专题：羊毛织就致富锦，巧手赋能振兴路。
0: 在拉萨市林州县松盘乡港坝村，有一家港坝妇女手工编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工坊里阳光明媚，妇女们围坐在一起，指尖翻飞，针线穿梭，藏毯纹样徐徐铺展，毡帽、卡垫、编织花束、围巾整齐摆放。
1: 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用的是林州本地优质半细羊毛，把古老的藏式编织技艺和现代审美完美融合。曾经农闲时的自娱手艺，如今变成了带动大家增收的富民产业。
0: 港坝村是传统牧区，藏毯、普鲁、邦点编织是妇女们代代相传的老手艺。过去这些手艺只是自给自足，零散制作，仅供家用，没有规模，没有市场，慢慢面临失传的危险。
1: 转机出现在近几年，合作社2015年成立，起步只有1.6万元的启动资金，规模小，底子薄，发展一直不顺。2024年以来，驻村工作队精准发力，全面梳理盘活合作社。
0: 第14批工作队接续奋斗，办执照、开账户、建制度，扫清发展障碍，还主动对接市场，拿到单位定制订单。直接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000元，实现了就业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多赢局面。
1: 在合作社负责人扎西拉姆带领下，这里从小作坊变成规范运营的富字号产业标杆，产品越来越丰富，藏式卡垫、手工毡帽、汽车挂件、编织花束、围巾等一应俱全，既有浓郁民族特色，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深受大家喜爱。
0: 目前合作社已经带动8名妇女稳定就业，周一到周六集中工作，周日休息，顾家增收两不误，昔日家庭主妇变身靠手艺吃饭的产业工人。
1: 合作社坚持匠心传承，守正创新，原料只用本地优质的半细羊毛，保证品质。2025年专门开展15天技能培训，提升编织水平，在保留传统产品的同时，紧跟市场潮流，开发了车载挂件、收纳用品、文创小件，让古老的手工艺品走进现代家庭。
0: 在市场拓展上，合作社积极参加年货节等展会，现场人气火爆，订单不断，港坝编织品牌逐渐打响，还创新实行集中上岗加居家制作加集中交货灵活模式，让妇女们不离家，不耽误农活，利用闲暇时间就能挣钱，共享发展红利。
1: 一双巧手织出精美产品，更织出乡村振兴的希望，一根毛线连接传统文脉，更连接共同富裕的道路。
0: 港坝村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扩大规模，完善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吸纳更多留守妇女、低收入妇女加入，拓宽销路，挖掘文化内涵，实现产业发展、妇女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文化传承多方共赢，让指尖经济汇集更多藏乡群众，让古老技艺在雪域高原绽放新光彩。
1: 小小羊毛编织致富画卷，巧手匠心，点亮振兴之路。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3: 我是王松。五一假期呢还有两天，那很多朋友呢现在去远一点的地方玩的话可能有点来不及了、但是在拉萨玩的话还是有很多地方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些玩法，轻松惬意，舒服到不想回家。
2: 比如说可以看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剧场呢建在海拔3700多米的宝瓶山上，全程大约90分钟，坐着就能够感受到震撼的演出，数百名演员同台，气势恢宏，带您穿越1300年的历史画卷。这里提醒大家，拉萨夜晚风凉，记得带上厚外套。
3: 第二种呢，大家可以选择坐船夜游拉萨河，这是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最高海拔的夜游项目，还入选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的 TOP 100。全程不用走路，在甲板上吹晚风，看光影喷泉，赏民族舞蹈，30到60分钟，浪漫又轻松。
2: 第三种，可以搭乘美食主题观光巴士，这一路串联起了布达拉宫、拉萨河等核心景点，坐在车上就能够看遍拉萨风光，车上还提供下午茶和晚餐，边吃边玩，省心又自在。如果您想预约，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拉萨双层美食主题观光巴士。
3: 第四种，逛西藏博物馆，这里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开放，一楼的民俗展，二楼的雪域长歌历史展，可以带你快速读懂西藏千年文明。提醒大家，博物馆周一闭馆，可以提前在公众号预约门票。
2: 第五种是体验非遗手工，在八廓街周边工坊亲手做藏香、画唐卡，用天然矿物颜料感受非遗美学，解压又治愈，轻轻松松当半天的手艺人。
3: 第六种，参观藏坛厂，可以去西郊的喀洼尖手工藏坛厂，看匠人用传统工艺编织藏坛，沉浸式感受指尖匠心，体验慢时光，也需要提前在小红书预约。
2: 如果您觉得旅途疲惫，可以来一场天然药材的藏药浴，水温舒适，舒缓身心，缓解疲劳。初次体验呢，建议咨询现场工作人员相关的注意事项。
3: 第八种，漫步罗布林卡，罗布林卡的藏语意思是宝贝园林，这里亭台水榭，花木葱郁，可以找个午后野餐，看书发呆，沉浸式感受高原的慢生活。
2: 第九种选择是泡在甜茶馆里，可以去老光明岗琼甜茶馆，喝甜茶，吃藏面，尝炸土豆，感受最地道的拉萨烟火气，和当地人一起聊天，轻松融入本地人的生活。
3: 第十种，喝一杯藏式咖啡，咱们拉萨的咖啡馆密度全国第一，800多家咖啡店遍布街头，找一家窗边座位，看云卷云舒，享受高原独有的慵懒和惬意。
2: 这个五一来拉萨看实景剧，游拉萨河，坐观光巴士，逛博物馆，做手工胖药，泡药浴，逛园林，喝甜茶，品咖啡，十种玩法，让您全方位体验传统与现代相融的拉萨。
3: 希望大家在拉萨放慢脚步，享受时光，度过一个轻松又难忘的

0: 北京时间来到13:58了，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0: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10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3: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2: 在袁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3: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两种写法，它要有儿童的心理，首先要有儿童的一颗心啊，童心啊。你没有儿童的心，没有儿童的眼睛，这种感情只是在语言上面弄得像小孩腔，儿童他不一定看到。
2: 袁英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诗歌、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袁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创业。当时，正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编辑的袁英接到任务，要他到新疆进行组稿工作。就这样，袁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3: 那个从兰州往西到新疆到吐鲁番，那一路非常单调，旁边也没房子，也没楼房，就是个荒凉的这个戈壁滩。
2: 一路上荒凉的景色不免让袁英觉得兴趣索然。然而当火车行驶到嘉峪关的时候，袁英忽然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3: 白杨树不是10年8年能够栽成那样的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当时不是。

0: 后来新疆就称这种树叫周公柳，就是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它没叫周公柳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周公柳赋漂浮的吧，周公柳赋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这两句。
1: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0: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生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第一批，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1: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元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元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0: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他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觉得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1: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元英作词，

0: 在元英的作品中，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元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是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貌，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椅凳子、是床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摸，到处都能看到桌子，扁担的。

0: 个更加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最后到普及到饭碗都变成竹子的碗了，那么这样就想到从井冈山这么一个竹子，想到这个井冈山人的精神，而且特别那个时候60年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很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5年级、6年级的语文，
1: 为了同心，在元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两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元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元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元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得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0: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一道信都是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你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10来回了。
1: 实际上，元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0: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成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作为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1: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0: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1: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0: 31年嘛，中国这个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1: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0: 我从很小的时候啊，6、7、8岁、8、9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1: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0: 等于3间教室，3个班，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有一个15岁，大概有15、16岁这个小孩。

0: 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别闹，他哇哇哇哭了什么，这没法子。他说我管着他不闹，他就每天带他弟弟来。
1: 最多的时候，元英他们开办的学校一共接收了100多个孩子。那时候，儿童节定在每年的4月4日，所以在1943年的儿童节，元英带着那些穷孩子第一次在公园里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0: 就在一个草地上，大家一些小孩呢翻跟斗啊什么的，我们看了也挺高兴。
1: 因为喜欢孩子，热衷儿童教育，所以元英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元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元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0: 大家就自己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僧七十二变》，小僧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僧七十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赤字摊》，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赤字摊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1: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元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0: 不大好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写的一些社会生活，写这个爸爸失业了，哥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孩的口吻啊，写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人。
1: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年底，新少年报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得以复刊。不久后，新少年报被正式并入中国少年报。新中国成立后，元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元英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作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儿童散文集《丁丁游历北京城》，这也是他文字生涯中的第一本书。
0: 一个小孩到北京来啊，这丁丁游历北京城嘛，我不是像现在这个旅游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城，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1: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 袁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袁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0: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叫到天安门见毛主席，因为那时候看了毛主席像嘛，作为一个小孩，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这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这个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人家也没理他们，他就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讲，哎，叫奶奶好，什么，看到这个小孩子，哎，就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们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九十岁的童心》。
1: 袁英说，曾看到过一副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袁英，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副对联的启发，袁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袁英的书房门上。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2: 一个是三只叫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着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她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个挺光荣的事情。
3: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1: 都像他自己一样。小溪流的歌是严文景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4: 是我呀，小溪流。
5: 啊，是小溪流啊。
2: 里面还有个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是

0: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后来，最初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1: 这个童话我觉得是，它是歌颂成长，激励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自个儿的成长的经历来创作出来的童话。自个儿我觉得就是像一条小溪流，经过了战乱，过了解放战争，然后又建设新中国，我觉得也是不断的积蓄力量嘛。
0: 1915年10月，阎文景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阎文景11岁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到南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阎文景随父母一起举家前往南昌。在路上，他读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本童话书。
1: 在一个客栈里，就看见一个孩子在看一本《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完了这本书呢，就深深地吸引了他。就是第二天他们要告别了嘛。那家人要走，他们也要走了，然后那个他就哎呀，就说就借我看看吧，就在他手里翻啊，左翻右翻，这书还没有看完，人家就要启程了，就把书给收回去了。然后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一本书，我没有能看完它。
0: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孩子们能读到的童话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阎文景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得是一件憾事。阎文景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阎文景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1: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0: 阎文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阎文景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阎文景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阎文景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阎文景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阎文景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1: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 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0: 那时颜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仪在看过颜文景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为了扶持新人，张晋仪为颜文景出版了散文集《山寺木》，
1: 写了封信告诉他说，你说我的书那个已经出版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可能这书店都有，你让他去看看。哎呀，我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然后带着全家人 找了个礼拜天就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看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0: 然而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两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颜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颜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颜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颜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颜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1: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那样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0: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颜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1: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同

0: 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1: 在延安期间，阎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也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严新九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严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阎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就是阎新九的哥哥。
0: 他小时候非常淘气，但是他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有未来。
1: 如今在阎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喂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0: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0: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1: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阎文景。阎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阎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0: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来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从慢动员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虫子，一点也不好玩。
0: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1: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阎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 一边哈哈大笑。
0: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完了，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一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也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1: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1984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童话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0: 他绝对是个童心未泯的，我觉得他这个童心一直延续到老年。有一只燕子跑来在他那个阳台上做了一个窝，别人家的阳台封了，他就没封阳台，他说那就更不能封阳台了，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更加大力地扶持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严文景也再回新笔，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严文景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0: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就不抽烟吗，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所以我觉得这样说得很对。
1: 在严文景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唯有严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严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0: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1: 严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0: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然后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在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得也挺重的吧。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 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哈，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1: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阎文景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

2005年7月20日，严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

0: 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2: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啊，我们继续谈一谈脑卒中之后的精神心理康复。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了，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主任医师宋鲁平大夫。
3: 健康相对论，
0: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脑卒中之后啊，出现这么一个大病之后，会有一个阶段情绪心理波动，这很正常。但是超过了20天到一个月的时间还是持续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重视。那脑卒中之后的情绪心理呢，会有几个阶段，这个阶段的过程如果持续太长的话，会干扰到他的身体康复的。就我自己也碰到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碰到过一位老人家，在出现脑卒中之后呢，他就整天就躺在床上啊，连饭都不吃。其实他已经能力已经能够下床，能够可以说是生活自理了，但是就干脆就不下床了。家人也非常发愁，家人说我父亲原来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原来还是很热爱生活，很这个积极的，但是现在呢好像整体状态比较消极，关键的问题又怕他耽误了康复的这个过程啊，肢体啊等等方面的越来越下滑，然后不能够好转。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碰到这样的例子，你们在医院里边碰到的会更多了吧？他主要是身心是相伴的，情绪不改变的话，影响他的功能的这种锻炼。
4: 对，他也不愿意动，不离床，然后吃饭、睡眠都受到明显的影响，那身体状态就恢复就非常的差，甚至在原来的基础上还会加重。
2: 哦，我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刚开始没有问哈，想问一下。当然这不一定有医学的统计。另一个是，就是卒中以后，脑卒中以后，这个出现情绪和抑郁啊什么的这样的情绪性精神问题的比例大概有多大？是不是比例蛮高的？
4: 是的，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2: 将近一半。
4: 实际上，另外有一些人呢，还是。即便是卒中了，人家性格也很开朗，完了以后也能够正确的面对这个问题。
2: 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了，就最近我们在说啊，其实人什么样的性格，他就会面对什么样的治疗，也会做什么样的一些治疗决策。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医疗方面还真是不假。
4: 就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抗美援朝的一个老先生，他是76岁，偏瘫来到我们医院，他每天。可开心了，然后跟我们说笑讲笑话，然后我们一天不去看他，第二天他说，哎呀，你们不来看我，我可想你们了，他就不存在情绪的问题，
2: 他锻炼的也挺好的，
4: 对，锻炼的也非常的这个投入，
2: 这样康复要好得多，
4: 对，
2: 是吧？
4: 后来他当时偏瘫相当的完全，后来出院的时候扶着就能走，现在一个人就在家里面院子里边行走都没有问题了。
2: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说进行这个情绪心理的干预和不进行情绪心理干预的康复效果，您反复强调，其实差距蛮大的哈。
4: 对，是，如果是给予一些心理的支持，那么这个是除根的。你虽然是药物可以使他明显的症状有改善，但是他心理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他总是想一些不好的事儿，总是想自己啊，我就是个废人啦。别人都不喜欢我啦，我给家里面添累赘啦，这样的话这个心情还是不好啊，单纯靠着药物维持，那么药物它也有它的副作用，也有它的耐受性，还有它的这个依赖性所以呢，就是如果是加一个心理治疗，会使他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摆脱药物，彻底治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一个形式。
2: 这个是可以 这种情绪心理的问题是可以摆脱药物的哈。
4: 对，没有问题啊。那么我这几年也是我们在做脑卒中以后的这个科技支撑计划的课题，我就负责这个卒中后焦虑抑郁的治疗。我是给病人做一个这个团体的治疗，所以有的病房里面有焦虑抑郁的病人家属陪人都来，然后给他们做这个。

0: 一个认知行为疗法，叫理情行为疗法啊，就跟他们说，情绪是跟这个想法有关系的，你想了不高兴的事儿啊，你想了不好的事儿，你没有正确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啊，那你就会焦虑抑郁啊。那么同样是你如果是阳光思维一点，那么多人都长这个偏瘫，我偏瘫了，我也不方便，我既然来到这儿，我会好好康复，每天呢这个精力充沛的去训练啊。那么每天就想开心的事儿，你就会过幸福的生活。同样是你，这是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不高兴，也可以选择高兴。
1: 这话讲得真好，你可以选择不高兴，也可以选择高兴。
0: 对，这是自己的选择。
1: 再回到专业的领域哈，在几年前的时候，我记得刚刚接触这个康复这个名词，然后刚刚了解一点啊，脑卒中之后需要有一个康复哈，刚有这点常识的时候，那时候有个理念说，哎呀，一定要在两个月或者几个月之内去康复，说晚了以后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就效果不明显了。那我想问一下，首先您不仅负责这个情绪心理的康复，因为咱们康复还是整体的哈，现在这个理念从时间上是不是一定要在两个月之内？如果说哎，当时我没有注意到这一块，说哎忽视了，没有做，现在两个月以后了，甚至更长时间，还来得及来不及？另外情绪心理的康复有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窗，在这个阶段是最好的，过了这个阶段恐怕很难了，很顽固了，有没有这个因素在里边？
0: 现在的康复还是提倡要早期康复，那么早期康复早到什么时候是早呢？那么从肢体运动整个康复来说呢，就是病情不再发展了，然后24小时或者48小时就可以进入康复了，尤其是脑梗塞的病人啊，那么他的病情稳定了，生命体征也稳定，然后就可以尽早做一些床上的被动活动，根据情况，如果是比较轻的话，就可以下地活动了。那么脑出血的病人可以稍微拖后一点啊，因为他有脑水肿，可能大概也在1周左右也可以进行这个床边的一些活动。那么康复还是有一个最佳的康复时间的。一般的来说呢，我们说3个月之内进入康复，这是比较好的。半年之内呢，也是一康复比较好的时期。但1年以上再进行康复，确实是有点晚了。那么情绪的问题呢，也是这样一个问题。
1: 也是这样啊，
0: 因为情绪的问题，假如说你不关注他，有些人他可能慢慢能自己克服掉，自己改变自己想法。但如果他不改变，然后一直延续下去，有些人会在越来越重，尤其是那种影响到躯体的一些问题了，比如说睡眠不好，每天都睡不着觉，或者影响到饮食不好，然后他的入量热量都不够，身体处于一个负担平衡，然后他就没办法康复身体，甚至损害他的健康。那么如果是你不给他相应的治疗，他的疾病是会再继续发展就你没有给他治疗，没有干预，他这个情绪的问题还在加重，那么他对心身的这个心情，对身体的影响也在加重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还是要必须及早的进行这个情绪的治疗啊，让他变成一个正性循环，让他情绪改善了，他就有精力有活力去运动了，他也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保证这个充足的营养所以这些都是对康复，不管哪个方面康复都是必须的。
1: 其实我觉得宋大夫今天谈的这个理念呢非常的全面，就是我们不要仅仅的把康复当做锻炼胳膊锻炼腿的事儿，康复它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首先精神心理康复，那么精神心理康复背后呢，营养也是康复的一部分，你没有充足的营养，它能量不足也不行。第二点呢，就是睡眠是康复的一个基础，当然精神心理呢都是跟这些息息相关的。所有这些问题呢都有点像多米诺骨牌啊，甚至它可能是一个循环的多米诺骨牌，就是一张倒下呢就会影响到其他的。那在这个里边，我们最不容易被发现的就是精神心理问题了。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重新开始，
4: 从心开始，
3: 重新开始。
5: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是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6: 最好
5: 的体验。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今天谈的是脑卒中之后的精神心理康复，嘉宾是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宋鲁平大夫。应当说我们讲了啊，脑卒中之后呢，我们不仅要注意这个肢体的康复，也要注意语言的康复，更要注意心理和精神的康复。这一点呢，对于其他功能的康复可以说是一个基础性的作用，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关注一下怎么康复的问题，讲了这个重要性。情绪不好呀，其实真的对病人痛苦，对家人也痛苦。我遇到了若干的家属，都是对老年这种父母啊，在一次的这个生病之后，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多久呢，该干活干活，该运动运动，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就长时间的情绪不稳定，给家庭带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困惑，束手无策，家里头不知道该怎么哄这老人。
0: 是，
1: 对，当然需要医学的干预，医学干预可能药物是一方面，这是你们医生的事儿，因为这类的药我们患者不能自己随便说买点就给吃啊，对，这是医生的事儿。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啊，我们家人可能尽可能的想对老人好一些，但是怎么好，怎么进行这个心理疏导很重要，有时候掌握的这个度和方法不太得法。
0: 对，
1: 这个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辅导？另外就是现在有这么多新的一些手段，能不能介入到这个康复当中？
0: 对，那么首先从心理治疗这方面，然后现在呢，在医院里面很多医院都有这个心理治疗科，那么我们医院呢也有临床心理治疗中心，他们也可以对病人呢进行一些心理治疗。那么我是觉得有一个办法还是短平快的。就是合理情绪行为疗法，那么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情绪不好是跟我们的想法有关系。那么我们的想法是怎么一回事儿？很多人说，哎呦，我就是心情不好啊，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想法，我一想就想那不高兴的事儿。实际上呢，很多人不明白，想法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是用语言来想事儿。比如说我们早晨一起来就看现在几点了。我要吃什么饭，我怎么去去上班，我是坐车还是打的还是开车就只要是你醒就不停的在想那么你想的什么呢？好多人不注意所以这个想法很重要，尤其是情绪不好的时候一定是想了不好的事儿了那么他究竟在想什么呢？这个要问问他自己所以要改变想法非常重要。那么改变想法可以关心关心别人，那么像我们的病人也是因为偏瘫了不方便，所以他自己接受不了，他往往把自己的怒气迁怒于别人骂自己家的这个陪人自己家的亲人
1: 陪护者
0: 陪护者对他们不满意然后自己生气，那么实际上生气本身对自己也不好。那么我曾经有一个是一个东北来的，他是一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他来了以后呢这个脾气特别大他的夫人跟他的女儿陪着他，有一天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没去上课我就过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上课？他说我生气，然后血压高。我说血压多少？180-120那这种是不能够去上课。我说为什么？然后他说他们气我他女儿和他夫人呢就被他打在门外边他就动手。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生气这个对身体不好，知道什么叫生气吗？生气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不知道。我说生气就是拿着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说他要错了你说他的问题你要生气的话，你看你血压这么高还头疼他就知道了，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再生气了他就，我说他们在这个地方陪着你，你很不容易然后你要多感激他们。那么还有你周边的人都在帮助你，医生护士治疗师都在帮助你，你有没有想到感谢过他们我说你既然来到我们这儿你就应该感觉很荣幸很欣慰，因为我们全国每年有200万脑卒中的病人那么我们医院呢是全国最好的一家康复的医院能到来到我们医院呢只有20000也不到
1: 能住上院的太难了，
0: 是因为床位有限资源有限然后这个的条件也有限，所以他能来，我说你能来呢你也应该感到自己很荣幸，你来了以后就要从零做起，完全的接受自己接受自己这个现实 啊，你不能说我已经偏瘫了，我不要偏瘫，我必须健康的活着，这样想是不对的啊。你要

0: 接受现实，以现在为起点，努力的去配合啊、
1: 嗯！
0: 不管是谁，你周边的人，你都要感激别人啊、
1: 嗯！
0: 所以他这样的情绪就好多了。那么过了两天，他从外面做训练回来，一看见我就，啊，大夫，大夫，我说你还生气吗？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就每天能够很好的去配合训练了。
1: 嗯、
0: 啊，所以他改变了想法，他的情绪就改变了很多。
1: 嗯
0: 啊，这样例子很多，还有一个很年轻的，是这个中关村一个搞 IT 的，不到40岁、
1: 嗯，
0: 啊，他因为生活方式不好，那么他也是偏瘫了。想想他那么年轻，那么有前途，
1: 嗯、
0: 然后每天以泪洗面，
1: 嗯，
0: 那么我讲完这个课以后呢，我跟他说，你的这个想法决定了你的情绪，
1: 嗯、
0: 你的跟自己说的话决定了你的思维，
1: 嗯、
0: 啊，所以要跟自己说好的话。每天要高兴，
1: 嗯
0: 啊，然后他上完一节课，他就顿悟了，
1: 嗯，
0: 然后他就跟别人说说快去听课吧，听完课以后，你就可以你就会笑了，
1: 嗯
0: 啊，所以他就一次课就解决了他的问题，所以我们都要关心自己的这个脑子里面自己跟自己说了什么话，
1: 嗯
0: 啊，我每次呢都会送他们两个字叫关心，
1: 嗯，
0: 观察的观，心思意念的心，
1: 嗯
0: 啊，尤其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啊，你想想自己刚才跟自己说了什么，马上改变想法，
1: 嗯、
0: 啊，去欣赏大自然，啊，去感激周围的人，去来肯定你自己的一些好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这个情绪障碍就慢慢的它就消失了，
1: 嗯，
0: 啊，非常有效的。
1: 这是刚才讲到了一个情绪康复的问题、
0: 嗯、
1: 哈，情绪康复当然我们自己很重要，很重要、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真的是有点无能为力，需要借助一些外力的东西。那么外力呢，除了我们周围的不管是医生还是家人的关注之外呢，关心之外呢，药物是一方面，
0: 对，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像比如说我们功能康复，你会借助很多器械，
0: 嗯、
1: 比如说一个人他觉得他站不起来，但是他。有了那样一个支撑的器具，站起来的时候，对他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支撑太重要了。不仅是支撑了他的躯体，实际上对他的内心是有一个支撑的。
0: 嗯，
1: 那么对于精神心理的康复来说，你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个探索？借助一些技术手段来帮助他不断地去给自己增加内在的力量呢？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医院有经颅磁刺激，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目前针对情绪治疗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那么它这个治疗时间比较短，大概是10分钟左右，
1: 嗯
0: 经过每天一次，10天或者是20天，病人情绪也可以改善，
1: 嗯，
0: 还有这个生物反馈音乐疗法，还有一些运动疗法 OT。像我们的 OT 也是对他的情绪也会有一些改善，他做一些作业，他认为自己能力比原来强了、
1: 嗯、
0: 然后他对自己有一些肯定的一些看法、
1: 哦、
0: 积极的看法，所以他情绪也慢慢的好转，
1: 嗯
0: 啊、
1: 做一些作业，
0: 对，
1: 比如说这些作业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作业呢？
0: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这个肢体康复 OT， 然后他就可以 OT 是 occupation therapy、
1: 嗯
0: 啊、是作业疗法，
1: 作业疗法
0: 每天要做饭呐、啊
1: 嗯，
0: 每天要吃饭呐、啊
1: 嗯，
0: 让他这个快米呀、啊，把米从这儿快到那儿啊、哦，然后让他学一些这个生活日常生活的动作，
1: 嗯
0: 啊，让他的手功能好一些，
1: 嗯
0: 啊，那么他经过这样一些训练呢，他的心情呢，啊，他每天去从事这样一些工作啊，每天他的情形就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音乐治疗也是可以的，让病人听音乐、
1: 嗯、
0: 或者说一些主动的去这个做一些打击乐，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随着他肢体运动功能改善，他心情也会改善。那么来到医院以前并不懂这个音乐不会弹琴也不会打击乐、
1: 嗯、
0: 那么经过这样一个训练教他会弹一个简单的一个曲子，或者敲一些这个鼓点儿，啊，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啊，心情绪呢得到了宣泄啊，也会有改善，
1: 啊、嗯、也就身心康复其实是可以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0: 对，对，
1: 躯体的这种康复实际上是反过来会给他内在有一个激励的这么样一个作用在里边哈，
0: 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探索，在研究生物反馈治疗，
1: 嗯
0: 啊，那么生物反馈呢，就是说啊，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一些这个生理的指标，有的时候没办法察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我们的心跳是多少，血压是多少，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皮电皮温、
1: 嗯

0: 故宫的精致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色彩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每一种颜色都有其独特的寓意，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然而，故宫的色彩远不止于此，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色彩或许已不再鲜艳，或许已斑驳不堪，但每一处都承载着一段神秘的历史。那些尘封的故事，那些曾经的辉煌，都在这些色彩中得以保存。漫步在这座宫殿中，我们会被每一道色彩所吸引，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那么，故宫中都有哪些不同的色彩？它们分别有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我们能从中感受到古人怎样的智慧与才情？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一集《紫禁城里的五颜六色》。
1: 大家好，我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我本人对故宫文化呢非常的痴迷，曾经几百次出入故宫，可以说呀，故宫的一切我都爱，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而且在每个时刻每个瞬间呢，我都特别喜欢到故宫来感受。你像大雨的时候，我会冒着雨啊来到太和殿这儿，看着这千龙吐水，也感受一下当年古人的排水智慧。大雪的时候更是要来故宫，你踏着积雪的宫道，仿佛就回到了600年前紫禁城的感觉，雪落紫禁。哪怕是在一个平常的午后，我也会像着了魔似的来到故宫。故宫啊，就好像我的一个朋友，一个知己。像今天我站在这儿，我不是在讲课，我就是在给大家呢讲我的老朋友，给大家说一说故宫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啊，我就要给大家讲他身上的第一个故事，奇幻的五颜六色。每次走进故宫啊，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这座宫殿呢不仅殿宇多，而且还花里胡哨的。当你刚穿过午门走进故宫的时候，哇，一下子眼前全是各种色彩的大碰撞，有大片的黄色屋顶，红色的柱子，色彩斑斓的彩绘，包括红墙。如果这个时候赶上天气好，蓝天白云再配着这些五颜六色，那种感觉真的很震撼。每次看这些颜色啊，我都特别佩服当年的设计师们，他们让整座宫和这些颜色搭配得如此之和谐。而在这些颜色的背后，大家可不要小看，每一种颜色呢也有它的故事和讲究，蕴含着很多建筑哲学和人文的东西。那么今天啊，我就要带着大家呢走进紫禁城的颜色空间，去挖掘它里边的色彩之谜。首先第一个要讲的是故宫里颜色最多的红色。故宫红在哪儿呀？大家可以在宫墙、柱子、门窗、彩绘上发现它的痕迹。关于这些红色呀，有很多的民间传说。有一个传说传得最邪乎，说是当年啊，明永乐皇帝，也就是紫禁城的第一个主人朱棣呢，他是通过靖难之役夺得的皇位，杀了很多人，所以为了表示忏悔，他就把故宫的宫墙、自己家的柱子、门窗呢都涂成红色，表示这样的忏悔祭奠死者。这种说法正确吗？当然是假的，完全是民间谣言。故宫红啊有非常多的讲究。首先第一个，红色呢代表了吉祥和喜庆之意。咱中国人办喜事儿都爱用红色，结婚穿红，过年呢贴红对联，挂红灯笼，给小朋友的压岁钱呢也得用红纸包着。所以故宫红的第一个秘密啊，就是表示一种光大和吉祥之感。要说故宫红最多的地方，相信各位一定想到的就是高高的红墙。我们经常有句话叫宫院深深，高大的红墙啊，把这个深深的感觉映衬得特别的明显。这其中有两堵红墙可谓是故宫红最最代表性的体现，也是现

0: 那很多人到故宫呢，都会去打卡的地方，哪里啊？就是阴阳道。大家听这个名字，阴阳道，好像有很多怪力乱神之说。确实，民间说这阴阳道啊，是用冤死之人的血呢涂成的。那么是不是呢？当然不是。阴阳道啊，得名于它的一个自然现象。在阳光好或者月光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阴阳道这儿啊，会呈现出一半明一半暗的这个效果。明的一半呢是阳光或者月光，暗的一半呀刚好是这个宫墙的影子。而且很凑巧的是，这明暗之间的界限刚好就在这个阴阳道的中间，所以民间啊就得名这个名字。阴阳道没有任何的怪力乱神，它的真名啊叫东筒子夹道。那么在这个东筒子夹道上有一个东西啊让很多人都不解，大家可以看图片，就是阴阳道上面红色宫墙上一圈一圈的这样一些洞口，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很多小朋友到这儿来都会问，妈妈，里边是不是一个小房子呀？或者里边是不是藏了什么宝贝啊？这些半圆形的拱门啊，实际上是旋动的洞口，它在清代呢叫做堆波，满语的意思啊就是驻兵之所，说白了就是当年宿卫进城寻根禁军们的岗哨房。咱们来细细看这些堆波房，它们呢实际上是进深一米左右，就像一个小窑洞一样。而且在清朝的时候啊，在整个洞壁的外边呢还会盖一些小房子，整一个小屋檐，这样呢可以方便士兵们遮风挡雨，还可以在里边存放一些武器。故宫红啊，除了有吉祥喜庆光大的意思之外，其实啊还带着一点权力味儿，它有等级的之分。我们来看古代《礼记》里边说的一句话，叫做天子丹，诸侯有大夫餐。什么意思呀？就是啊当年啊周天子呢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规定啊自己宫殿的柱子呢涂成红色，诸侯呢涂成黑色，大夫呢涂成绿色，士呢只能涂黄色。所以这个红色啊那是周天子的象征之色。你像在明朝，凡是专送皇帝的奏章呢都为红色，称为红本。清朝也有类似的制度，凡经皇帝规定的本章呢都由内阁用朱书来批发，也称为红本。所以综合起来说，故宫红啊有吉祥喜庆光大，同时呢还有等级的这些寓意。那其实故宫红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隐秘原因，跟咱们的传统哲学有关系。我这里啊先卖个关子，我在接下来呢讲故宫黄的时候，给大家好好揭秘这个小隐秘。
1: 在故宫中，除红色之外，最为醒目且使用频次最高的颜色非黄色莫属。那金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其恰似骄阳的光辉为故宫注入了生命与活力，使得这座古老的建筑群绽放出灿烂夺目的光彩。黄色的运用不仅彰显出对天地的敬畏以及对王权的尊崇，更是在岁月的悠悠长河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帝王的梦想与期望，成为了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广袤领域里，黄色究竟蕴含着怎样别具一格的深层内涵呢？而除了琉璃瓦顶，故宫之中还有哪些地方采用了黄色呢？
0: 红墙黄瓦，故宫的标准配色。刚才呢咱们讲了红色的寓意，那黄色呢？故宫里大面积的用黄色，你看屋顶、屋脊、宝座全是黄色，它又有什么样的深层含义呢？是不是像很多人讲的黄色吗？不就是皇帝爱穿黄龙袍吗？它就是皇帝的象征色。我给大家讲以下几点。第一，黄色呀在明清两朝确实是皇帝的专属，尤其在琉璃瓦上运用最多。像在《清室营造则例》里呢就说到，琉璃瓦的颜色很多，但以黄绿二色为最基本。黄色啊一般用在皇帝的宫殿还有宗教寺庙的主要建筑， 绿色呢一般用于王府，像黑紫蓝红啊主要是用于离宫别院。第二，黄色呢是黄土的颜色，咱们古人呢把它用在帝王的宫殿，表示皇帝居于统治中心的地位，而且还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同时呢也体现了我们对于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敬仰之情。那么关于故宫黄呀，还有深层次的关于中国哲学方面的讲究，它跟阴阳五行有关系。咱们都知道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好像这么来念，土不是排在最后一个吗？其实啊，这五行呢跟五种颜色是相对应的。五种颜色，土是黄色，金是白色，水是黑色，木是青色，火是赤色，也就类似红色。在这其中，土呢位居中央，连带着它的配色黄色也是居于中心。而五行啊相生相克，咱们世间的万物呢有此有生有灭，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哲学关于世界演进的一个基本理论。那么在其中，五行的相生就是很重要的方面。火和土呢相生的关系，火生土。刚才我讲了故宫红啊有一个隐秘的讲究，我得在故宫黄这讲。这个讲究啊就在火生土的这个相生关系中。我们看到故宫红呢是火的颜色，柱子、门窗、红墙全是红色。那么黄色呢是故宫的屋顶、宝座，还象征着帝王。所以咱们可以抽象一点想象，这红色的柱子和宫墙烧着黄土的帝王，哎呀，这个火呀越烧越旺，皇帝的政权呢就越稳固，江山社稷呢也就越永固。红黄两色的加持，让整个故宫，或者说我们让整个皇帝的宫殿呢迸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表示呢帝王之居至尊至大。关于故宫黄啊，故宫里呢有很多的体现。刚才我们说的像它的屋顶，这个屋顶啊在民间还有一传说，说是故宫的屋顶上是黄金打造的，它的材料用的是黄金。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吗？在以前故宫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呢，很多老百姓呢就说，哇，一到太阳光好的时候，整个紫禁城的屋顶都发着金光，那是黄金打造啊，都想到故宫的屋顶上去抠点这黄金去。这都是一些谣传。故宫屋顶啊，我们现在去就知道是用琉璃这种材质来做成的。琉璃呢具有防水、光泽、耐用、美观四个基本属性。同时啊，在故宫的一个小神奇上它贡献了自己的作用。什么呢？我们经常听说呀，说故宫的屋顶啊没有鸟屎，特别的干净。为什么呢？哎呀，很多人谣传说是因为皇帝啊有神灵保护，神灵呢不让这个鸟呢在皇帝的头上拉屎，所以这个神力的作用特别大。那么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吗？肯定不是。故宫的屋顶上没有鸟屎啊，除了整个屋顶的设计还有日常的人工打扫之外，琉璃瓦可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琉璃瓦呀，它表面是光滑的，很反光，所以呢这会让鸟儿呢不太容易靠近，就算停靠在上面，因为滑还有反光，它停留的时间也不太长，所以呢这个鸟屎呢就可能相对的少一点，并没有那些所谓的怪力乱神的说法。在故宫里啊，鸟儿不敢接近的除了这个反光光滑的琉璃瓦之外，还有一个大东西，可以说是一个大动物，故宫里的黄狮子。咱们可以看故宫的黄狮子，它们呢主要分布在乾清门以北的内廷区域，有的是明代的像乾清门的这一段，有的呢是清代的像养心门、宁寿门、长春宫等地。大家看这些狮子，表面上看好像是黄金做的，但实际上它用的工艺叫做鎏金。鎏金通俗来讲，简单点解释啊，就是在铜器的表面呢先涂上一层水银和金的这个合金，经过这个烘烤以后，水银就蒸发 金呢附着在这个铜器的表面，形成鎏金。

那么大家看这个故宫的黄狮子，有很多人一看这个狮子就说，哎呀，当年的皇帝啊好惨呀，他是真没见过狮子呀，被工匠这么糊弄着来弄，这跟我们平常见的狮子完全不一样啊。其实啊，你们都误会皇帝了，皇帝可是见过真狮子的，当年紫禁城呢还开过狮子参观大会，之所以这么弄狮子，有他自己的讲究。我们先来讲一讲故宫里的这场狮子参观大会，它呢发生在康熙年间。当时啊，葡萄牙使团呢为了让清廷解禁对于澳门贸易的封锁政策，特意呢进贡了两头狮子给皇帝。你说葡萄牙使团这怎么能想到狮子这个礼物呢？我估计一般人都想不到给皇帝进献狮子。实际上他们想到这儿是源于他们第一次出使时康熙皇帝的一次暗示。当时康熙啊不经意的就问这个葡萄牙使团说呀，哎，你们葡萄牙有狮子吗？你们国王是不是把狮子也当宠物呀？你说这康熙这个话一问，这不明摆着吗？我也想看狮子，你们葡萄牙要有的话拿过来给我也看一看。当时葡萄牙这个使团呢也意会到了康熙这意思，所以在第二次出使时啊，他们可是做足了功夫。首先呢专门捕了两头非洲狮，本来呢是打算两头一起运到北京的，结果一头狮子啊在半路不幸就病死了，只剩下一头。为了让另外一头狮子呢能够安然地抵达北京，他们不仅啊聘请了一个专业的这个狮子驯兽师，同时呢一路上是谨慎再谨慎。好了，一切呢都很顺利，狮子呢也安然抵达了北京。康熙那个兴奋的呀，第一时间呢就带着皇子一同前往这个神武门呢去看这个狮子。可想而知，康熙对于狮子的热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涨。不过遗憾的是，这头狮子啊有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到了北京没过两个月竟然也病死了。康熙那个伤心的呀，我们看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儿。第一个呢是为狮子竖碑立传，为一个动物去竖碑，我想这也是很少见的。其次啊，康熙呢接待葡萄牙使团的规格比以前都高很多。不过最重要的，葡萄牙使团这一次呀可是目的达到了。过了不久以后呢，清廷呢就准许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呢由陆路到广州进行贸易。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52年10月，为了打击盘踞在上甘岭的美国和韩国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29师87团9连的战士邱少云被选派参加潜伏部队，并且担任发起冲锋后扫除障碍的爆破任务。12号上午，正在潜伏的邱少云被敌人发射的烟幕弹引燃。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他严守战场纪律，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他也一丝不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年仅26岁。邱少云因为顽强的意志和铁的纪律，被授予特等功和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邱少云是如何来到朝鲜战场的？他是如何从一个国民党军的壮丁成长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邱少云为什么两次差点错过战斗？当熊熊烈火烧遍全身，是什么样的意志和精神让他支撑到死，纹丝未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烈火中永生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上。1953年初的一天，重庆市铜梁县关键乡玉屏村邱家沟，23岁的邱少华正在田间插秧，忽然一个老乡急火火地跑来：“哎，少华，你家少云在朝鲜牺牲了。”邱少云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邱少华年纪最小，父母在1938年、1939年先后去世了。兄弟四个人孤苦伶仃，家里的老大邱东云早年过继给了伯父，老三邱少全在外乡给地主做长工，很少回家。邱少华和大他4岁的哥哥邱少云两个人相依为命，少华基本上是少云拉扯长大的，兄弟俩感情极深。邱少云当年离家时，邱少华18岁，一别5年，没等来二哥的归来，却等来二哥牺牲的消息。那天是关键乡的大集，邱少云跟许多志愿军同乡的名字写在了黑板上抗美援朝战争不定期公布的牺牲名单里。没过多久，铜梁县在藕塘湾的一片空场上隆重召开了邱少云追悼大会。到了这个时候，邱少华才知道自己的二哥成了志愿军最著名的英雄之一。为了纪念他，关键乡玉屏村改名叫少云镇少云村。很多年以后，邱少华回忆说，二哥的身高大概1米7，很结实，四方脸，黑乎乎的，眼睛很大，相貌跟他很像。铜梁县邱少云纪念馆和生前所在部队的邱少云塑像都是按照他的样子做的。因为家里贫困，难得温饱，儿时的邱少华是骨瘦如柴，大部分农活都落在邱少云的肩膀。兄弟俩租种土地的几亩薄地，收成连租子都不够交， 只种了一年多，他们俩就放弃了。兄弟俩此后只能是挖野菜做长工为生。1948年6月，邱少云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只能用抓壮丁的办法补充兵员。而在人口大省四川，国民党政府强行要求五丁抽二，三丁抽一。那么邱少云家老大过继给了伯父，还剩下三兄弟，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当兵，三取一。当时没人愿意给国民党军当炮灰，而邱少云对征兵令更是置之不理。但是他没能逃过被抓壮丁的命运。有一天晚上，五个国民党兵闯进家里，硬生生把邱少云捆起来就带走了。得知二哥被国民党抓走以后，邱少华慌了。但是有一天，有人上门捎话说，邱少云想吃一口家里的菜，让邱少华赶紧给他做了两个送到藕塘湾。当时邱少华回忆说，他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他赶紧赶到藕塘湾的空场地上，一大群被抓的壮丁密密麻麻地挤在那儿。他好不容易从中找到了二哥，看着二哥吃完了他带来的菜。但是邱少华没想到的是，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二哥。此后一年，国民党军是兵败如山倒，一直到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邱少云是音信全无，生死不明。邱少华挂念着二哥，但是根本无从寻找一个国民党军壮丁的下落。时间来到了1951年春天，邱少华忽然收到了邱少云的来信，信里说：“弟弟啊，前些日子我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明天我就要到朝鲜去打美国佬了。”这封信让家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二哥邱少云还活着，而且从一个被国民党军绑走的壮丁，变成了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举国动员，热情高涨。邱少云在信里说，我在朝鲜多打美国佬，你们在家里把分的地种好，多打些公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啊。没想到的是，这封信是邱少云一生当中写过的唯一也是最后的家书。邱少华极为真实，他把信珍藏了40多年，甚至不对外人提起，一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他才把这封信捐给了铜梁县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在这封信里，我们能够看到邱少云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信里说，我决心杀敌立功，带着光荣花回来看你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信末的署名是邱少云，1951年3月15号在河北内丘。邱少云从老家到河北来已经有2个多月了，部队入朝前在内丘最后一次休整，那是他第一次走出四川。两天之后，1951年3月17号，这支部队乘上火车从内丘出发，昼夜兼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从1948年6月被抓壮丁抓走，到1951年3月写回家书，2年多时间里，邱少云的身份发生了本质变化。他从一个国民党军强抓来的壮丁，变成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后来又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这2年是怎么转变的？转变的过程又如何？邱少华当时一无所知。一直到�邱少云牺牲以后，1953年，他受到部队邀请去朝鲜，才了解了大概，但是仍然是所知不详。其实，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邱少云在国民党军队的16个月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都是空白。因为同时代的战友逐渐的减少了，现在已经没人能详细的说出邱少云生命当中那16个月当壮丁的日子。而留存下来的战友们的回忆资料当中，邱少云在国民党部队中的经历也只有零星的记载。据说邱少云被抓壮丁以后，编入国民党军第21军112师18团，先后干过马夫、伙夫。因为他曾经在饭馆干过跑堂， 所以被拉入川军以后，干的最长的就是伙夫，做饭的。邱少云平时沉默寡言，脾气倔，这种性格在川军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为川军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长期自成体系，旧军队的色彩非常浓重，军纪涣散，治军粗暴。有一个名叫李玉的战友回忆说，邱少云被解放过来以后啊，很少说话，后来待惯了，也经常告诉我一些在川军的事儿，说有一次他把饭做糊了，被连长捆起来抽了一顿，还罚站了一夜。李玉记得，邱少云曾经说起自己在川军多次被连长抽皮鞭，所以他对旧军队的官兵关系非常的恐惧。1949年，中国大地上沧桑巨变，红旗漫卷，新中国在10月1号宣告成立。大陆版图上只有广东地区和西南地区仍在国民党之手。到了11月，人民解放军挥戈大西南，国民党经营了10余年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重镇重庆宣告解放。当时解放川南只差最后一个大城市成都了。指挥西南决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4项忠告，敦促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吧。其实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是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了。在西南战场上，除了胡宗南、宋希濂这样的蒋介石嫡系死忠仍然在抵抗之外，非嫡系的川军将领都开始寻找出路了。川军的旧将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在雅安发表起义通电，他们的下属部队也随之纷纷的起义投诚了。邱少云被抓壮丁所在的国民党军的18团在几个月之前被调派到成都前线的龙泉驿，但是呢，一仗都没打，整团投诚。所以在国民党军队当中16个月的邱少云啊，一枪未发，竟做饭。解放军对待起义国民党部队的方式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展现，那就是愿意的留下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而邱少云呢，选择留下。有档案记载说，成都解放前夕，1949年的12月7号，邱少云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2野战军第10军29师87团9连1排3班的战士。我们都知道，像邱少云这样的士兵有一个特定的称呼，叫解放战士，就是指那些起义或者在作战中被解放军俘虏，从而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军士兵。习惯上啊，把这种士兵会叫俘虏兵，但是解放军严令不许侮辱人格，于是才有了解放战士的称呼。当然，解放战士不可避免的有一层含义，就是他曾经是敌人阵营里的人。在当时人们的思维模式当中啊，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在邱少云英勇牺牲以后，很多的报道宣传都刻意的回避这一点，代之以壮丁，或者干脆就不提，算是为英雄会。其实大家对于解放战士的身份和经历完全没有必要讳言，这些解放战士参加革命以后前后表现可以说是判若云泥。在国民党军队里，他们并不突出，毫无作为，甚至沾染了一些恶习，但是一旦加入解放军以后，他们英勇作战，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英雄人物。比如说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说，拿一个旅也不换的王克勤，他就是在邯郸战役当中被俘之后加入解放军，一年立下9次战功，成为全军楷模，后来牺牲在鲁西南战役的。再来说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的原型之一蒋庆泉，那也是一个解放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英雄步话机缘。有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烈士名录当中，有4万多人都是这种解放战士。我们再说回到邱少云，成都解放以后，29师开往内江驻防，负责组建内江军分区和对旧政权的接管工作。邱少云跟一批获得解放的战士随军驻防资中县城，随即开始了3个月的政治学习和忆苦教育。 解放军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这些解放战士脱胎换骨了，人民军队的信仰和军魂注入了他们的血液。邱少云的战友李玉回忆说，邱少云刚刚加入解放军时啊，身上多多少少还带着一些川军的旧习气。比如有一次他违反纪律私下去小饭馆喝酒，如果这是在川军，少不了就是一顿皮肉之苦抽打一顿，但是体罚在解放军当中是绝对禁止的。当时被连长朱斌知道以后，对邱少云的教育是严肃批评，让他在班务会上做检讨。我们再来说说连长朱斌。朱斌是邱少云加入解放军后的第一个连长，也是带他时间最长的连长。他把自己的毛巾拿给邱少云用，部队扫盲时朱斌还把自己的钢笔送给邱少云。从朱斌连长的身上，邱少云切身感受到了人民军队的亲切温暖。同样是执拗倔强的脾气，在川军当中给邱少云招致侮辱，但是在解放军的九连却被看作成一种潜质。这种很倔的性格激发出来，在战场上那就是英勇不屈，奋勇杀敌呀。所以在部队训练当中，排长啊班长啊经常给邱少云开小灶，这让他进步很快。在1950年初一次剿匪战斗中，邱少云与九连的战友化妆成乡下农民，深入匪窟，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九连被师部授予剿匪先锋连的光荣称号，集体荣立大功一次。邱少云的名字记录在人民解放军两支部队的军史上，一支是邱少云所在的29师，也就是现在兰州军区某模部旅。在九连三班寝室里仍然保留着邱少云的床铺，这个床铺像每个战士的内务要求一样，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单平整，每天晚点名时邱少云的名字都会被叫到，而答到是九连100多名战士的齐声。另外一支部队则是血战上甘岭的15军，现在是空降兵部队，因为29师所在的十军在1951年奉命改编，原番号撤销，29师调归15军入朝参战。正是在归15军建制时，邱少云给15军的辉煌战史留下了灿烂的一笔。1951年初，15军从四川出发，即将开赴朝鲜。1月下旬，部队到达河北内丘，邱少云所在的29师87团在距离县城西南10公里左右的城村下各庄驻扎。在进行入朝作战准备的同时，出于保密的需要，部队的番号也改用代号，29师叫滨江部队，87团叫横城部队，3营9连2排叫3大队9中队2小队。在河北内丘驻扎期间，部队有两大任务，一个是抓军训，突击训练、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这5大技术；第二个就是抓文化，要求每个人每天学10个字，10天巩固30个字。根据当时九连文化教员郭安民回忆说，邱少云的军训5大技术很好，学习文化也很刻苦，仅仅1个多月就能自己写决心书了。时间来到1951年3月17号，15军坐上火车从内丘出发了，昼夜兼程奔赴朝鲜。4月，15军抵达38县附近，随即投入以新入朝兵团为主的第5次战役。邱少云所在的87团在战役中的任务是强攻罗家山，部队在38县上的连川郡完成了集结，开始紧张的战前准备。但是在15军的抗美援朝首战之前，邱少云和其他的9名战士被临时抽调到87团的集训队。九连当时是团里安排的主攻，在这个节骨眼上被调走，等于是被排除在主攻任务之外，等于是参加不了主攻了，这让求战心切的战士们心里很难受。邱少云当时就向连长要求，连长换人吧，我要留在连队参加战斗。但是连长朱斌只是稍微解释了一下集训队的任务，然后就下达了命令，你们几个明天早上就去报道。其实啊，集训队在当时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安排。 在抗美援朝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志愿军已经跟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鏖战了四次大战役，在战果辉煌的同时，代价也相当惨重。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完全现代化武装海陆空联合作战的强大敌人，战斗空前残酷的同时，那么第五次战役本身就是以新参战兵团为主，战役开始又比较仓促，没时间让大部队完全做好准备，所以组建了集训队。干嘛呢？就是集中一批战斗骨干突击集训，解决一些急迫的战场难题，像爆破、排雷、破坏铁丝网等等。另外，从这种临战连队抽调战斗骨干，还有一点点保留骨血的用意，那就是一个连队打光了，这些战斗骨干还在，很快就能重组连队再次投入战斗。光靠新兵重组的连队，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恢复战斗力的，所以他们是精英当中的精英啊。几天以后，第五次战役打响了，集训队在战时担负着为前线输送弹药、抢运伤员的任务。邱少云再次见到连长朱斌时，他已经牺牲在罗家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了。第五次战役以后，朝鲜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邱少云在集训队突击培训了一个多月，重新回到九连。当时九连连长以下的指战员损失过半，三班以邱少云为组长建立了新的战斗小组，而班里的老战友当时只剩下三四个人了。1952年4月，伤痕累累的十五军休整了九个月，重新上了战场。邱少云也等来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真正意义的第一战，也是他付出生命的最后一战。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

0: 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1: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0: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1: 同心同德，
0: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6: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级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
3: 哎，三嫂，你这样装配料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4: 压紧
3: 啊。对，用手压一下。
4: 对吗？
3: 对。吴婶子，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4: 好，
5: 知道。得拌一下吧。
3: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6: 知道，
3: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7: 放心吧。
3: 好，
8: 小玲妹子，
3: 来，
8: 你也歇会儿，
3: 喝
8: 口水。
3: 好。君兰姐，
8: 哎，
3: 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8: 小雨这个孩子。

0: 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喂，舅，你快回家做作业去，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1: 让他干，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0: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2: 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1: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我装。哎呦，我先坐下吧。
1: 哎呦，你让他干活吧你。
3: 小林姨，哎，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0: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3: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0: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
3: 嗯，哎，志猛哥来了。
4: 哎，来了。哎。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儿去了？
1: 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
3: 就是
1: 一会儿要抽烟，哎，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4: 哎呦，这哪行啊？
5: 妇女听话，
3: 就是
5: 干啥就干啥。
4: 哎，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1: 金子。金子，哎呦，起来
4: 啊！
1: 起来
4: 啊！
6: 行行，
1: 真行！
4: 行了，这
1: 起来，
4: 这哪儿啊？这是，
1: 给你拿把铲子，帮着干活。
4: 哦，
1: 志猛哥，你也打把力啊！哎呦，金子，你起来呀！
2: 起来了，
7: 快点！
8: 精神家，小林姨，小林姨，
3: 燕燕，
8: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0: 君兰姐
3: 啊，
0: 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1: 哎呀，不行不行
8: 不行不行，小林姨，干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走啊，
1: 走。
4: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8: 吃饭去。
4: 哎，天都快黑了。
0: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4: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0: 好。
1: 哎呀，小林妹子，
3: 哎，
1: 你咋起这么早啊？
3: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哎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1: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3: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这人，
1: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9: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快拍打拍打，
3: 去去去去，
9: 呵，
3: 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9: 想媳妇儿，我能不来吗？
3: 太骚，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
9: 哦，
3: 打个招呼，叫君兰姐。
9: 哎哎，君兰姐，我是叶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1: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
9: 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啊，
9: 哎呦，
1: 啊、
9: 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3: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9: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
3: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9: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
2: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10: 哎，好嘞。
2: 哎，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
10: 嗯，
2: 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11: 哎哎，

0: 商务管饭不？
1: 大金子，你这是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啊
0: 行了，你个二杆子，哎呦，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先干活，先干活。
3: 志猛哥，哎，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2: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啊，哎，这位是妹夫。哎呦，
3: 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啊，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哎
4: 哎，志猛哥好。哎呀，
2: 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请你们小两口。啊，
4: 对对，
3: 别麻烦了，
4: 别这么麻烦了。
2: 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3: 哎，好嘞。
0: 晚上我也去啊。
2: 哎，好，晚上你也去。
5: 哎呀，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嗯。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3: 就知道吃，馋。哎呀，好累啊。
5: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3: 哎哎，别碰我手。
5: 怎么了？
3: 疼。
5: 哎呦，丫头，哎呀，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3: 什么药水啊？
5: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3: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5: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啊，
3: 哎，疼死我了！哎
5: 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哎，
3: 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5: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3: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黄处长。要不，你来？
5: 我。
3: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5: 嘿，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看我这
3: 手，手，我手疼。
6: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哎，
3: 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7: 别助理，别助理，别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3: 谁呀？怎么回事？
7: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3: 走去看看。
8: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9: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8: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啊，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
10: 对，我们就
9: 找他。大兄弟，
8: 还钱！
9: 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
8: 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一万块吗？你给我起来！
10: 起来！
8: 去你的吧！哎呀！哎呦！我的腿断了！
9: 金子！
8: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
7: 记住了吗？
10: 住手！
3: 瘸子，住手！
8: 住手！你算哪根葱？
3: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8: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10000块，一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3: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0: 是我签的。
3: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一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哎
9: 呀，小林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0: 对呀，小林妹子，这我
8: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3: 对，我是严小玲。
8: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3: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8: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0000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10: 好，走。
3: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9: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0: 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饱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9: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0: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9: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0: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9: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
11: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12: 是啊，你姐可倒霉
0: 了。后来那1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9: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0: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3: 哎，俊兰姐啊，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9: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0: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3: 啊，
9: 金子，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0: 那还不是因为她嫌弃我残疾。
9: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她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0: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9: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0: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3: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0: 那他还能回来？
9: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实用军基地干活，他挺高兴的。
0: 真的？
9: 我说金子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0: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3: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0: 好。
3: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13: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3: 哎
13: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喷雾器40-50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3: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13: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13: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
3: 哎，来喝口水。
13: 嗯。哎呀，真够累的。
3: 哎呀，
13: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是啊，
13: 这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二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嗯，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3: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啊，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13: 是是。
3: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旺叔让我告诉你。
13: 啊，啥喜事？
3: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13: 真的？
3: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13: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3: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8-9万公斤。
13: 这么多？
3: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6-7万块钱问题不大。
13: 是啊，
3: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13: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3: 哎呀，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
13: 嗯，
3: 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
13: 哦，
3: 哎，哎，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13: 好好好，
3: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13: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
3: 哎呀，
13: 我带着大家伙干。
3: 哎呀，
13: 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
3: 哎呀，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13: 你呀，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3: 哎呀，君兰姐，一会儿啊，你到二号棚去看看。
13: 好好好。
3: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她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13: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3: 嗯，好，
13: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3: 好。
13: 哟，德旺叔，
3: 德旺叔，
13: 你怎么来了？
10: 你们呢，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3: 哎呦。
10: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7-8级。
13: 这么大呢？
10: 我让志猛喊人去了。
13: 哦，
10: 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13: 好，好，好。
10: 这压膜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13: 嗯，
10: 棚膜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13: 知道了。
10: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3: 好，好，好，好。我们这就去搬。嗯。
10: 我这就过去啊！哎，记得啊，风不停，不能离人。

0: 看看你这咳嗽的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1: 哎，好好。翠萍婶子，
0: 啊，
1: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0: 是好像小了点哈。
1: 嗯，
0: 哎，咱这渡口驿呀、啊、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
1: 嗯，
0: 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1: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0: 嗯，可不嘛。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1: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0: 哎，没事的，我这孙女啊自打三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1: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啊！
0: 嗨、
1: 啊，东城啊，
2: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1: 什么喜讯呢？
2: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1: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2: 啊、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两天没空。
2: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听。你看，
1: 哎呀，你干嘛这么着急呀、啊？
2: 我这不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1: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2: 哎，
1: 挂了。
2: 哎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三集，
1: 海清姐，
2: 嗯，
1: 你这么忙还经常跑过来关注我们的基地，真谢谢你了
2: 啊！我还真是一直挺牵挂你们的。哎，小林真了不得啊，你这发展速度迅猛啊，规模又扩大了。
1: 对呀，海清姐，我们今年开始做了高温菇，长势不错，销路也很好，而且呀，又上了些设备，基本上实现自动化了，
2: 看得出来这前景很可观。哎，听说你和东城在那次风灾之后闹过一次矛盾，好像还挺严重的。
1: 哎呀，别提了，我之前没跟你说，那次啊我们差点闹掰。为了基地的事儿，我经常顾及不到他的感受，确实挺对不起他。
3: 哎呀，行了，风停了啊，大家伙忙活了一夜。哎，这样啊，女同志，咱们都回去，该做饭的做饭，该歇着歇着啊。
4: 对对对，
3: 歇着歇着。
1: 志猛哥，
3: 哎，
1: 这棚有坏的地方，得赶紧修啊。
3: 哎，这不有我们老爷们儿吗？
5: 对，
3: 女同志，快回去啊，快回去做饭。
6: 行行行，那也行，那我们就先回去做早饭，然后给你们送来啊。你们先在这儿忙着。哎，小玲啊，
1: 哎，
6: 你回去也别开火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饭去。
1: 婶子，不用。
6: 你看你还不用呢，你这孩子，赶快赶快回去歇着去。
1: 哎，
6: 赶快赶快回去。

0: 丫头啊，你说说你这是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你都咳成这样了，这家里连点热水都找不着。哎呀，我要是再不回家来看看，你说我能放心的下吗？
1: 嗯。
0: 哎呀，你说说你，病了都不知道去看看，赶紧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收拾收拾，先去看病，然后再跟我去北京。
1: 哎呀，东城，大鹏刚遭了风灾，我不能走。
0: 丫头，别光说这蘑菇的事儿了。我在北京都托人帮你找好工作了，到我们的一家关系单位干翻译，跟你的专业对口，哎，工资也不低。
1: 哎呀，
0: 人家让你这两天啊去面试。
1: 哎呀，东城，我
0: 怎么了，丫头？你还真打算在农村扎根啊？在这荒郊僻壤的能有多大前途啊？
1: 可是，东城，哎呀，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来时见到的那个叫燕燕的小女孩？
0: 哦，我记得。就是那个爸妈去世了跟奶奶相依为命的小燕子。
1: 嗯，
0: 哎呀，那孩子是可怜，可咱也不能为了别人家的孩子误了咱自己的前程，对不对？再说了，我刚在我们公司附近啊找了一套二手房，是套小两居，房主呢急着出手，卖的也很便宜，我这也着急啊，带你过去看看。来来来，我现在帮你收拾收拾。 哎对了，你把那张卡也带上啊，你要是能看上那套房啊，咱就先把那定金交了。
1: 哎呀，东城，现在真不行
0: 啊！
1: 我现在一甩手走了，大鹏咋办？乡亲们咋办？我哪能半途而废呢？东城，我也想每时每刻跟你在一起，可你为啥就从来没想过也到渡口驿来，咱们一起经营这个基地呢？
0: 我来渡口驿？来来来来，丫头娘，过来过来，让我摸摸。哎呦，你可真是发烧烧糊涂了，你让我放弃自己的事业来农村？
1: 哎呀，这里也是事业呀，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家也是农村人？
0: 我没忘，我知道你跟姥姥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对农民有感情，可这也不代表着非得把自己大好的青春全都奉献在这儿吧。
1: 农村怎么了？农村怎么了？哎，
2: 这小两口这是怎么了？
1: 啊婶子，我们没事儿。
0: 是啊，
2: 真没事儿。
1: 没事儿，
2: 别瞒着婶子了，刚才我在门口都听到了。哎呀，小玲啊，东城说的对，你们年纪也都不小了，也该好好的为你们这个小家庭考虑考虑了。哎，咱村里这些事儿啊，一桩桩一件件，哪有个干完的时候啊？不是？
0: 是啊，婶子，您也帮我劝劝他。
1: 东城，
2: 哎，来来来，东城，
0: 哎，
2: 来东城啊，看看，来来来，先吃早饭啊。哎，你看这婶子呀，刚才回去腾了几个包子来，来，快吃吃，来来来。
1: 婶子，
2: 来，
1: 彭丽那边、
2: 啊、我已经给他们送过去了啊。来来来，你也吃。
0: 哎，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哎呀，要我说呀，闺女，再忙也不能亏待了自个儿。你是该回去到那个大医院好好看看啊，这老是咳嗽也不是个事儿啊。嗯，
0: 是啊，婶子，您说说，他这没日没夜的守在蘑菇棚里，身体哪能好得了啊？
2: 是啊，
0: 小玲啊，你想
1: 成，你别逼我行吗？
2: 小玲，东城说的对，你们也有你们的生活和前程啊，不能因为村里这些事耽误了你们。快去快去啊，婶子替你做主了，先去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
0: 就是嘛、啊、你看婶子都说了，来来来，走吧走吧，小丽啊，咱先去看病好不好？
3: 奶奶奶奶、
2: 哦、
3: 你的乌门钥匙忘家了
2: 啊。嗨，你看我这丢三落四的，真是的。哟，燕燕
3: 啊，
2: 还不赶紧上学去，就要迟到了。
3: 知道，我这就去。
2: 哎，快去。
3: 奶奶，
2: 啊，
3: 小玲阿姨怎么了？是要走吗？
2: 哎，不是，小玲阿姨呀、啊、身体不好，东城叔叔带她去看病啊。
3: 哦，知道了。
2: 嗯，
3: 小玲阿姨，
1: 哎，
3: 快去医院好好看看，病好了一定要早点回来。
1: 阿姨知道，好孩子、嗯、你快去上学，别迟到了啊。
3: 嗯，知道了，那我走了。
1: 哎，
3: 小玲阿姨，东城叔叔，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2: 快去吧。
1: 东城，
0: 嗯，
1: 我本来打算告诉你的，但是一直犹豫着不知道怎么说。咱打算买房付首付的那30万 我大部分用在了这基地里，现在咱们没有首付钱了。
0: 小玲，你说什么？严小玲，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张口啊。当初建棚急需要用钱，后来进设备钱不够，又贴补进去一些。不过我们见效益了。哎，东城，德邦叔说咱要是用钱可以提一部分出来的，但是你看基地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得扩大规模。再说昨天又遭了风灾，还是需要钱。东城，咱买房的事儿就缓缓，钱真的很快就能挣回来。
0: 这是钱的问题吗？小玲啊，我把这些钱放在你手上，是想把安全感放在你手上，也是把信任放在你手上了。可你居然
2: 这都是我们拖累了你孩子。小玲，快收拾收拾，跟东城去吧。啊，
1: 婶子，
2: 东城，东城，小玲来到我们村里快一年了，真是把她给累坏了。不光带领着大伙种蘑菇，想办法帮助我们这样的贫困户脱贫，还帮着村里做了好些好事儿，想方设法帮我们解决困难。可是呢，他光顾了忙村里乡亲们的事儿，就怠慢了你们的小家庭。东城，别怪他啊。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小林。
1: 东城，这段日子我跟乡亲们生活在一起，喝一样的水，吃一样的饭，赶同一个集，到同一个小卖部去买东西，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乡亲们放下自己的事儿来帮我，大娘婶子们像对待亲闺女似的给我做吃的拿穿的。昨天刮大风，德旺叔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过来帮着大家伙忙活，把手都勒出了个大口子。
2: 将心比心嘛。
4: 小玲，小玲，
2: 哎呀，秀英你来了。你看小玲这孩子，她说啥都不愿意跟东城去看病，她这身体这样下去她可不行。
4: 是啊，我也是看着孩子咳嗽的厉害，这不给他拿一点止咳药来了。
1: 婶子，又让您费心了。

0: 我没事儿。
1: 怎么没事儿啊？啊，我看你这脸色呀，我担心他除了咳嗽，别再有别的什么问题。
0: 是啊，
1: 这不行不行，必须马上得去医院。
0: 去医院
1: 哪行啊？哎，要不这样，东城啊，
2: 哎，
1: 今儿个我和你秀英婶子就啥也不干了，就陪着你压着小玲去医院看病。
0: 婶子，不用，
3: 哎呀，
0: 不用了，
1: 行。
2: 什么不用啊？快快快，走，咱们快上车。
1: 对，
2: 先去医院把病看好了再说。
1: 对对对，先去看病。走走走，先去看病。
0: 好好好，
1: 走走走。
4: 你呀，脾气也是太倔强。那天去医院情况怎么样啊？
0: 我那段时间不光咳嗽，还体虚乏力，吃不下东西。一直就认为是感冒没好，去了医院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4: 所以说啊，人家东城是对的，哪能拿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儿啊。
0: 嗨，别提了，我呀是怀了我们家壮壮
4: 啊，
0: 当时没想到啊，完全懵了，陈东城也懵了。幸亏啊，我当时忙的没顾上吃药。
2: 这笑什么呢？啊，这么开心啊！
0: 东城，你回来了
2: 啊！
0: 这位是德州广播电视台的海清姐姐。
2: 哎呦，海清姐姐呀！
0: 你好。
2: 哎呦，久仰大名，久仰久仰。
4: 是因为小玲怀孕了，所以你到底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去成全她？
2: 哦，这个是原因之一吧。其实，我看她一个人在这打拼啊，我也挺心疼她的。这两人过日子啊，总得有一个人妥协，不是？总是针尖对麦芒，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一个大男人，在哪儿都能打天下。
4: 果然是个责任心爆棚的新时代好男人啊。
0: 就是，要说责任心这一点，我家老陈还真不是自我标榜。自从他来到基地，也真是奇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顺风顺水，尤其是跑销售，他可是一把好手。德旺叔他们都说我们东城啊是员福将。
5: 哎，乡亲们，乡亲们，静一静了啊！咱们金口义食用菌品牌商标啊，注册下来了。哎，市级扶贫产业基金啊，也给了咱们扶持。
6: 好，
7: 好。
5: 今天啊，咱们的圣心园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成立起来了。
6: 好，
5: 这个小玲啊，跟东城两口子出了大力，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
6: 对对对，感谢感谢，好好感谢他们。
5: 以后啊，咱们的食用菌生产合作社还是由小林跟东城两口子负责。
6: 好，行，
5: 咱们计划啊，今年内再建起几个大棚，搞规模化、规范化经营。乡亲们愿意参股的可以参股，咱们呢按股分红。哎，不能参股的也可以来合作社工作，咱们按劳计酬。
6: 参，我跟我媳妇儿商量过了，我们参。
5: 好，
8: 我们也参。
6: 哎，我们啊早就把钱背下了，需要交的时候招呼一声就行了，是吧？
9: 对对对。
10: 哎呀，我看呀，咱们的规模以后大了，需要的人也多了。哎，咱们可以把外面打工的家里人啊往回叫一叫。
5: 哎
10: 啊，在哪儿挣钱都是挣，在家门口不是更好吗？大伙说是不是？
8: 是
10: 啊，
5: 哎，对对对。
10: 不然的话，咱的人不够用，这不也得雇外人吗？
11: 志猛哥说的有道理啊，连我家小雨都说了，以后大学毕业了也回到村里来支持家乡的建设呢。
8: 是啊，我叫我们家儿子也来。
0: 我跟东城就不多说什么了，大家之前担心我会镀镀金就走，这回放心了吧？
12: 放心，你连老公都带来了，还有啥不放心的？
11: 哎呀，别说老公了，连娃都生在咱渡口驿，转眼快一周岁了。
5: 哎，好了好了，那今天的会啊就到这儿，散会。大伙儿啊，都回去准备准备啊！好，散了散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开心了！准备准备，把这钱呀都归了。
0: 君兰姐，
13: 哎，
0: 你先别忙着走，
13: 啥事儿？说吧，妹子。
0: 小雨上大学，小雷还小，你这日子还松快不了。东城呢还有些积蓄，这回成立合作社，我打算把这些钱的股份算在你和翠萍婶子身上
13: 啊。
0: 她年纪大了，带着燕燕也难。
13: 哎呦呦，这可使不得。我家这个大窟窿填不起来。

0: 来的。再说，我们不是有那个金融扶贫贷款吗？这就算有股份了。我跟你说啊，可不能再占你们两口子的了。
1: 这钱又不是白给你，算借给你，赚了呀分红，赔了不要你还。
0: 那怎么行啊？
1: 君兰姐，我是想请你帮忙啊。
0: 有啥事儿你安排我就行，怎么还客气上了？
1: 君兰姐，
0: 哎，
1: 以后咱的规模大了，工人们就多起来了。我和德旺叔商量了，聘请君兰姐给我们当队长，负责管理工人。你对村里的人熟悉，人麻利，人缘又好，大家伙啊都服你。
0: 妹子，你真觉得我行？
1: 你行，俊兰姐，咱同心协力，肯定没问题。
0: 好，我答应你。
1: 海星姐，你看这个棚是新建的，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我们进去看看。
2: 好啊。嗯，不错不错，思路不错啊。
1: 这两年合作社发展的也快，我的经验就是，只要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把大家的心气儿啊拧成一股绳，工作呀就不难干。
2: 怪不得连市委书记都给你点赞啊。
1: 就在前段时间的党代会上，书记参加我们下金组的讨论，我汇报了合作社的情况，他很高兴。
2: 对对，那次会议我也在。小严同志干得很好，我给你点赞。
1: 这是给了我好大的鼓励，不过也给了我好大的压力。有时候太想把事做好，反而欲速则不达。五号棚那边前段时间就不太好。
2: 嗯，怎么回事啊？
1: 是那个棚的蘑菇啊长了链孢菌。开始啊大家伙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哎呀，愁得我真是寝食不安。
2: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呀？
3: 小林啊，小林，
1: 你看看山东人啊禁不住念叨，我们的资深技术顾问来了。
2: 哎呀，是阿姨呀。
3: 小林，
2: 哎呀，小林啊，这个壮壮在家待不住，非要闹着来找妈妈。哎，
1: 来来来，妈妈抱
3: 着啊。哎呀，见到妈妈了。哎，
1: 看看这位阿姨漂不漂亮。
2: 哎呀，这小家伙长得真精神啊。
3: 哎，小林，工程呢？
1: 他刚打了个招呼又去忙了。
2: 哦，刚才你说是阿姨帮你解决了技术问题
1: 啊？对呀。
3: 哦，你们是在说那个蘑菇长链孢菌的事情吧？啊，
1: 对。
3: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呀，小林他心急火燎的给我打电话，急得直哭啊。哎，我就这一个女儿，看着她为难呢，我这做妈的心里真是不好受。哎，我这心一横，行，那我就过来给他们帮忙拾到蘑菇，再有啊就是帮忙带带孩子。我来了以后啊，很快就琢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这说到底呀，就是湿度、通风、光照没有把握好。
1: 这次啊我们损失了不少，不过呢让我高兴的是，从那以后我老妈就留在这儿了。有她在我就踏实了。我正在做工作，把我老爸也劝过来。
3: 我帮你做。
2: 你可真行啊，全家人都被你带过来了。
1: 是啊，我喜欢这儿，有一望无际的土地，有蓬勃发展的事业，有欣欣向荣的明天，还有这些乡亲们金子一样的心。真的，在这儿啊，我心里特别踏实。
4: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么长时间以来，尹小玲对于渡口驿的深厚感情，何尝不是一种乡愁？渡口驿的又一个春天正带着希望和富足款款而来。
5: 来来来，请进来请进来。这个是食用菌大棚，大家参观一下啊。哎，
6: 这个是什么菇啊？
5: 啊，你是说这个黄叶色的吗？
6: 哎，
5: 啊，鱼黄蘑，
7: 粉色
5: 啊，粉色的是叫红平菇。
6: 哦，
5: 哎，这个是菇。

0: 哎，这我认识，这叫袖珍菇。
1: 啊，这个是红珍菇。
2: 穿上去，
3: 对，说的对，说的对。
4: 是的，
3: 是的，是的，是
4: 的。
3: 这个真不错啊！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买一些的，买一些带回去啊！
5: 那边也是是吧？
3: 那边也是，这几个大棚都是哈。
1: 那我们自由看看吧。
3: 去那边看看吧。
1: 好好好好
6: 好，
1: 来，
6: 走走走，这个看了啊。
7: 海星姐，你来了。
8: 对呀，去年春天咱们不是订了一年之约吗？我来赴约了。
7: 好，
8: 这么多人啊，是过来参加乡村一日游的。
7: 对，你看啊，经过你们的宣传，好多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基地。来，你看这个棚，专供参观的。
8: 哟，还真是不一样啊，这蘑菇怎么会这么漂亮？
7: 是啊，这个专供参观的棚里，我们就不是单纯种植袖珍菇了，搞了多品种的种植。你看海星姐，这盆黄色的漂亮吧？这是鱼黄蘑，还有那盆粉色的，那个是红平菇。
8: 哎呀，真是开眼界呀！这菌包做的也漂亮啊。
7: 对，好多家长啊，愿意带着孩子来摘蘑菇、吃蘑菇宴、看大风车、逛运河博物馆，还有的学校啊，把咱这儿当成了实践教育基地，他们走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些漂亮的菌包买回家。喷上水就可以长出各种蘑菇，特别受欢迎。
9: 小林姨，
7: 哎，小雨，
9: 哎，啊，您就是小林姨经常说起的海清阿姨吧？
8: 对呀，
9: 我是小雨。
8: 啊，你就是小雨啊？
9: 是啊，是这样的，我大学上的是农大，今年七月马上就要毕业了，一直在咱们基地实习呢。将来呀，我打算就在这儿干下去了。
7: 这闺女不光自己学成归来，还带回来一个
8: 男朋友。
9: 哎呀，小林姨，你真是的，什么都说，人家还没确定呢。
7: 哎呦，像虎子这样愿意跟着你鞍前马后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得珍惜。
9: 哎呀，我知道了，就像我东城叔一样啊。
7: 这丫头。海清姐，去咱新开的农家乐尝尝蘑菇宴吧。
8: 大家都在吗？
7: 对呀，德旺叔、志猛哥、翠萍婶子和燕燕，还有东城
8: 君兰姐呢。
7: 哎呦，这不过来迎你了。
10: 海清，
11: 哎，你好。一路过来累了吧？快去坐下歇歇。小林，咱可说好了啊，今天这顿饭我和秋林请客啊。
8: 这位秋林是
7: 我们的新姐夫。君兰姐家最近喜事超多。
12: 小林阿姨，小雨姐姐，快点啊，摆好桌子了。
8: 这是小豆子，他们母子回来了。
9: 对呀，我舅和我舅妈呀，这会儿还在棚里干活呢。哎，豆子，去喊你爸妈。
12: 哎，
9: 不光这些，我和虎子的农夫产品网店这个月的销售额超过了万元大关。
8: 哎呦，太好了。这么说，君兰姐和秋林大哥是该请大家喝酒。走，去吃蘑菇宴，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7: 好嘞，
12: 好嘞，
7: 上菜喽！
13: 上菜！
14: 来，来，
15: 咱们生产的蘑菇宴，
16: 蘑菇宴，
8: 这就是我的采访对象，我的朋友严小林的故事。这正是这个伟大时代锻造出的卓越青春。严小林在服务期满之后，考核成绩优秀，转为选调生，现任职于下津县渡口义乡人民政府。从服务东渡口义村到服务于整个渡口义乡，他始终立足于这方热土，和渡口义人民一起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描绘着这一方古老土地富饶繁荣的蓝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三集。
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2: 快乐，新年快乐！
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十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3: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2: 在袁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3: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

0: 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元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创业。当时，正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编辑的元英接到任务，要他到新疆进行组稿工作。就这样，元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1: 那个从兰州往西到新疆到吐鲁番，那一路非常单调，旁边也没房子也没楼房，就是个荒凉的这个戈壁滩。
0: 一路上荒凉的景色不免让元英觉得兴趣索然。然而当火车行驶到嘉峪关的时候，元英忽然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1: 白杨树不是10年8年能够栽成那样的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当时后来新疆就称这种树叫左公柳，就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它，没叫左公柳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左公柳赋，漂浮的吧，左公柳赋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这两句。
0: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1: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生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第一批，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0: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元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元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1: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他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

0: 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觉得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1: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袁英作词、田歌作曲的主

0: 在元英的作品中，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元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说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貌，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椅凳子、床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摸，到处都能看到桌子。嗯，扁担那个更加是这样的，啊，你想想看，最后到普及到饭碗都变成桌子的碗了。那么这样就想到从井冈山这么一个桌子，想到这个井冈山人的精神，啊，而且特别那个时候60年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很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还是不要动摇，不要退缩啊，这么一种精神。
0: 当时国家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看到层叠绵延的竹海，元英写下了散文《青山翠竹》。文章中，他生动地描写了井冈翠竹秀美的外形和刚强的气节，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默默奉献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在被选入初中和小学6年级语文课本时改名为《井冈翠竹》，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几十年后，当元英再次回访这片革命圣地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篇《井冈翠竹》竟然被刻成碑文，为井冈山人所铭记。
1: 我去到一个他们新开辟的一个旅游点，把井冈山各种竹子、各种品种的竹子移在一起，叫做百竹园，大概品种很多，叫百竹园，变成它一个旅游点了。哎，我说去看一看，结果进门呢有块碑，居然把这篇文章刻在上面。哎，这我当时想，没想到，感到非常荣幸了。我说你从另外角度讲讲，我想也好，我想这个再过多少年我也不在了，什么教科书什么也许也没有了，但是到井冈山来的人还能够再读到这篇文章，心里也觉得挺高兴。
0: 听闻家乡的小学筹建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藏书倾囊相赠，
1: 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18岁，他开办夜校，成了一名小先生。
1: 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
0: 本期口述元英和他的未了童心。在元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2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元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元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元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得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1: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一到新都市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你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10来回了。
0: 实际上，元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1: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 成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所谓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0: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1: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哎，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1: 31年嘛，中国这个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0: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1: 我从很小的时候啊，6、7、8岁、8、9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0: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1: 等于3间教室，三个班。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有一个15岁，大概有15、16岁，这个小孩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别闹，他哇哇哇哭了什么，这人没法子。他说我管住他不闹，他就每天带他弟弟来。
0: 最多的时候，元英他们开办的学校一共接收了100多个孩子。那时候儿童节定在每年的4月4日，所以在1943年的儿童节，元英带着那些穷孩子第一次在公园里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1: 就在一个草地上，大家一些小孩那翻跟斗啊什么的，我们看了也挺高兴。
0: 因为喜欢孩子，热衷儿童教育，所以元英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

0: 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袁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袁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1: 大家就自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孙七十二变》，小孙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孙七十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赤字摊》，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赤字摊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0: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袁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1: 不大好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写的一些社会生活，写这个爸爸失业了，哥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孩的口吻啊，写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人。
0: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年底，《新少年报》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得以复刊。不久后，《新少年报》被正式并入《中国少年报》。新中国成立后，袁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袁英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作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儿童散文集《丁丁游历北京城》，这也是他文字生涯中的第一本书。
1: 一个小孩到北京来啊，这《丁丁游历北京城》嘛，我不是像现在这个旅游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城，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0: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袁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袁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1: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是到天安门见毛主席。你问的时候看到毛主席像吗？作为一个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之类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这个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
0: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孩子对

0: 首都北京产生了无限向往。丁丁游历北京城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儿童读物。元英的老伴吴云红，当年他不仅和元英是大学同窗，更是共同创办《新少年报》的发起者之一。
1: 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人家也没理他们，他就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子，叫奶奶好，什么啊？看到这个小孩子，就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们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90岁的童心》。
0: 元英说，曾看到过一幅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元英，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幅对联的启发，元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元英的书房门上。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2: 一个是三只叫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着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她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个挺光荣的事情。
3: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像他自己一样。
1: 小溪流的歌是严文景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4: 是我呀，小溪流。
5: 啊，是小溪流啊！
2: 里面还有个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是小溪流，永远向前流，向前流啊，向前流。

0: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后来，最初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1: 这个童话我觉得是，它是歌颂成长，激励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自个儿的成长的经历来创作出来的童话。自个儿我觉得就是像一条小溪流，经过了战乱，过了解放战争，然后又建设新中国，我觉得也是不断的积蓄力量嘛。
0: 1915年10月，阎文锦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阎文锦11岁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到南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阎文锦随父母一起举家前往南昌。在路上，他读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本童话书。
1: 在一个客栈里，就看见一个孩子在看一本《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完了这本书呢，就深深地吸引了他。就是第二天他们要告别了嘛，那家人要走，他们也要走了，然后那个他就哎呀，就说就借我看看吧，就在他手里翻啊，左翻右翻，这书还没有看完，人家就要启程了，就把书给收回去了。然后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一本书，我没有能看完它。
0: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孩子们能读到的童话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阎文锦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得是一件憾事。阎文锦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阎文锦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1: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儿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0: 阎文锦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阎文锦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阎文锦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阎文锦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阎文锦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阎文锦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1: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 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0: 那时颜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仪在看过颜文景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为了扶持新人，张晋仪为颜文景出版了散文集《山寺木》，
1: 写了封信告诉他说，我的书那个已经出版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可能这书店都有，你让他去看看。哎呀，我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然后带着全家人找了个礼拜天就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看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0: 然而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2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颜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颜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颜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颜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颜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1: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那样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0: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颜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1: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童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0: 在延安期间，颜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也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阎新景

0: 友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严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阎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就是阎新九的哥哥。
1: 他小时候非常淘气，但是他很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要有未来。
0: 如今在阎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喂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1: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1: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阎文景。阎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阎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1: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来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是花生动物园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捉一点也不好玩。
1: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0: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阎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1: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一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就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0: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1984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童话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1: 他绝对是个童心未泯的，我觉得他这个童心一直延续到老年。有一只燕子跑来在他那个阳台上做了一个窝，别人家的阳台封了，他就没封阳台，他说那就更不能封阳台了，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更加大力地扶持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 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严文锦也再回新笔，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严文锦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1: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就不抽烟嘛，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所以我觉得这样说得很对。
0: 在严文锦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唯有严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严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1: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0: 严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1: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然后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再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的也挺重的吧。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严文锦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我是

0: 2005年7月20日，阎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

0: 第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1: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2: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0: 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1: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3: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4: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6: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5: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7: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5: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

0: 到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1: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你不一定要去练那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军工气质，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5: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6: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8: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9: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10: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9: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 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1: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9: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2: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3: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4: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7: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0: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8: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2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8: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22: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1: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13: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8: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 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13: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8: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13: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8: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对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3: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

0: 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你看你，中国贫穷农村年轻流工人，家里农村人。
8: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十八集。米开朗琪罗是意大利的上层人物，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世家子弟的优雅气质。人们收集研究他的谈话，他对艺术的深刻论述，还有无人能与之匹敌的对但丁的理解和看法。罗马的一位贵妇写到米开朗琪罗时说，在他愿意的时候，他是一位温文尔雅、很有魅力的绅士，这样的人品在欧洲都很罕见。在贾诺迪以及弗朗索瓦·德朗德写的对话录中，可以看出米开朗琪罗周到的礼貌和待人处事的习惯。从他给亲王们的某些信中，甚至能看出他不难成为一位无懈可击的廷臣。社会从未规避他，是他自己要和社会保持距离，他全凭自己去赢得生活的胜利。就意大利而言，他是天才的化身，到他艺术生涯的最后几年，已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硕果仅存的巨人。他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整个世纪的光荣都体现在他身上。不仅艺术家们将他视为超人，王公们在他的权威面前也得礼让三分。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和卡捷琳娜·美迪奇向他致敬，科斯美·德·美迪奇大公想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他到罗马的时候，以平起平坐的礼节对待米开朗琪罗，请他坐在自己身边和他亲密的交谈。科斯美大公的儿子弗朗切斯科·德·美迪奇接待米开朗琪罗时，把帽子拿在手中，对这位旷世奇才表示莫大的敬意。人们对米开朗琪罗崇高的德行如对他的天才一般敬重。他的晚年像歌德、雨果一样为荣誉所环绕，但他是另一类型的人，既不像歌德那样渴望成为众所周知的人，也不像雨果那样尊重资产者。他独立不羁，不受社会和现存秩序的约束，他蔑视光荣，蔑视社会。若说他为教皇们服务，那只是迫不得已，且不说他还毫不讳言， 甚至教皇们和他谈话或派人去请他时，有时也招他厌烦和生气。而且哪怕是教皇们下命令，自己要是没安排出时间，也照样不去。当一个人因天性和教育的结果成为憎恨虚礼俗套的人，倘若不让他按适合于自己的方式生活，那就太不通情达理了。倘若他既不向你要求什么，也不招惹你那个群体，为什么你要去招惹他呢？为什么要强迫他去迁就那些与他的远离社会相抵触的无聊小事呢？不顾及自己的天才，而只想取悦于一般傻瓜的人，绝不是一个高尚卓越的人。米开朗琪罗和社会只保持必不可少的联系，或者单纯思想文化上的交往，他不让人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教皇、王公也好，文人、艺术家也好，在他的生活中都只占很小的位置，甚至他们当中他真正抱有好感的一小部分人，他也很少与之建立持久的友谊。米开朗琪罗爱自己的朋友，很宽厚地对待他们，但是他的暴躁、骄傲和多疑，常常把那些最感激他的朋友变成他的死敌。有一天，米开朗琪罗写了这样一封优美而感伤的信：可怜的忘恩负义者，天性就是如此。你在他陷于困境时帮助他，他说你给予他的，他早就给过你了。你给他工作以示关心，他认为你是不得不委托他做这件事，因为你自己不会。他受到的所有恩惠，他都说施恩者是迫不得已。如果这些恩惠太明显，他不可能加以否认时，忘恩负义者会长时间地等待着，直到有朝一日给他好处的人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便抓住借口说他的坏话，并且就此摆脱他所欠下的所有情分。人们总是这样对待我，可是没有一个艺术家来求我时，我不给他一些好处。

助的，而且总是出于真心。而后，他们便借口我脾气古怪，性格癫狂，把我说成精神病患者，只会干错事，借此污蔑诽谤我。这就是对所有善良人的奖励。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家里，他有一些相当忠实的助手，但大都是平庸的人。人们猜测，他挑选平庸之辈，是为了要他们充当驯服工具，而不是合作者。何况，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龚地伟说，许多人责备他不愿教他那些助手，事实不是这样，相反，他很愿意教他们。倒霉的是，他不是遇上低能儿，就是遇上有能力而没有恒心的人。那些人刚跟他学了几个月，就自以为是大师了。毫无疑问，米开朗琪罗对助手的要求，首先是绝对的服从。对那些桀骜不驯的人，米开朗琪罗冷酷无情，而对那些谦恭而忠实的信徒，则无比的宽厚仁慈。懒惰的乌尔巴诺简直不愿干活，而他还振振有词，因为他一干活就会笨手笨脚地把作品弄坏，乃至根本无法补救。米涅瓦的基督像就是一例。某次他生病，受到米开朗琪罗慈父般的照顾，所以他称之为亲爱的、最好的父亲般的米开朗琪罗。皮耶罗·迪贾诺托被他爱之若子，西尔维奥·迪乔凡尼·切帕雷罗转到安德烈·杜里亚处服务时，伤心地恳求重新回到米开朗琪罗这儿来。安东尼奥·米尼的动人故事是米开朗琪罗对待助手们慷慨大度的一例。据瓦萨里描述，米尼在他的学徒中算是很有毅力却不大聪明的一个。他爱着佛罗伦萨一个穷寡妇的女儿，按他的父母意见，米开朗琪罗要他离开佛罗伦萨，安东尼奥愿意去法国，米开朗琪罗送给他一份可观的大礼，所有的素描、所有的画稿，还有勒达，包括为此做的全部模型，无论是蜡制的还是

0: 到了他卑微的朋友身上。安东尼奥到了巴黎，想将勒达变成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当时不在，他便将画寄存在一个朋友，意大利人朱利亚诺·波纳科尔西那里，回到自己所在的里昂。几个月以后，他返回巴黎，勒达却不见了。原来，波纳科尔西私自把他卖给了弗朗索瓦一世。安东尼奥气坏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无法自卫，流落在这抑郁的城市中，于1553年末忧愤而死。在所有的助手中，米开朗琪罗最喜爱，且因他的关爱成为不朽的，则是弗朗切斯科·达玛多雷，别号乌尔比诺，来自卡斯泰尔杜朗台。他从1530年来到米开朗琪罗工作室，在米开朗琪罗指导下修建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米开朗琪罗为他在自己身后的前途操心。他问乌尔比诺，
1: 如果我死了，你该怎么办呢？
0: 那我就去给别人干。
1: 哦，可怜的人，我要把你救出苦海。
0: 于是他一下子给了乌尔比诺2000埃居。这样的馈赠只有皇帝和教皇才能够做得到。可是乌尔比诺却死在了米开朗琪罗的前面。他死后第二天，米开朗琪罗写信给他的侄儿，
1: 乌尔比诺死了，昨天傍晚4点左右。我是那样伤心和心烦意乱，我还不如和他一道死去，反倒好过些。我深爱着他，他也值得我爱。这是一个高尚、正直且忠诚的人。他的死令我痛不欲生，我无法觅回平静的心情。
0: 米开朗琪罗的痛苦是那样深，以至3个月后，在写给瓦萨利的一封著名的信里，这痛苦仍使他备受煎熬。
1: 乔尔基奥，我亲爱的朋友，我本无心提笔，为了给你回信，权且胡乱写几行。哦，你知道，乌尔比诺死了，这对我是极残酷的折磨，却也是上帝赐予我的极大恩惠。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使我也能存活；他一死，叫我也懂得了死，并非不乐意，而是很乐意死。他在我身边26年，我一直觉得他十分忠诚可靠。我让他挣得了一些财产，现在正想把他当作我老来的依傍，可他却离我而去，只给我留下在天堂与他相见的希望。既然上帝使他幸福地死去，就表明他一定会在天堂。对他来说，比死更难以忍受的是让我活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上，在数不清的烦恼之中。我身上最精华的部分已随他而去，剩下的只有无穷尽的苦难。
0: 在情绪紊乱之际，他请侄儿

0: 来罗马看他。里奥纳多和卡桑德拉很为他的忧伤担心。来罗马后，发现米开朗琪罗极其衰弱。乌尔比诺临终前托孤给他，请他担当孩子们的监护人，其中一个是他的义子，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从这一职责中汲取了新的力量。米开朗琪罗还有其他一些奇特的友情，顽强的天性，猛烈对抗一切强加于人的社会约束，常有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需要。他喜欢和一帮思想单纯的人厮混，这种人常有些出人意料和不拘一格的奇想，他们是些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托布利诺人，卡拉雷地方的采石匠，自以为是位出众的雕刻家，从不放过一条驶往罗马的运石船，每次都要带给米开朗琪罗三四件他制作的小小的人像，往往逗得他捧腹大笑。梅尼盖拉，瓦尔达尔诺的画家，不时到米开朗琪罗这里来，要他画一张圣洛克或圣安东尼，然后他涂上颜色拿去卖给乡下人。而米开朗琪罗连王侯们向他讨得一点小作品都很不容易，却肯按照梅尼盖拉的指示画那些素描。这些作品中还有一个精美的带耶稣像的十字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发匠也混迹于画家之中。米开朗琪罗为他画了一幅圣弗朗索瓦五伤图，还有他的一个罗马工人为尤利乌斯二世陵墓工作，自以为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为了大雕塑家，因为顺从地遵循米开朗琪罗的指示，居然在白石中雕出了一座美丽的人像，把自己都吓呆了。还有一个外号叫拉斯卡的滑稽的漏金匠皮洛托，游手好闲的印达克，这个奇怪的画家，他爱聊天的劲头正好和厌恶作画的程度差不多。这个人常说，老实工作不会寻乐是不配做基督徒的。尤其是那个可笑但从无恶意的朱利亚诺·布加尔迪尼，米开朗琪罗对这个人有特殊的好感。朱利亚诺天性善良，生活方式简单质朴，既无恶念亦无欲念，让米开朗琪罗无限喜爱。他唯一的缺点是太爱自己的作品，但米开朗琪罗往往把这看成他的幸福，因为他自己之所以十分不幸，正是由于任何作品都不能使他完全满意。有一次，奥特维亚诺·德美迪奇要朱利亚诺为他画一幅米开朗琪罗的肖像，朱利亚诺开始工作了。他要米开朗琪罗一声不响地端坐了两个小时之后，嚷道：“米开朗琪罗，来瞧瞧，你起来吧，我已经抓住你脸部的主要特征了。”米开朗琪罗站起身，看了肖像，边笑边问朱利亚诺：“你搞什么鬼啊？你把我的一只眼牵进太阳穴了，瞧瞧吧。”朱利亚诺听了他的话大感意外，他把肖像和他的模特来回瞧了好几遍，大胆地回答：“我不觉得是这样，可你再去坐下吧，如果是这样我将修改。”米开朗琪罗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便微笑着在他对面坐下。朱利亚诺对他对绘画反复看了一阵，然后站起来说道：“这只眼就是我画的这个样子，是自然使得显得如此。”“哦，那好吧。”米开朗琪罗笑着说，“这是自然的错，继续吧，不用吝惜颜料。”这样的宽容，米开朗琪罗对待其他人 是不大会有的，却慷慨地施于这些小人物，其间未尝不含有拿这些可笑的人寻开心的玩笑式的幽默，同时也包含着对这些以大艺术家自居的可怜疯子的怜悯之情。或许他们也令他回想起自己的疯狂，这里面却有许多既滑稽又悲凉的讽刺成分。米开朗琪罗就这样单独和那些卑微的朋友、他的助手和那些痴狂的人生活在一起，与之相伴的还有更加卑微的朋友，他的家畜、他的母鸡和猫。实际上他很孤独，愈来愈孤独。1548年，他写信给侄儿说，我一直是一个人，不和任何人说话。他不仅渐渐脱离社会，而且对人类的厉害、需求、乐趣、思想也都淡漠了。他最后的激情，把他和那个时代的人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和主义的激情也泯灭了。1544年和1546年两次大病期间，在共和主义者和流亡者斯特罗子家受他朋友李巧照料时，他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放射出风暴般的闪光。米开朗琪罗病愈时，请流亡法国里昂的罗伯特·斯特罗兹去提醒法王履行诺言。他补充说，如果弗朗索瓦一世能使佛罗伦萨恢复自由，他将自费为他铸造一座骑马铜像，立在佛罗伦萨的议会大厦广场上。1546年，为感谢斯特罗兹所尽的东道主之意，他把两座奴隶像赠送给斯特罗兹，后者又转献给了弗朗索瓦一世。但这只是政治狂热的一次爆发，也是最后一次爆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3: 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好的，结束了。
6: 有王，我要上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王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广大青年、劳企总书记殷殷寄语，扎根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
3: 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匠心筑梦，守护高原碧水蓝天，介绍全国工人先锋号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
2: 录音特写晨光扫街巷，热茶暖人心。
3: 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杰县用热气腾腾的咖啡、绝美的雪山航拍照，解锁边境旅游新体验。
2: 录音报道：岁月不言老，高原绽芳华。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我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正与高原青年的奋斗身影同频共振，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请听报道。
2: 在羌塘草原上，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噶桑加才带领的团队扎根牧场，从科学捕饲入手，一步步探索出了适合高原的牦牛生态养殖和乳制品加工技术。噶桑加才
4: 通过种植高产牧草，搭建温室大棚，还有进行捕饲实验，使母牦牛年产奶量提升了20%。
2: 噶桑加才是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到了草原。九年间，他成长为产业带头人，全票当选为公司董事长，

0: 今公司覆盖种植、养殖、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日加工毛牛奶最高达10吨，产品保质期从15天延长到6个月，攻克了高原乳制品走不出藏北的难题。同时还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牧民模式，扶持带动2万多牧民增收。公司董事长嘎桑加才：
1: 我的梦想的话，让我们高原的农畜产品走向市场，是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让家乡越来越好，这就是我最美的青春。
0: 在拉萨，眼下正值林州县春堆村开耕季，十几台大型农机穿梭在田野上，耕地平整播种一气呵成。春堆村党委书记罗珠：
2: 以前需要1个月左右，现在大型农机十几天就耕种全部完成。
0: 罗珠是在2021年回到家乡进入村两委班子，去年年底他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参与并见证了村里的多项改革。2024年成立全区首个土地股份制合作社，9300多亩土地以经营权入股，村民既能拿分红，还能外出务工。2025年，村里购入12架无人机，组建专业植保队，并培训了36名执政飞手。春堆村党委书记罗珠：
2: 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我们不能掉队。去年呢，我们承接了林州县区域内的1盆3坊作业8万亩，还有南北山调运树苗的工作，收入达到了120余万元。
0: 春堆村植保队飞手罗布自仁：
3: 开无人机感觉自己像个飞行员一样，特别酷，用新技术也可以改变家乡。
0: 如今春堆村形成了集机械作

0: 干在我们这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只要踏实肯干，大有可为。
1: 嘎桑家财罗珠的故事，这是高原万千青年的一个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还有无数青年人正扎根基层一线，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答卷。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党政办工作人员张月琪：
2: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信任，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闪发光。
1: 西藏农牧大学学生四人央宗：
3: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青年人大有可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编富民产业，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汽油生产车间操作工李文：
4: 青春就是在不起眼岗位上干出点石成金的事儿。我的奋斗就是对每一个阀门、每一道蒸馏工序的死磕，让每一滴废机油都能起死回生。
1: 青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这片日新月异发展的土地上。在林芝市墨脱县，00后助农主播桑杰拉姆正在直播间里帮村民销售农特产品。
5: 这个石斛的话是我们村民自己采摘，然后呢自己晒干。
1: 桑吉拉姆是墨脱县西登村的网和员，也是一名助农主播。去年五月，他通过县里的培训尝试直播，从刚开始腼腆害羞不敢说话，到咬牙坚持，不到一年他就收获了1.4万人的关注，累计销售15万元。桑吉拉姆：
5: 看到村民经济收入有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墨脱，把我们农特色产品推广出去，再苦再累也值得。
1: 从农田到牧场，从直播间到实验室，从环保一线到30讲台，高原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奋力跑好属于他们的接力赛。墨脱县贡日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何军杰：
6: 我们既是落实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连接民心的第一座桥梁。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长才干壮筋骨。
1: 西藏藏医药大学教师塔巴江才：
7: 我心中的青春是青年教师的守正与创新，把每一堂课讲实，把每一次实践教学做好，带着学生走进基层，走进临床，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下去。
1: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某：
8: 青春就是扎根家乡，踏踏实实做事。作为一门新科育种工作者，常年守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用新年的担当和实干建设家乡。
9: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是一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他们是高原环境的体检师，多年来他们踏遍高原，为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贡献着力量。五一前夕，这支优秀团队受全国总工会表彰，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匠心筑梦，守护高原碧水蓝天。
10: 罗度是4.0吗？有水温？15.8。
1: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团队成员福小鹏：
10: 林芝一共在209个左右，墨脱总共涉及18个点位，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为了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了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1: 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数据，最后都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团队领头人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桂芳这几天正带领成员抓紧对从林芝、沙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团队成员杨小红：
11: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就要。

0: 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1: 张桂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科研项目，正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张桂芳，
2: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1: 近年来，张桂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张桂芳，
2: 我们关注的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1: 20多年来，张桂芳团队成员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从零起步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如今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代大潮中，新鲜血液的加入让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团队成员共桑多吉，
3: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智能化，还有信息化、数字化，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
1: 团队成员阿德清，
4: 我21年来的，对于环境保护这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最有价值的，挺光荣的。
1: 从高山雪岭到无边沃野，从江河源头到丛林秘境，广袤高原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桂芳创新团队匠心筑梦，耕耘前行，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张桂芳，
2: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5: 五一假期，天未破晓，拉萨街巷的一线劳动者已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古城整洁，用善意温暖城市烟火。请听录音特写：晨光扫街巷，热茶暖人心。
1: 凌晨5点，拉萨的大多街巷寂静无声，但环卫工人拉巴已经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工作岗位。西藏博瑞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巴阔古城项目部环卫工人拉巴，
6: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要起得更早，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把街道打扫干净。
1: 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从主干道到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喇叭，
6: 我从事环卫工作已经快15年了，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城市各处都干干净净，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1: 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巷里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一份温暖底色。茶馆老板淡增卓玛一家每天都会早早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淡增卓玛，
6: 我们早上5:30就起床开始做甜茶和面汤，我们这一块平时很少有早早开门的店，所以我们早些开门，每次环卫工人忙完了工作来这里坐着休息一会，我心里非常开心。
1: 结束清晨的清扫工作，环卫工人们也会结伴走进小店，一杯冒着热气的甜茶驱散了疲惫，一碗热乎的藏面温暖了身心。环卫工人普布斯人，
7: 虽然假日上班辛苦，但看到整洁的街道我就不觉得累了，忙完以后来到茶馆喝上一口热茶，心里也很舒坦。
1: 这个五一正是无数像拉巴、淡增卓玛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 让这座城市满是温情与力量，市民自然忘家。
8: 看到环卫工人节假日还在忙碌着，感觉他们很辛苦，能有一个休息喝茶的地方挺好的。
5: 五一假期期间，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用一杯杯热腾腾的咖啡，一张张雪山航拍照，为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游玩体验，也勾勒出我区文旅融合的新途径。请听报道。
9: 这是卡布奇诺美式还是拿铁？
10: 拿铁。
1: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麒麟峡景区内一家咖啡奶茶店的服务员，她在为旅客端上咖啡的同时介绍着自家产品。这杯热腾腾的咖啡不仅驱散了旅途的劳累，也给游客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游客谭女士：
11: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特别暖，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1: 景区里的这家咖啡屋不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我区旅游服务向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更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巴桑拉姆：
12: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他们心里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1: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也催生了许多多元化人才。白马央金在麒麟峡景区工作已近6年，从服务员到现在成长为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白马央金：
13: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嘛，我们旅行社的话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
1: 近年来，定杰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杰县正解锁边境旅游的新体验。游客关女士：
14: 风景特别壮观，回家乡也给发到抖音呐、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1: 游客陈先生：
15: 除了这么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这一路上这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5: 在拉萨有这样一群特殊的银发青年，他们年过半百，华发闪鬓，却始终心怀滚烫热爱，以昂扬的姿态和鲜活的心境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请听录音报道：岁月不言老，高原绽芳华。
16: 我们这个队平均年龄是70多。
1: 晨光初照，在宗角路康公园里，不少老年朋友相约而至，伴着舒缓悠扬的音乐，缓缓抬手，稳步挪腾，用太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港拉梅朵太极站负责人兰中：
16: 一年四季我们都在坚持锻炼，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心态也非常好，现在都是像年轻人一样。
1: 日复一日的相伴锻炼，让太极成为老人们连接彼此、强健体魄的纽带，也让岁月沉淀出从容安然的模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加入太极健身队伍，学员才旺顿珠：
17: 你都专业了呢，按照太极，我做的太极的讲的。
18: 我从2015年左右开始学太极，血压、血脂都降下来了，整个身体都舒坦了。
1: 除了太极，传统非遗歌舞朗玛堆鞋也成为拉萨老年人休闲健身陶冶情操的优选。随着明快悠扬的旋律，老人们跟着节拍轻快踢踏，抬手、移步、踏脚、转身，每一个舞步都整齐利落，韵味十足。朗玛堆鞋爱好者边巴：
19: 我在这边跳堆鞋已经有10年了，一直很热爱，每天跳跳舞，身体也跟着好起来了，饭也吃得香，心情也变好了。
1: 在拉萨某家专业训练室内，身着训练服的老年模特们正在训练，抬头挺胸，迈步转身，每一个动作反复打磨，精益求精。这时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模特队怀揣着不输年轻人的拼劲儿和热忱，在 T 台上绽放芳华。西藏模特协会会员索朗放堆：
10: 年轻人一样，比年轻人还有年轻，就是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1: 西藏摩托协会会员仓觉，
20: 刚开始来的时候都要从头开始学，到家就开始就膝盖到处疼吧，但是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走到台子上，感到特别荣幸也很高兴。
1: 从静谧太极到欢腾堆鞋，再到 T 台走秀，拉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这群银发长者不被年龄设限，不因岁月止步，他们以热爱为帆，以初心为桨，在晚年时光里续写着青春的故事，诠释着青春无关年纪、热爱永不老去的深刻内涵。西藏摩托协会会员仓觉，
20: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我们退了休以后也要跟他们一样。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至21号举办。本次旅游节涵盖产业招商、民俗体验、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包括发布6项文旅行业服务标准，颁发全域旅游十金品牌，开展纳木错开湖日、俊巴渔村民俗体验等活动，并发放200万元惠民消费券等。
1: 日前，昌都市芒康县相关部门向全国劳动模范果拉从加加面传承人卓玛拉姆授予全国劳模西藏芒康盐井加加面免费品鉴店牌匾。据了解，这家免费品鉴店作为公益平台，将面向全国各地全国劳模提供免费品鉴服务，以非遗美食为载体，搭建劳模交流平台。
5: 纳西市色尼区日前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了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还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模式，带动当地畜产品展销与文旅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林芝市波密县日前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多户菜农发放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
5: 日前，山南市琼结县举办主题为“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的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来自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
22: 理论与实践，
5: 五四青年节前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新时代青年先锋和青年集体受到表彰。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他们的事迹生动而感人，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青年是最燃的奋斗者，青春是追梦的进行时。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文章说，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中华大地，青春中国的动人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青年大国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产品，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年轻科研人员锲而不舍地攻坚卡脖子难题，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用奔忙换来万家便利。无数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不仅让个人梦想焕发光彩，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澎湃着激昂的青春力量，将目光投向深远的历史时空。一代代青年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不息，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先锋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今天的青年物质发展环境更为优越，精神成长空间更为富足，见识阅历更加广博，同时青年也面临这样那样极难筹判的现实问题和成长烦恼。如何面对追梦路上的艰难险阻，怎样在披荆斩棘中破局开路， 在风雨磨砺中成长成才，是摆在广大青年面前的人生

0: 必答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真正的成长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战胜挑战中获得。奋斗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生活的苦挺过去自有回甘。没有顺风顺水的成功，也没有从天而降的幸福。拼搏才能实现梦想，奋斗才能赢得未来。无惧风雨，攻坚克难，是青春该有的底色，也是成长的必由之途。青春因磨砺而精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以发展的眼光看，从长远的视角看，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青年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坚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以专节形式部署支持青年发展，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谋划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一系列利好青年发展的举措不断推出，十五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预计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提供低成本创业空间，支持青年人才投身重点产业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现代农业人才。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到惠及青年的务实举措，当每一份青春期盼被认真倾听，每一个成长痛点被有力破解，青年追梦圆梦的底气就能更加充足，施展才华的空间必将更加广阔。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须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雪雨，其他地方多云。那须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北部局地有七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3到14度。那曲阵雨转阴，西风6到7级，-4到11度。巴宜区阵雨转阴，7到18度。乃东区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5到18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到7级，-3到8度。卡若区多云，东风4到5级，3到18度。改泽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1到10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1到8度。山楂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2到7度。安多阵雪转阴，西南风6到7级，-4到3度。当雄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2度。索县雨夹雪，西风6到7级，-1到10度。嘉里小雪转雨夹雪，南风6到7级，-1到7度。丁青雨夹雪转阴，东风4到5级，-2到13度。洛龙阵雨转阴，南风4到5级，-1到17度。芒康多云，西南风4到5级，-13度。左贡多云，西南风4到5级，-13度。察隅阵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9到21度。波密小雨7到19度。米林阵雨转阴，7到17度。加察阴转多云，6到18度。浪卡子多云，西南风3到4级，-1到11度。江思多云，南风5到6级，2到12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南风5到6级，2到11度。定日阴，南风5到6级，-1到13度。帕里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5度。错那阴转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6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 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这些年，无论是在职场当中，还是在朋友圈里，见过太多喜欢抱怨的人。其实抱怨啊，是一件最没意义的事情。如果你实在难以忍受周围的环境，那你就暗自努力练好本领，然后跳出那个圈子就好了。否则说那么多，既搅扰了别人的好心情，又会让自己负能量爆棚。我是小马，每晚都带来一本书，每天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约会石影，为大家带来他的作品，叫做《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这本书里包含了30个故事，都来自于我们身边普通的职场年轻人。石影说，无论你是创业还是艺人，首先从你自己内心的热爱出发，然后是无尽的坚持，把喜欢的事情做到底，那就是事业。只有让自己更好，才能够配得上更好的一切。你看这句话，把喜欢的事情说到底就是事业，说得很有道理。首先你得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有了热爱才会有你愿意为之去努力的信念。所以我们今晚的互动话题就想来问一问各位啊，仔细想想，你有什么样的喜欢的事情，你愿意为他付出努力，把它作为你的一生追求吗？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9: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8: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尽在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展开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于音乐台网站的创始人石影的作品啊，叫做《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马上我们先请出石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石影你好。
10: 啊，大家好，我是石影。很开心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哈。这本书呢，我也给了我另外一个身份，因为我本来是个创业者嘛。那经过

0: 这本书《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也成为了一个作家吧，算是。
1: 啊，
0: 谢谢小马哥。
1: 哎，通过文字的方式啊，他把自己，这些年看到啊、听到的一些年轻人的，就是职场当中年轻人的故事，写成了这样一本书啊，包含30个在职场打拼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原因促使诗颖写下这样一本书？
0: 我觉得还是想分享吧，就是因为我在职场已经十几年的时间嘛，希望看到很多成长的故事，看到很多人可能跌过跟头，然后很多人在情绪上可能走不出来，然后因为我是在这个文化行业嘛，这个领域也非常有趣，大家很多人起起伏伏，不管是艺人呢，还是工作者，都会有一些起起伏伏的经历，我觉得这些故事分享出来会很有趣。而我本身也是一直在写字的一个人嘛，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这种偏故事类型的文字，因为过往我主要是在做翻译啊、乐评啊、影评这部分，所以一开始写就一发不可收拾，写了这么多个故事，最后集结成这样一本书，拿出来之后希望能够就像我书里写的，就是这是我搭出的一座桥，希望能到达更多的人的心里。
1: 如果是第一次尝试写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能写到像诗颖这样的水平很不容易了啊！因为我自己也在写。
0: 谢谢谢谢。
1: 你要把一个故事讲得很顺畅，并且把它跌宕起伏的这些部分都能写得出来，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个书大致是你多长时间的这个？
0: 其实是去年大概构思，然后去碰这个主题，大概是半年的时间，然后着笔写大概是半年多的时间。
1: 哦，那很不容易了。
0: 对，这而且确实偏偏又是在工作最忙的时候，正好赶上工作最忙的时候，那就可能晚上的时间啊，然后有想到就赶快先把灵感记下来，然后就慢慢写完。
1: 我刚才在节目之前问诗颖，我说你们的这个音乐坛网站大概有多少人？我想的可能也就几十个人，结果诗颖告诉我300多个、啊。
0: 对对对，
1: 所以
0: 网站都是这样的。
1: 对，其实想一想，网站的这个更不容易啊，其实。
0: 对对，
1: 这本书的名字啊，今天我发出这条预告之后，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名字真好。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说的又励志啊。这个而且给人也有力量啊。讲讲这个书名。
0: 一个是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抢，就看谁的书名更长，大家可以去书店逛一下就知道了。然后其实我们最早想提出的一个概念叫爱好创业嘛，但是也希望就是说不是去鼓励全民创业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这本书
1: 创业这个事情的确不是每个人都
0: 是，对，是需要底蕴的。那我们就说其实我们把这个范围扩大，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去创业，他就需对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他可能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就像刚才片头说的，不要抱怨，可能去让自己更好，然后让自己更好之后呢，更好的事情才会找到你，所以也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其实这些故事也都是围绕这样一个梗概，那就是其实包括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不管是工作还是情感，等这个世界去给予你很多有的没的，不如说让自己更好，所以就总结到这样一句话上。
1: 在这本书的开篇部分啊，诗颖在他的序当中写道，就成为那个被尊重的人吧。他说，任何时候记得你在为自己工作，为内心的成长而工作，只有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增量价值，而不是在恶意资源竞争当中巧取豪夺的成功，才是被人尊敬的。所以就成为那个被尊重的人吧。在你看来这个很重要。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可能包括艺人啊，包括现在其实在各方面能够取得利益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创业还是做事，最好去以一种正面的方式，然后被人尊重的方式去哄。因为我们也会有一些练习生，我也有跟他们说过，就说红的方式有很多，你去想一想，挣钱的方式其实现在对小朋友来说也非常多嘛。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你给到自己一个更高的要求。我觉得成为那个被尊重的人，其实是我对自己在职场的一个要求吧。
1: 成为那个被尊重的人啊。
0: 对，
1: 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啊，
0: 好啊，这本书其实写的时候，我就是想到哪个故事，可能就写到哪里了。就是有不同的灵感，不同的有我身边人的故事，我就会把它写下来。那写完之后，可能我们跟出版社坐下来一起理一理呢，可能就会分为几部分。第一部分可能是讲创业。我这里写的创业，可能好多都是从一些非常小的兴趣爱好出发的，有这个。比如说旅游类的博主，他可能一开始只是写一些旅游类的文章，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事业。然后还有一些环保的事业啊，一些比较小的， 这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比较。

0: 偏创业方向。那第二部分呢，其实就写了职场的很多事情，也许不一定是自己创业，但是在职场中，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踏实的人，怎么样进入职场之后呢，让自己不停的成长。这里有一些挺有趣的故事。
1: 其实我相信，因为，适应自己就是初入职场，然后又自己开始创业，这样的漫长的过程当中，你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你会发现，只有脚踏实地的这样的人，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0: 对，其实就这里面还挺多奇葩的故事的，包括我跟一些就是上通告或者跟一些这个工作时间比较久的一些朋友来交流，大家都会想起，就是通过这些故事想起自己身边的一些实习生啊，或者怎么
1: 没
0: 样，
1: 错
0: 他
1: 啊，
0: 们很有趣的一些事儿。然后第三部分呢，因为我还是处在这个文创行业嘛，那我写了很多创作者的故事，那可能他可能是写歌，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是写文章的，然后也有可能是就是跟所有的这个文创行业相关的一些领域。最后一部分其实难免我们后来跟编辑有在讨论，就是后写到后面你就会发现，说的是职场，其实最后落下来还是爱与孤独。
1: 没错，
0: 最后我们就会在，因为我毕竟还是写了很多女生的故事嘛，可能对于女孩来说，除了在职场，她在另一方面，在情感方面也希望收获到她想要的一切。所以第四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粗粝的世界里，爱或者孤独，可能背后大家看到的故事，还是说她在职场上的一些沉浮，但是背后她也通过职场上的成长，收获到自己在情感上的成长。所以整本书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1: 那这些故事都有原型吗？
0: 对，好多人这么问。其实，大部分是有原型的，而且特别有趣的时候，我也会让人猜，因为里面有讲到几个艺人的故事嘛，我会说你猜是谁。但肯定也有文学上的一些渲
1: 没
0: 染
1: 错，
0: 了，
1: 而且可能是几个人物啊，他的故事集合在一个人
0: 对对，
1: 身
0: 我觉
1: 上，
0: 得创作就是这样的，可能在你脑中它是片段的，
1: 对。
0: 当你写下来的时候，会把可能有虚拟的，有真实发生过的，会把它融合在一起。
1: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音乐台网站的创始人石颖的作品。这本书叫做《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这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
2: 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写的是职场，其实也是关于爱和孤独。故事发生在当下这个混乱而振奋的时代，来自身边普通的职场年轻人。这其中，有些人孤独地挣扎着。写不出歌的孤独艺人，尚未痊愈的公主病，仍然迷茫的毕业第七年。有些人燃情奋斗着，八线城市挡不住才华的小编剧，长得帅也活得帅的创业家，名利色多丰收的女学霸。有些人对职场还击，哪怕年华老去，他们把喜欢的事情做到底，变成了创业或事业。就是这样，无数个体的小故事，汇聚成了我们这个无比混乱又无比振奋的时代，让喜欢的事情成为事业，让喜欢的人成为爱人。写的是职场，谈的是感情，其实都一样。
1: 今天很多朋友在说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啊，有朋友说也希望像石颖一样，有朝一日就是能够做文创啊，这个行业啊，自己写一写文字，包括做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石颖，
0: 对，
1: 你给大家讲一讲，就这在这条路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
0: 对，我觉得首先要言之有物吧，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去想一想你身边的一些积累，然后总结出一些自己想要说的。再一个就是还是要很大的阅读量，就为什么我很欣赏像这样的今天来的这样的节目，就是我觉得读书还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素质教育吧。
1: 而且最重要就是你还要有很大的兴趣，热爱它。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0: 对对，我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行业，然后我前两天也在跟大学生分享嘛，然后我其实在大四的时候就已经在写乐评了，然后有在给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投稿，在
1: 你觉
0: 合
1: 得这
0: 作。
1: 个基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我就是因为就是这些尝试才进入了这一行嘛，然后从一个就是兼职的这种写作者，然后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工作者，然后在媒体行业做了之后呢，又来到了唱片行业，就是进了环球音乐，在环球音乐这段时间又去学到这个行业其他相关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人可能就是这样，慢慢的从点会连成线。

0: 那当你看到创业的机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既有一些积累，你知道如何去做，然后你也有了这样的眼光，你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这个时候再去创业。就好多人问我说，是不是鼓励大学生创业或者全民创业？我说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我还是觉得有一定的积累，言之有物，然后再走上这条路。
1: 有一定积累，并且你要不断的学会总结，因为我在看石颖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实际上你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乐评人做到了，就是这个环球音乐的中国区的，包括创意方面的一个总监的，
0: 对，
1: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条路上走，
0: 对，不停的积累，而且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变化非常快嘛，对吧？就是你要是不学习的话，其实很容易被淘汰。对。
1: 而且，我坦率的说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行业好像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肤浅的行业。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行业当中，如果你不总结、不继续努力，它也不是一个好像容易的事情。
0: 其实，文创行业，现在是我们国家非常鼓励发展的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行业嘛。我倒不觉得它肤浅。我可能是我书里面也有写一些故事，跟这个就是表面上的一种风光。可能当你要进入这个行业，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艺人，你追求的不是那个表面的上的风光，就是一定要有助理或者是怎么样，而是你真的言之有物，把自己做好。那每个人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做好，那我们这个行业就会更蓬勃的发展。
1: 我们来为大家读一读这个石颖在这篇当中所写到的。他说，我们都是伴随着文艺作品长大的，所以流行文化尽管肤浅，入这行的时候依然觉得头顶三尺有神明，心怀敬畏，尽量即使要把肤浅也得做得专业一点啊。
0: 对，
1: 他说，电影为我们的回忆树立起了一个个丰碑，记忆当中只有一次，在影片结束时全场自觉地起立鼓掌，群情振奋。这部影片就是他看到的《中国合伙人》
0: 啊。对，当时看到这个景象也觉得挺感动的，就说明每个人其实内心他都希望去做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其实中国合伙人他讲的也不是爱情故事，他讲的是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创业的一些比较激励人心的，反而会让整个电影院的人非常的激动，这个也是我没想到的。
1: 来，我们接下来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讲书里你写到的内容吧。
0: 好的，
1: 来，石颖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吧，比如说这一段，你有你未来我们都学不来，写到什么？
0: 这个故事就很有趣，就是好多女生看完这本书之后最喜欢的是这个故事。她是说一个女孩子名字就叫做阿怪，因为陈奕迅有一首歌叫阿怪嘛。那首歌其实写的就说，阿怪是一个非常潇洒的男生，然后大家可以去搜搜那个歌词，就非常有趣。那这个女阿怪她毕业之后也是非常迷茫，我想这跟很多大学生或者说是刚步入职场的人都是一样的。那她就是觉得，他就从歌词中去想，那我是不是迷茫了，我应该去哪去旅游或者是怎么样。但他发现每次他旅游回来反而更要去面对现实，比如说他出去花完了自己的积蓄回来之后，发现房东在门上贴了一个条说该缴房租了，就是现实是不能去逃避的，反而是你必须正视它。那他后来可能就在自己的职场中沉下心来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反而他从旅游的经验中去找到了一些商业的机会，然后呢在这个很小的机会中不停地去磨练自己，然后刚好也遇到了愿意去指导自己的前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最后就是我觉得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吧。那最后当他成功了之后，他有了自己的企业，然后有了自己喜欢的人的陪伴之后，他说他有一天他想，哎呀，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歌词呢，就是耽误了他这么久，他就会觉得歌词里所形容的那种虚无缥缈或者是那种作，其实不是他这种年龄段应该去，不是他这种年龄段能得到的吧。对，可能大家这首歌给到年轻人很多，就是大家会很有共鸣，所以这个故事大家看起来也会觉得哎蛮有趣的，其实换了一个角度去写歌里的这种情怀。
1: 你说到旅游，刚好有朋友发来一条，他说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像所谓那个杂志上那种行程旅游行程的那个规划师一样，就是可以带着大家去旅行。我记得你这本书当中也写到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只看到那个旅行规划师的那个风光的那一面，去了世界各地好像。
0: 对，叫另一条路上的旅行家，这个故事我也是就是有原型的嘛，我也是觉得很有感触，就是说一个女孩，就是大家会觉得她们很风光嘛，走到一个地方可能拍出来的照片也都非常的
1: 美的、
0: 对，然后她就写到实际上她会觉得

0: 一个是其实他在家庭上是有一些关系上是有一些阻碍的，另一个就是其实非常的辛苦，所有的照片其实都是摆拍。那当他走到一个地方，大家要想要得到一张美丽的照片的时候，他也得哄着团队，然后哄着团队给他拍出完这张照片。可真的去到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对于他一个女生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
1: 我们只是看到那个美美的照片，
0: 对，
1: 风光，
0: 对，
1: 看到她吃的好东西，看她睡的酒店是什么样的，
0: 对。
1: 但是这些都只是那个表面的风光而已。
0: 对，我好像有写一句话，就是说，陌生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1000个点赞，也比不过你当你一个人在酒店买不到药的时候那种悲伤。
1: 你看，我们更多的人只是看到，比如说创业者或者是成功的人，他们闪光的，他们被光环笼罩的，或者他们成功的那一面，我们都没有想过他们为此付出的那些努力，或者是辛苦到底是什么样。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好像大多数年轻人看到的啊，
0: 对，
1: 咱们只追逐那个表面的风光了。
0: 对，所以还是要让自己先成长嘛，就是让自己能懂得这些。
1: 来，我们接下来透过一个短片看一看石颖这些年的成长。
2: 作者石颖，音乐台网站创始人、首席艺术总监，前环球音乐中国区创意总监，MTV 网站主编，专栏作家、译者。从听歌追星的小孩到娱乐行业的主流力量，爱好是光，是一切的原因。
1: 就像石颖说的，爱好是光，是一切的原因啊。所以你有一个热爱啊，你才能可能为这个你所喜欢的事情去付出实践，去付出时间啊，并且为他去努力。来，我们看大家的留言吧。
0: 好的，
1: 小维子说，一直很喜欢写东西，大三那年接触了编剧行业，第一次看到笔下的故事变成图像被播放，那样的成就感是无法比拟的。后来兜兜转转，中间也想过放弃，去找另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尝试当了3年的大学老师，终是不甘心辞职，又开始重新漂泊。去年冬天在北京下雪的夜晚，坐在路边痛哭过，看不到未来的路。所幸我现在还是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安身立命之本。他说，我爱所有的不幸，除了让我成长，也让我看到了属于梦想的幸运。多不容易，兜兜转转，
0: 写得好好啊，这留言。
1: 来，下面这段心如止水。他说，平日里是朝九晚五，为了工作忙得团团转的普通上班族，因为喜欢，所以上班这么多年来，坚持去看摇滚乐现场、看话剧、看电影、读书、跑马拉松，用年假去旅行，开拓视野，丰富生活。所以这些年呢，其实也并没有，好像积蓄并没有太多，因为都花在这些方面了啊。但是这也并没有什么，因为爱，他们填满了我延迟了很久的青春期。你看，
0: 我可以回一下第一个那个留言的朋友吗？其实编剧现在非常缺啊，我想说就是在影视行业好的编剧是非常缺的。我觉得你坚持写下去，很有可能就是不一定要放弃你稳定的生活，因为写作其实不占时间的嘛。然后你找到自己写作的时间，找到自己写作的风格。现在影视行业真的编剧是一个非常大的空缺。然后第二个朋友，我觉得你投资在自己身上的，不管是看话剧啊，看摇滚的演出，这是一种投资。
1: 对，
0: 我不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或者是怎么样，它让你成为一个有素质的人，
1: 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0: 对对对，这些文化在未来你这个漫长的人生路上会滋养你的心灵。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石颖，就是无论是你走过的路啊，包括读过的书，他们都会成为你血脉当中的那个修养。有一天他会表现在你，
0: 有一天会用得到。
1: 对对，真有，终有一天会用得到的。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下面这位潘潘，他说特别喜欢这句话：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一天天的成长，我们需要成长，就是这样的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变得其实会更好，会更不一样啊。
0: 对，
1: 来，燕子他说，昨晚又看到有关女生一个人在外要注意哪些事项的微博，里面举了各种各样的例子，看得毛骨悚然的。想想遇到危险的时候都不知道要找谁。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学校啊，比较稳定的环境，和一群单纯的学生待在一起。所以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想考个教师资格证啊，来实现自己就是在这个相对单纯的环境当中和孩子们一起成长的这样的过程。他觉得是挺好的过程。
0: 这个女生我可以回我可以跟她说两句吗？就是我书里面其实更多是写女生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职场和生活平衡啊各方面，其实女生会更不容易一些，她们面临的问题也会更多一些。我觉得刚才这个朋友可能是不是有一些逃避的什么心理。 其实外面的世界我觉得不好也不坏，它是中立的，要看你怎么去看，勇敢的走出去吧。我们变成一个问答节目了吗？
1: 挺好，就是大家也需要你的分享，你知道。
0: 对
1: 啊，来，我们继续看人生四驿站。他说有的人爬山旅游看风景，而作为地质专业的我，爬山看的不是风景，而是他那里的宝贝。现在最重要的是学好专业知识，以后工作之余能够完成，这个能够爬完国内每一座大山，看看那里有什么宝贝。包括每一块岩石里都充满着地质专业的知识。他说最爱岩石的我让我爱上了爬山，学好专业知识吧。他说爬遍五湖四海的大山啊，是我这一生啊，是我这辈子所立的一个目标。
0: 这个好赞，等于他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准备做到底，就是事业嘛，而且两者完全没有任何违和。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你有没有发现，人都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的，而且这样的情绪你控制不住的时候，别人可能一个字一句话就可以让你失眠一整晚。所以要想变得强大一点，我想第一步就是学会放宽心吧，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各位，我是小马，感谢大家继续停留在我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石影，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30个故事，30位普通的职场年轻人，展现这个匆忙时代里的坚持和成长。今晚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各位啊，你有什么样喜欢的事情啊？你愿意为他付出努力，把它作为你一生的追求吗？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在说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啊，这个欢乐真人说从小就喜欢读书，羡慕作家们能够写出那么吸引人的故事，想着什么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讲给别人听，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着，努力着，也享受着，感觉很好。我觉得有这样的状态，继续努力下去，坚持下去，你就一定能够实现所谓你自己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那样的一个梦啊。
3: 对，而读书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积累。
2: 嗯，
3: 而且我书里也有写，就是欢迎来到创作者的世界，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个听众或者坐在看台，其实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嗯，
3: 你可以坐在家里就看到，哇，世界上这么多优秀的书，随便你去选，其实也是非常优、非常舒适的。
2: 嗯，看到不同的人生啊，
3: 对啊，
2: 大千世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个字不认识，他说，不管梦想是什么吧，只有带着淡然的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才能够如愿以偿。只有到了未来，才知道今天做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意义。无论你选择做什么，那都是你理想的啊未来。能抓住机会啊，这个能抓住机会的人啊，大都是不加思索就做出选择的人；不能够实现梦想的人，都是想要一样东西却不愿为之付出足够的努力。他说我身边这样的年轻人太多了，就是你知道有一个事情，但是你不愿意为他付出努力，慢慢的你和他就渐行渐远，离得越来越远了。
3: 对啊，而且他说的就是前面也说了，就是不要急嘛。
2: 嗯，
3: 我书里其实也有写类似这样的故事，就是有的时候你太急，反而是欲速则不达。
2: 嗯，
3: 对。
2: 但是你知道，石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找不到那个兴趣的点。
3: 嗯
2: 啊，比如说思念只愿为你，他说我现在还真没有去就是想要去做的喜欢的行业，这个。我相信不管这个再等2年3年啊，哎，他说那个行业我可能还是会回到啊，我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但是他没有说具体的内容。
3: 嗯，
2: 他想说的意思就是他首先要找到一个喜欢的东西，
3: 嗯，
2: 在某一方面能够有潜力挖掘啊。
3: 对，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2: 嗯，
3: 就是我之前也有跟一些那个年轻的朋友聊天，然后他们问他们都在跟，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说那你晚上都在干嘛？在打游戏啊。
2: 嗯，
3: 那游戏其实也一样可以成为一种事业，现在多少游戏玩家拿到国际大奖。
2: 对，
3: 然后包括我们在互联网行业很多游戏公司其实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2: 嗯，
3: 盈利非常的好。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找到，如果实在没有的话，那你想想你最擅长什么。
2: 嗯，
3: 你如果没有最喜欢也没有最擅长的，这个我觉得你得反思一下自己了。
2: 刚刚我和石影聊天，我们才发现我们来自新疆的同样一座小
3: 对对对对
2: 小城昌吉啊。
3: 对，
2: 在昌吉的时候，我想
3: 发现老乡了。
2: 那个时候你完全想不到自己未来会做什么吧？
3: 没，我从小我大概就知道，我有说我其实有三个爱好嘛。第一个是听歌，我从小就喜欢听歌，包括上大学的时候也一直是广播台的这个编辑。
2: 嗯。
3: 从听歌呢一直延伸到现在就是做了音乐台。
2: 嗯，
3: 然后第二个喜好就是写字儿，啊，然后也一直在坚持写东西，到今年发布了这本新书。
2: 嗯，
3: 然后第三个我比较喜欢电影。
2: 嗯，
3: 那实际上我这本书现在也有在跟影视公

0: 怎么说是一种鼓励吧、可能我的故事在这里也许能启发到你。
1: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我们今晚推荐石影带来的这部作品《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继续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这本书。
2: 真实的职场现状与杜拉拉升职记《欢乐颂》描述的职场生活距离，就好像是一个网红妆前与妆后的距离。音乐台创始人、前环球音乐中国区创意总监、作者石影，以独特的文字能力、欲罢不能的故事情节，整合各创作圈、娱乐界的干货经验分享，送给在朝九晚六的职场里独自前行的你我他。30个故事都来自我们身边普通的职场年轻人，无论是创业还是艺人，首先从自己内心的热爱出发，然后是无尽的坚持，最后把喜欢的事情做到底，就是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梦想越大就会越孤独，与其抱怨，不如让自己强大，只有让自己更好，才能配得上更好的一切。
1: 只有让自己更好，才能配得上更好的一切。来自石影，品味书香，我们今晚带来的就是他的作品《等世界给予，不如自己成长》。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石影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当中你写到的故事。刚才我们说了啊，我们都是来自于新疆的一个小城啊，昌吉八线城市、啊。这本书当中，对，也写到了一篇，说到八线城市也挡不住才华的啊。
0: 其实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可以面临更多不同的选择。因为你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可能最容易被问到的就是年轻人会问你啊，那我什么时候能安定下来？我书里也有写这样几句话，就是最难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什么时候能安定下来？那对于年轻人来说，买房好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那第二的话，可能是说，女生会问我怎么样能找到一个好男人，所以我就有在书里写这两个问题是我不太愿意去回答的。那这篇故事名字叫做《八线城市也挡不住才华》，其实讲的是一个写字儿的人，他名字叫小辉，然后他做出了一些不同的选择，他逃离了北上广，他之前在北京也得到了很好的职业上的发展，然后也有很多作为记者啊出国采访啊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但是他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比如说要陪自己的妈妈，或者是说家里的一些问题，他回到了他原来来的这个城市。那在这个城市里呢，其实他同样可以找到自己职业的选择，他选择了去写东西，写文字，然后成为一个非常红的网络文学的一个创作者。然后在这里面呢，同时因为我另外一个主人公名字叫姓古，叫古毅，古毅是帮他去打点这一切的经纪人。然后他们在这些互动的过程中呢，会发现为什么我刚才特别鼓励那个写剧本的那个刚才那个朋友，对，因为确实在这个行业，就只要你的故事够好，其实大家无所谓你是在北上广或者是在哪，只要你的故事，就我们这个行业内的编剧啊，我们的剧组看到的就觉得非常的好，他就是有价值的。那可能他回到了他原来的这个城市，反而生活得更好了。他有了自己的读者，有了自己的粉丝，然后有了自己就是非常好的事业。然后古毅也是一次次的去帮他这么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说呢？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温暖的，两个人的情感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宿。这样说好像这个故事有点俗套，但其实里面有写到很多他在职场上心理上转变的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他觉得他有一段时间他就会想，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生活，就是我要承受这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去陪我的妈妈。就是当他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之后，他反而发现就是海阔天空。我写这个故事就是希望大家能去想一想，只要你自己有自己擅长热爱的事情，其实不一定，生活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1: 不是只有一种活法啊，
0: 对对，
1: 也不是只有一种工作啊。
0: 对，
1: 其实你的这个选择啊，只要你有才华，其实你的这个才华在哪里是掩盖不住的啊。
0: 对，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才华这种事情八线城市都挡不住，其实是一个开玩笑的一句话。
1: 来，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啊在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王云皓月，我们再来读两条。他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爱上了文字，当兵之后在团部宣传股当通讯员，复员之后打工之余继续码字，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豆腐块

0: 的文章，虽然没有很大成就吧，但是觉得挺幸福啊，因为我在为我自己的梦想啊一点点的付出实践啊。他说尽管这样的过程是很辛苦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很享受。
1: 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写字这个东西过程本身就是回报，因为它是一种情绪上的一些疏解，不一定说要做到什么样，不一定是一定要有一本这样印出来的书，只要你有一个读者，我觉得你就应该去为他而写，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内心去写。
0: 好，咱们说到了这么多啊，主人公都是各种各样的创业者，我想大家听了也会想，你是不是在鼓励大家创业啊？这是一本，这个在你看来这是一本关于创业的或者是关于职场的书吗？仅仅是这样吗？
1: 我会觉得它是关于情感和职场。我并没有鼓励全民创业，特别是不鼓励大学生创业，因为前两天也在校园里跟大家沟通，当你没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职业素养的时候，直接去创业其实是风险非常大的。
0: 没错，
1: 对，而且
0: 它是很需要底蕴的，无论是你的经济还是你自己的职场经验。
1: 对对对，而且现在很多大的企业其实也是用一些创业的方法在做一些项目，我觉得可以从这一点上去出发，没有必要说一上来可能就投入特别大的这种自己的，不管是自己的钱财啊或者是怎么样，想清楚了再去做，从小事，可以从小事做起。
0: 但是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多人还是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创业，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事业啊，当然把这个创业当做自己的事业，其实我觉得这个理解是有点狭隘了啊。你把一件喜欢做的事情做到底，就是你的所谓你的事业。
1: 对啊，我觉得创业还是厚积薄发嘛，没有积累那个，我觉得还是不太靠谱。
0: 这本书当中也写到石颖自己就是所写的这个创业教会我的十件事啊。因为石颖刚才我们介绍了他自己就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啊，做这个音乐台的这个网站的相关的这个工作啊。那给大家讲一讲你所写到的所谓创业教会你的十件事到底是哪十件事。
1: 对，我其实是用很简单非常这个浅显的话然后写了这十件事。其实我分享几个哈，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写作的时候我是觉得个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因为笔在我手里我自己来写，但是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团队更重要。任何看起来很美的项目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一个成功的艺人，其实背后都是团队的功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初心这件事情。一个人人生怎么样发展，其实是他最早他的想法是怎么样。那公司其实也一样，你最初的想法从哪来呢？解决了你自己的身上的哪些痛点，也是后来所有人认同你的原因。这就是包括我在做音乐台这个网站，最早就想名字啊，写 logo 啊，然后最初的这些想法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本人其实喜欢看 MV，但是没有找到特别清楚的看 MV 的地方，在大概2008-2009年的时候，那就是从我自己的一个痛点出发，就开始了这个创业。所以我分享给大家的意思就是，不要觉得可能我的想法可能别人不一定这样想，但是就反而就是从你自己小小的一个想法出发，就可以成就很大的事业。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有提到，就是想到就去做吧，就是先可以做一些小的尝试，为什么不呢？然后有第七点，这个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好多人觉得过往我们的人生可能是说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嘛，其实你问问现在在创业公司的年轻人，工作和生活其实完全没有办法区分开的。所以我就写有一句，我就写你实在没有办法区分，你干脆搅成一锅粥好了，你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成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挺好的呀。
0: 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心如止水，静静生活。他说，因为嘉宾曾经在唱片行业从业过啊，特别想问几个问题。他说，你看近期整个内地乐坛，甚至是港台音乐都不是很活跃，几乎很少有打动人心的广为传唱的新歌。他说，是不是乐坛开始没落了？结合着你做环球音乐的情况，你给大家讲一讲。
1: 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行业嘛，我发现走到哪大家都会问我，音乐行业是不是不景气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本人也有一个视频类的节目叫乐坛乐坛，其实就会去讲最近发的一些歌它背后的故事，就是想推动这个行业，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不只是港台的那些老歌是我们的一些留下来的华语音乐的财富，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们内地的音乐人还是扎扎实实在写歌在分享，只是说这个时代我觉得是一个分众的时代，可能 大家不是通过一个主流媒体去听到同一首歌，但是每个音乐人都能找到他们自己的粉丝，其实成为一个分众的时代。
0: 嗯。

0: 周他说，虽然很喜欢校园生活，但总有一天也是要从这里面出来的。这个小时候也想过当老师，但现在这个想法早已消失了。现在只想找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有机会也不会放弃。考 CPA 啊，这个讲真，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梦想，就是赚大钱。从来不觉得钱很俗，相反觉得很真。很多时候我都觉得钱真的太重要了啊。他说最近太穷了。
1: 这个目标也很好、啊、
0: 也很好，
1: 非常的明确、
0: 啊、对、啊、
1: 嗯，
0: 来，小小的粉红兔子喜欢读书，他说今天专程去清华大学看特展，大西洋古抄本手稿真迹就在眼前，非常棒，越来越喜欢走进博物馆，计划明年买博物馆通票来充实自己。我觉得在北京这座城市，大家就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走进这样的所谓，
1: 对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0: 啊等等啊、
1: 就是他做的这些行为未来会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他会发现这些艺术品真的有滋养到他的人生。
0: 嗯，来给大家讲讲写这本书，你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通过这30个年轻人、嗯、他们创业啊，包括在职场当中的这些种种的故事、
1: 嗯、
0: 想表达什么，告诉大家什么。
1: 好多人觉得说他是不是一个职场的一个指南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应该还不算是，我没有从一个教育的或者说教导的一个方式去跟大家沟通、
0: 嗯、
1: 我觉得还是一种分享，然后同时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就是在这条路上，其实每个人的路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孤独的，可能他也会迷茫，他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样、
0: 嗯、
1: 那当他读到这些故事最好是能有一些启发、
0: 嗯、
1: 或者说是对于女生来说可能会觉得很温暖，因为他知道有很多同行的人其实跟大家跟他是一样的、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其实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非常孤独的一条路在走着，那我们彼此如果能分享一些温暖和一些善意，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0: 嗯，
1: 也是为什么我写这样一本书吧。
0: 嗯，记住这本书，等世界给予、嗯、不如自己成长。心情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就不算是浪费时间，终有一天那些努力坚持下来一定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说嘉宾石影 啊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
1: 谢谢
0: 啊，
1: 对啊，就是他现在的一些积累未来都会回报他的。
0: 嗯，这样的回报终有一天会让你变得和
1: 更好
0: 更好，对,
1: 对
0: 然后和你所谓周遭的比如说相对来说庸庸碌碌的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所有付出努力都一定不是白白付出的，要相信这一点。
1: 嗯，
0: 谢谢石影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刚刚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说如果说第一本书还是你所谓多年读书的所谓厚积薄发的一种呈现，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这种创作可能就是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故事，但你还会继续坚持写吗？
1: 对，我写字这个事情我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我觉得现在之所以不太着急，因为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可以更老了以后更适合去写作、嗯、其实这本书完成之后呢，我已经在和出版社聊下一本嘛。
0: 嗯，
1: 下一本的话我们可能会是以中篇的形式来呈现，因为觉得这好多故事其实完全是可以延伸的，可能大概40000字的中篇这样。
0: 嗯，
1: 所以就是虽然就是在忙着工作什么的，但是自己的脑子里面一直没停、
0: 嗯、
1: 一直在进行着构思。
0: 嗯
1: 嗯，
0: 祝福我的这位同乡吧啊，希望以后还能有继续的就是来做客我节目的机会。
1: 好的好的，感
0: 谢谢石影做客我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

0: 为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应届期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0多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纪录。今天开始，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中的 ETC 设备拆除。据了解，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33亿元，五一档票房突破4亿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宏章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2金1银1铜，从而包揽本次赛事全部项目的9枚金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的，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

0: 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十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3: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2: 在袁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3: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两种写法，它要有儿童的心理，首先要有儿童的一颗心啊，童心啊。你没有儿童的心，没有儿童的眼睛，这种感情只是在语言上面弄得像小孩腔，儿童他不一定看到。
2: 袁英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诗歌、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袁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创业。当时，正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编辑的袁英接到任务，要他到新疆进行组稿工作。就这样，袁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3: 那个从兰州往西到新疆，到吐鲁番，那一路非常单调，旁边也没房子，也没楼房，就是个荒凉的这个戈壁滩。
2: 一路上荒凉的景色，不免让袁英觉得兴趣索然。然而，当火车行驶到嘉峪关的时候，袁英忽然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3: 白杨树不是10年8年能够栽成那样的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当时后来新疆就称这种树叫周公柳。就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他没叫周公柳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

0: 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祖公柳父，漂浮的吧？祖公柳父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这两句。
1: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0: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生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第一批，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1: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元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元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0: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它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它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觉得也。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1: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元英作词、田歌作曲的主题歌。

0: 在元英的作品中，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元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说，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貌，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椅凳子、是床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摸，到处都能看到桌子。嗯，扁担那个更加是这样的，啊，你像。

0: 特别那个时候60年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很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还是不要动摇不要退缩啊，这么一种精神。
1: 当时国家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看到层叠绵延的竹海，元英写下了散文《青山翠竹》。文章中他生动地描写了井冈翠竹秀美的外形和刚强的气节，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默默奉献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在被选入初中和小学6年级语文课本时改名为《井冈翠竹》，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几十年后，当元英再次回访这片革命圣地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篇《井冈翠竹》竟然被刻成碑文，为井冈山人所铭记。
0: 我去到一个他们新开辟的一个旅游点，把井冈山各种竹子、各种品种的竹子移在一起，叫做百竹园，大概品种很多，叫百竹园，变成他一个旅游点了。哎，我说去看一看，结果进门呢有块碑，居然把这篇文章刻在上面。哎，这我当时想，没想到，感到非常荣幸了。我说你从另外角度讲讲，我想也好，我想这个再过多少年我也不在了，什么教科书什么也许也没有了，但是到井冈山来的人还能够再读到这篇文章，心里也觉得挺高兴。
1: 听闻家乡的小学筹建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藏书倾囊相赠，
0: 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1: 18岁，他开办夜校，成了一名小先生。
0: 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
1: 本期口述元英和他的未了童心。在元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2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元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元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元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得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0: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二道金土司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你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10来回了。
1: 实际上，元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0: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尘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作为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1: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0: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哎，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1: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

0: 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1: 31年嘛，中国这个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0: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1: 我从很小的时候啊，6、7、8岁、8、9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0: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1: 等于3间教室，3个班，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有一个15岁，大概有15、16岁这个小孩，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别闹，他哇哇哇哭了什么，这人没法子。他说我管着他不闹，他就每天带他弟弟来。
0: 最多的时候，元英他们开办的学校一共接收了100多个孩子。那时候儿童节定在每年的4月4日，所以在1943年的儿童节，元英带着那些穷孩子第一次在公园里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1: 就在一个草地上，大家一些小孩那翻跟斗啊什么的，我们看了也挺高兴。
0: 因为喜欢孩子，热衷儿童教育，所以元英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元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元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1: 大家就自己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孙72变》，小孙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孙其实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赤字摊》，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赤字摊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0: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元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1: 不大好

0: 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边看到的这样的人。
1: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年底，《新少年报》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得以复刊。不久后，《新少年报》被正式并入《中国少年报》。新中国成立后，元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元英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作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儿童散文集《丁丁游历北京城》，这也是他文字生涯中的第一本书。
0: 一个小孩到北京来啊，这《丁丁游历北京城》嘛，我不是像现在这个旅游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城，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1: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元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元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0: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叫到天安门见毛主席，因为那时候看到毛主席像嘛，作为一个小孩。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的，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这个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孩子对首都北京产生了无限向往，《丁丁游历北京城》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儿童读物。元英的老伴吴云红，当年他不仅和元英是大学同窗，更是共同创办《新少年报》的发起者之一。
0: 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儿，人家也没理他们，他朝他给他就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子，哎，叫奶奶好，什么？看到这个小孩子，哎，就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蛮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90岁的童心》。
1: 元英说，曾看到过一幅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元英，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幅对联的启发，元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元英的书房门上。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2: 一个是三只叫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个挺光荣的事情。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像他自己一样。
1: 小溪流的歌是严文景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3: 是我呀，小溪流。
4: 啊，是小溪流啊。
2: 里面还有个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

0: 画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里斯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严文景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得是一件憾事。严文景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严文景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1: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0: 严文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严文景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严文景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严文景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1: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0: 那时严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怡在看过

0: 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卖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1: 然而，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2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阎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阎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阎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阎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阎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0: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那样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连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1: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阎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0: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童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1: 在延安期间，阎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也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

0: 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严新九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严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严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就是严新九的哥哥。
1: 他小时候非常淘气，然后他很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要有未来。
0: 如今在严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为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1: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1: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严文景。严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严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1: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来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从慢动员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捉一点也不好玩。
1: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0: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严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1: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完了，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一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也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0: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1984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童话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1: 他绝对是个童心未泯的，我觉得他这个童心一直延续到老年。有一只燕子跑来在他那个阳台上做了一个窝，别人家的阳台封了，他就没封阳台，他说那就更不能封阳台了，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更加大力地扶持儿童文学的创作， 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严文锦也再回新笔，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严文锦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1: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就不抽烟嘛，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所以我觉得这样说得很对。
0: 在严文锦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唯有严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严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1: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0: 严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1: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然后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再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的也挺重的吧。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啊，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严文锦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

2005年7月20日，严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志呀，一个久违的名字，好久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夜色中啊，在这样的电波中跟各位相遇了。我一直要提起我的 slogan 啊，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啊。我只是美丽的包装。今天是2026年的5月4号，没错，五四青年节。青年节这几个字儿啊，说起来就让人感觉特别振奋。可是，在这样的夜晚的时光中，突然振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哦。就像今天下午下过一场雨啊，现在窗外呢晚风温柔，夜色已经漫过了布达拉宫，漫过了八廓街。在这个时刻，我想我们可以不只是振奋起来，也可以去慢慢的让夜色浸润我们心底关于年龄的那些细碎的思绪啊。爱过了啊，所有梦寐以求的代价却无。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会有各个年龄段的，那无论你是20出头正迷茫于人生的方向，或者已经30而立啊，在被生活推着奔跑啊，还是已经40-50岁在岁月里沉淀从容，亦或者是白发染鬓但依然心怀热忱，我们都欢迎您在这样的夜晚中一起来聊一聊有关年龄的所思所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年龄这两个字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但是又很敏感的话题啊，而且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张无形的网中啊。这张网可能是社会时钟的滴答声，是旁人口中30岁必须要稳定，40岁别再折腾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话语啊。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心底悄悄冒出的焦虑，就怕自己到了某一个岁数某一个年龄段却依旧没有活成自己应该有的样子，或者说想要的样子。你在天涯，我正曾起，我曾秒回过。所以各位发现了没有啊，关于年龄其实真正困住我们的或许不是那些数字啊，而是自我设限和对那个所谓标准答案的过度的执着。说的话就像一场倒带2003的 Live House 里啊，或许30-40岁的人依旧会在旧旋律里重回青春，71岁的奶奶去参加马拉松会用脚步打破年龄的边界，更何况还有94岁的超模啊，依然可以优雅依旧啊。他们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年龄从来都不是枷锁，而是生命成长的勋章。每个年纪都会有独属于自己的鲜活与滚烫，你说呢？所以今天我们想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在哪些时刻啊，你感觉自己已经破除了年龄焦虑呢？喜欢的人他，欢迎各位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同时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啊，你也可以拨打热线啊，跟我们实时的来分享你的想法你的故事。关于年龄你会有哪些迷思呢？你会不会已经破除了自己所在年龄段的年龄焦虑呢？那么到底怎么样的年龄才算最好的时光呢？这首歌来自于安博，《最好的时光》。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

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直播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跟各位就着五四青年节这个时间点啊，聊到一个话题，叫做你已经摆脱掉有关于年龄的焦虑了吗？有时候回头想想，在生活中可能不止除了我们自己，所有人似乎从小就活在一个年龄的时间表里头啊。就像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你这个年纪啊，必须要好好学习；毕业后会听到类似于25岁要稳定，30岁要成家，35岁是要立业啊这样的话语。人到中年，又可能会有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失业，不能任性这样的一些忠告来到耳边。那最后到老年的时候啊，那就该体会到该含饴弄孙，不要折腾新鲜事儿这样的一些劝告了。可能我们目前仅仅体会到了一部分，但是它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关于这点啊，心理学家伯尼斯纽加腾曾经提出过关于社会时钟的概念啊，就是说我们啊都被这只无形的钟在推着走，生怕慢了一步就成了所谓的人生的失败者。于是好多时候我们开始和数字去较劲啊，怕25岁没有存款，怕30岁没有家庭，怕40岁没有成就，怕50岁没有健康。人生在某种程度上被定格成了一张张表格一样的画面啊，而我们也在一场一场的去赶场，有的时候可以试着问问自己，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网上一位28岁的朋友说，他最大的焦虑啊，不是没有结婚，而是到了这个年纪，好像连焦虑都要去符合标准啊，不敢辞职，怕被说不稳定，不敢追梦，怕被说不现实啊，甚至不敢难过呀，怕被说年纪不小了还这么矫情等等等等啊。我们也有30多岁的一位听众啊，之前给我们留言说他放弃了热爱的绘画，因为身边人都说35岁了就应该专心搞钱啊，画画是年轻人的爱好呀。但是他说呀，每次看到画笔心里都像缺了一块啊，那种被年龄困住的无力感有的时候比工作的疲惫更磨人啊。关于这些，我想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呀。我们以为年龄是一道分水岭啊，过了某一个岁数，人生好像就只能剩下一种特定的活法。可是人生从来没有规定的剧本，也没有统一的进度条呀。陈鲁豫在一座年龄是一种感觉的这本书的推荐语当中写道，生命是一个流动的状态，时间呢是唯一有效的答案。突破对年龄的刻板印象和随之而来的束缚之后，人会变得没那么焦虑，懂得去感受那些寻常却最动人的时刻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年龄焦虑本质上不是怕变老啊，

而是怕在网上有句关于年龄的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叫做年龄是依据外界的某些信息计算出来的一个数字啊，它既无法通过记忆去追溯，也无法通过身体去感知。所以说年龄啊，不是生命的刻度，只是一个被社会赋予的抽象的标签，它不该成为我们自我否定的理由，更不该去困住我们成长的脚步啊。20岁的时候可以青涩热烈，30岁的时候成熟笃定，40岁的时候从容通透，50岁的时候豁达温柔。每一个年纪都有它独有的风景与馈赠啊，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勇气去打破所谓的世俗的枷锁呀，去接纳自己的节奏，活在当下，而不是活在那个有关于数字的焦虑里头啊。就像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40岁的时候依旧青涩而热烈啊。去掉那个标签，把心里的焦虑啊完全的打破掉。就像杨绛先生曾经说过的，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啊。20岁有青涩的勇敢，30岁有成熟的笃定，40岁有从容的通透，50岁有温和的力量，60岁则有自在的豁达啊。每个年纪都有它的美好，都值得去被好好的对待啊。而这一份美好不应该被心里的焦虑破坏掉啊。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呢，叫做你已经打破关于年龄的焦虑了吗？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去完全把对年龄的焦虑去释怀掉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分享，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实时的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你的那些关于年龄的故事啊，和你释怀掉焦虑的故事啊。关于年龄啊，其实我自己总觉得呀，人是没有办法在当下的年龄去体会到当下的好呀。就像没有人在青春的时候去怀念青春，在青春期的时候去怀念青春。我们常常会在年龄更大之后，反而去回过头向往年轻的时候，去怀念青春，去怀念当时的那个状态下的自己啊。就像30岁的时候会羡慕20岁的青春活力，但是有时候会忽略啊，30岁的我们肯定会比20岁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笃定啊，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就像我们正处于30岁的时候啊，根本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成熟和笃定啊，等到了40岁、50岁，人到中年的时候，又会去怀念30岁的时候的无忧无虑啊和敢想敢干啊。可是中年的我们啊，历经风雨却依然热爱生活，这份坚韧仍然是岁月给予我们的礼物呀。有很多很多啊打破年龄边界的具体的存在的人啊，就像新闻里的71岁的马拉松奶奶，因没有因为自己年纪大了就去放弃奔跑啊，放弃用脚步丈量世界，而是告诉我们，年龄从来都不是运动的障碍，热爱才是啊。那94岁的超模卡门，并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收起优雅，依然闪耀在镜头前。他的经历证明，美丽从来都没有保质期，自信的人可以永远年轻。当然还有89岁的时尚博主啊，没有因为自己白发苍苍而远离潮流，诠释时尚或许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啊，那个人的态度才是。除了这些在新闻中的个体之外，我想我们生活中啊，我们身边的很多普通人也是一个个有关于年龄具体的存在啊。
就像有的朋友会

30岁辞职，从零开始创业，他没有害怕太晚了。有的朋友会40岁去学画画、学钢琴，也不会去害怕年纪大了学不会这样的想法呀。也有人50岁去环游世界，他们不怕别人怎么看。有的人60岁重新学习上网、学习直播，紧跟时代，活得热气腾腾。他们的经历其实一直在证明着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就叫做年龄只是一种感觉啊。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你的年龄可能就是怎样的。你是怎样的人，这个年龄就是怎样的年龄啊。著名作家毛姆说呀，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而变老呀，人老只是由于抛弃了理想。真正的衰老从来都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内心的妥协，热情的消退，对生活失去期待。

关于年龄，关于焦虑，我想只要我们心怀热爱，眼里有光，无论多少岁就可以活得热烈而鲜活。年龄从来都不只是数字啊，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瓶生命的魔法药水。接下来自于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系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出发。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今夜有约，让我们奔波的脚步短暂的停留。朋友你好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志，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啊。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在这样的夜晚中的陪伴啊。我们节目其实非常想给各位带到一些有关于温暖啊、疗愈啊这样的陪伴的一些效果啊。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其实就我觉得还蛮温暖的，是关于年龄的。你有没有打破关于年龄的焦虑呢？接下来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是怎么来说这个话题的，怎么来思考这个话题的。有位叫小夏的朋友说呀，他今年26岁啊，是拉萨的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啊。之前呢，身边的朋友要么结婚了，要么升职加薪了，只有自己啊，好像还在原地打转。他说啊，感觉26岁是一个很尴尬的年纪啊，好像不算年轻，也不够成熟啊。上个月呢，他去听了一场音乐节，身边呢有个40多岁的姐姐啊，穿着牛仔外套啊，跟着音乐蹦得很开心。他突然觉得，为什么26岁啊就必须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呢？年龄从来都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啊，开心才是啊。我觉得叫小夏的这位朋友已经思考得非常通透了。身边的这个姐姐可以当做她一个对生活对年龄的启发。那么我想问的是，你现在对年龄还会有焦虑吗？比方说26岁这个年龄段你不焦虑了，那么到36岁的时候会不会又重新陷入焦虑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想很简单啊，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未必准确，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关于焦虑

或者关于幸福感，或者关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只要是感受方面的，其实它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呀。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焦虑啊，很紧迫呀，那其实你自己选的呀，你会跟旁边的人主动的去比较，去在意他们对你的定义够不够准确啊。那你最后突然会觉得年龄不是用来衡量成功的标准，我觉得说得非常好，非常对啊，因为你自己已经选择了真正的幸福的道路呀。另外一位叫做蚂蚁上树的朋友说呀，我今年38岁啊，之前上班的时候每天加班，压力很大呀，尤其是看着身边的年轻的同事干劲儿十足啊，总怕自己因为年龄大了失去竞争力啊。去年呢，因为长期加班身体出了点问题啊，住院了半个月啊，后来出院后就辞掉了工作呀，用自己的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每天做做咖啡，晒晒太阳，也不会再去焦虑年龄啊，因为现在的我比之前更懂自己啊。是的呀，你看，其实做出选择就是如此的简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人生是没有办法完全按照你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决定走向的，所以有的时候做选择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啊。至于后头的，那我们到后头再说呗，起码在当下不愿意再被焦虑折磨的你，完全可以选择做出你自己很久很久以来都特别想做的事情啊，不用再去考虑那个数字，那个年龄段应该怎样，这样做对不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枷锁呀。来看这位叫做小时光的听友说呀，他说之前一直是全职妈妈，所有时间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孩子上大学之后啊，突然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觉得临近50岁除了带孩子好像什么都不会啊。后来呢，就参加了一个免费的编织技艺培训班，每天坐在工坊里做出一件件精美的编织品啊，心里真的很有满足感，生活也很充实，很少再去想一些困扰自己的问题了。是的呀，那虽然年近50啊，但是50岁从来都不是一个局限，或者说一个定义我们的标签啊。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事业，找到一个能投入自己精力和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兴趣，是非常值得恭喜的事情啊。人生其实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那后头的路同样是非常可贵和宝贵的。希望我们都能像这位姐姐一样，去有永远去有追求热爱的勇气和做出选择的勇气啊。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和我们来聊一聊那些你破除年龄焦虑的时刻啊。接下来自于方大同，才2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熟悉的 slogan， 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我呀。刚刚跟各位分享到了几位听众的故事啊，其实聊到的都是一个事情啊，就是关于破除年龄焦虑的这件事情啊。他们的经历会告诉我们，年龄不会阻碍你，时间会持续的发酵你啊。时间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敌人啊，它带走了青涩，带来了成熟，带走了莽撞，带来了笃定，带走了容颜的稚嫩，却带来了内心的丰盈啊。如果我们愿意勇敢地成为自己，而不是想成为在拥挤赛道上跑赢别人的参赛者，我想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们的对手啊。时间和年龄啊，也不会是我们的敌人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人有时候会非常的矛盾啊。我们会向往年轻的自己啊，可是又希望自己拥有无限多的时间。很多朋友其实在生活中已经开始重新定义人生的节点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被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这样的一些固有观念去束缚啊。有的朋友20岁就去环游世界，有的人30岁继续读研深造，也有的人40岁才选择结婚生子啊，当然也有50岁去追求梦想啊，这些可不一定都是叛逆啊，而是更成熟的一个自我认知体系的建立啊。我想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开始明白人生的节奏、价值实现，不该被数字定义，或者不该被简单的定义为数字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想啊，年龄不只是一场倒计时，它是有成长的背景音乐所在的。我们可以选择在任何的章节去起舞啊，在任何的段落去重新的定义自己啊。20岁可以追梦，30岁可以沉淀，40岁可以重启，50岁可以热爱，60岁可以自在，70岁啊可以从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啊，都会有它的精彩，也都值得被我们认真去对待啊。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写道啊，

不用把人生的每一个目标都定在年龄线上，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本身就是一种偏见。所以我们可以去尝试啊，不必刻意追赶他人的脚步，也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更不必被年龄的那个数字所绑架。我们要做的是听从自己的内心，按自己的节奏过自己喜欢的人生。慢慢的，也许啊，我们会忘记时间，忘记年龄，成为既不年轻也不年老的人。我们不再用数字去定义自己啊，也不再用年龄去限制自己，我们成为自己的尺度，而不是去服从那个社会的时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分享你破除年龄焦虑的时刻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在节目中实时的分享关于你破除年龄焦虑的那些故事啊。其实关于年龄啊，我自己是想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里都特别的从容去体会，去感知到身边的美好啊，我们经历的生活等等啊。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体验嘛。可以在这样的春色当中，这样的夜晚当中啊，我们去细细的想一想自己心里的那些事情，然后慢慢的且听风吟。接下来自于朴树，且听风吟。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啊，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今天节目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叫做你破除年龄焦虑的那些时刻啊。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一起分享到的一段散文节选，依旧是有关于年龄的，来一起阅读裘珊珊的散文集《年龄这回事》的一段文字啊。有一次坐机场摆渡车，忽然见一个男人招手给我让座呀，摆渡车从来都是人多座位少的，居然还有人给我让座，我大惊，难道我已经老到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地步了吗？正尴尬的时候啊，听见他喊了一声裘老师，原来是熟人，大松了一口气，然后觉得自己太可笑了，太没有名堂了，对年龄竟如此的过敏。可是这就是真实的情况。其实就算你全力以赴的折腾，成功的向世人掩饰了你的年龄啊，你能向自己掩饰住吗？你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自己是最清楚的，热情的消退，疲倦的滋生，睡眠的减少，食欲的下降，等等等等啊，纸是包不住火的，真相总会脱颖而出。我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称呼上是节节高升，在感觉上却是节节败退啊。以四川话为例啊，通常是从小妹开始，小妹、大姐、娘娘、婆婆、太婆啊，越高越难受啊。一开始啊，无法接受人家喊大姐，后来无法接受人家喊娘娘，现在被喊婆婆也不得不忍受了。每个人都不想在年龄上摆谱啊，尤其是女人。倘若碰到一个年纪相仿的人叫了自己一声大姐啊，马上就会追问啊，你哪一年的，你几月啊，表情严肃啊，就像是纪委的同志啊。一旦对方果然比自己小，只好悻悻作罢，一旦对方比自己还大，心里那个懊恼就别提了。当然男人也是一样，我认识一个朋友，名牌大学老师，善短跑，年年参加校运动会啊，年年拿名次。有一年参赛前啊，他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了，去会务组问啊，会务组说，哦，这个某老师啊，你已经分到老年组了呀。那一年他才刚满50，他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呀，怎么就到老年组了呢？他拂袖而去啊，从此不再参加运动会啊。这样令人捧腹的例子啊很多，老是不知不觉来到来的，脚步很轻，比如你忽然意识到啊，你说话和举止跟母亲越来越像了，比如重阳节一大早你就收到了祝福，比如你一听人家说身体不适啊，马上就巴拉巴拉告诉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做啊，还比如啊，你时不时就会遇见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朋友，时间久到好像是上辈子了。你感觉日子越过越快，好像咕噜咕噜往下滚啊，因为前几十年你在爬坡，费力费劲儿，自然慢。50岁以后或者60岁以后啊，不管有没有抵达你预设的山顶，都开始放松了。一放松，自然下坡，下坡省力，肯定就快，叮咚一声就有了老年卡呀。那年有个记者采访我啊，写了一篇稿子，估计写之前去查了我的资料呀，故开篇第一句就是下个月就是他的生日了。这个生日对他来说有些残酷啊，因为那天意味着他跨入60岁的门槛。他写完发给我过目啊，我当即就把残酷两个字改成了特殊。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是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你想60岁就言残酷，那70岁的人怎么办？50岁的人还往不往前走呢？从用词来看，显然他比我还怕老啊。岁月是什么呢？我不想说它是杀猪刀，是镰刀吧。
它一茬一茬地收割你的生命，先是童年，而后青年，而后中年，而后老年，而后连根拔起啊。它无比锋利，不管你的稻穗是大是小，不管你的年成是好是坏，时候一到就开镰，绝不手软，无一例外啊。饱满的，不饱满的，通通都离开生命的田野，并被堆进了大谷仓。不再享受日照，享受雨露，享受肥料，享受深情拂过的阵阵清风，只能眼看着新一轮的稻子茁壮成长起来，在你曾经站立过的田野里招摇。面对这样的结局，你所能做的就是能享受的时候尽情的享受，无法享受的时候祝贺自己，终于在经历了无数个风霜雨雪后，成为了一粒成熟的稻谷啊。肯定还是觉得不甘，那你也可以重新成为种子继续生长，你也可以继续上坡，坚决不下坡，这个不归老天管，归你自己。我特别羡慕那些埋头于事业完全忘记自己年龄的人，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就像中国最大当代最长寿的老作家108岁的马识途马老，至今依然在坚持写作。还有年逾90的超模卡门和年逾90的导演伊斯特伍德仍活跃在艺术舞台上，夕阳红也是可以亮瞎眼的。我也特别敬佩那些敢于重新出发的人，在人生的晚年掉过头来做年轻时想做而没做成的事，读书、写作、旅行、绘画、唱歌、练健美，甚至创业，让自己的生命继续延伸闪亮，甚至下半场比上半场打得更好，一辈子当两辈子过，不把年龄当回事儿。借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的诗句谢幕：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22:55，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跟各位聊到年龄这个话题，我们总是在说要对抗衰老，要留住青春，可其实真正的对抗衰老啊，不是刻意的去挽留容颜，而是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就像今天五四青年节所传递的精神一样，青春不是年华，而是一种心境，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感情。总之，愿你每一个你啊，都能够去卸下年龄的桎梏，

脱世俗的标签，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活得坦诚、热烈又自由。岁月还长，我们永远都有生长的力量。当然，同时也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啊！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广大青年、劳企总书记殷殷寄语，扎根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
3: 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匠心筑梦，守护高原碧水蓝天，介绍全国工人先锋号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
2: 录音特写晨光扫街巷，热茶暖人心。
3: 五一假期，日喀则市定节县用热气腾腾的咖啡、绝美的雪山航拍照，解锁边境旅游新体验。
2: 录音报道：岁月不言老，高原绽芳华。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我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正与高原青年的奋斗身影同频共振，他们扎根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用汗水浇灌土地，用奋斗定义青春。请听报道。
2: 在羌塘草原上，西藏噶尔德生态畜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噶桑加才带领的团队扎根牧场，从科学捕饲入手，一步步探索出了适合高原的牦牛生态养殖和乳制品加工技术。噶桑加才
4: 通过种植高产牧草、搭建温室大棚，还有进行捕饲实验，使母牦牛年产奶量提升了20%。
2: 噶桑加才是从草原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回到了草原。九年间，他成长为产业带头人，全票当选为公司董事长。如今，公司覆盖种植、养殖、加工、冷链、销售全产业链，日加工牦牛奶最高达10吨，产品保质期从15天延长到6个月，攻克了高原乳制品走不出藏北的难题。同时还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牧民模式，辐射带动20000多牧民增收。公司董事长噶桑加才：
4: 我的梦想的话，让我们高原的农畜产品走向市场，是让牧民群众的口袋鼓起来，让家乡越来越好，这就是我最美的青春。
2: 在拉萨，眼下正值林州县春堆村开耕季，十几台大型农机穿梭在田野上，耕地平整播种一气呵成。春堆村党委书记罗珠：
5: 以前需要1个月左右，现在大型农机10几天就耕种全部完成。
2: 罗珠是在2021年回到家乡进入村两委班子，去年年底他高票当选村党委书记，参与并见证了村里的多项改革。2024年成立全区首个土地股份制合作社，9300多亩土地以经营权入股，村民既能拿分红，还能外出务工。2025年，村里购入12架无人机，组建专业植保队，并培训了36名持证飞手。春堆村党委书记罗珠：
5: 国家大力支持低空经济发展，我们不能掉队。去年呢，我们承接了林州县区域内的1盆3坊作业8万亩，还有南北山调运树苗的工作，收入达到了120余万元。
2: 春堆村植保队飞手罗布四人：
6: 开无人机感觉自己像个飞行员一样，特别酷，用新技术也可以改变家乡。
2: 如今春堆村形成了集机械作业、劳务输出与股份合作为一体的集体经济体系，去年全村收入679万元。这几年家乡进入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道，罗珠也晒成了黝黑的汉子。
5: 乡村振兴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在我们这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只要踏实肯干，大有可为。
2: 噶桑加才、罗珠的故事，这是高原万千青年的一个缩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还有无数青年人正扎根基层一线，脚踏实地，实干担当，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答卷。墨竹工卡县扎西岗乡党政办工作人员张月琪：
7: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的青年，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信任，让青春在基层一线闪闪发光。
2: 西藏农牧大学学生四人央宗：
8: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青年人大有可为，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编富民产业，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西藏杰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汽油生产车间操作工李文：
9: 青春就是在不起眼岗位上干出点石成金的事儿。我的奋斗就是对每一个阀门、每一道蒸馏工序的死磕，让每一滴废机油都能起死回生。
2: 青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这片日新月异发展的土地上。在林芝市墨脱县，00后助农主播桑杰拉姆正在直播间里帮村民销售农特产品。
10: 这个石斛的话是我们村民自己采摘，然后呢自己晒干。
2: 桑吉拉姆是墨脱县西登村的网和员，也是一名助农主播。去年五月，他通过县里的培训尝试直播，从刚开始腼腆害羞不敢说话，到咬牙坚持，不到一年他就收获了1.4万人的关注，累计销售15万元。桑吉拉姆：
10: 看到村民经济收入有提高，让更多的人了解墨脱，把我们农特色产品推广出去，再苦再累也值得。
2: 从农田到牧场，从直播间到实验室，从环保一线到30讲台，高原青年正以奋斗者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热，奋力跑好属于他们的接力赛。墨脱县贡日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何军杰：
11: 我们既是落实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连接民心的第一座桥梁。把汗水洒在田间地头，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长才干、壮筋骨。
2: 西藏藏医药大学教师塔巴江才：
12: 我心中的青春是青年教师的守正与创新，把每一堂课讲实，把每一次实践教学做好，带着学生走进基层、走进临床，把接力棒稳稳地传下去。
2: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某：
13: 青春就是扎根家乡，踏踏实实做事。作为一门新科育种工作者，常年守在田间地头和实验室，用新年的担当和实干建设家乡。
3: 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是一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他们是高原环境的体检师，多年来他们踏遍高原，为筑牢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贡献着力量。五一前夕，这支优秀团队受全国总工会表彰，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系列报道《劳动者之歌》播出录音：匠心筑梦，守护高原碧水蓝天。
14: 热度是4.0吗？有水温？
15: 15.8。
2: 深山密林，溪水潺潺。这段时间，张慧芳创新团队野外采样成员穿梭于林芝市墨脱县的山水丛林之间，开展农村饮用水安全水质取样。现场监测水样采集、水源地定位，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数据都关乎水质的安全。团队成员福小鹏：
14: 林芝一共在209个左右，墨脱总共涉及18个点位，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为了西藏的生态保护呀、环境的治理的提供了第一手监测数据。
2: 跋涉千山万水取得的宝贵数据，最后都会汇聚到检测分析实验室里。团队领头人、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桂芳这几天正带领成员抓紧对从林芝、沙南等地采回的样本进行分析检测。团队成员杨小红：
16: 不同的监测指标有不同的保存时效，很多指标时间都保存得很短，就要分批次及时的把它做完分析。
2: 张桂芳创新团队今年重点推进的西藏好水科研项目，正通过对全区农村饮用水开展水质检测、 实现资源发掘和产业价值的提升。张慧芳，
15: 这一部分的工作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的这个检测任务，我们计划差不多是50天，就我们有这个快速的流动实验室的支撑，就能够保障样品的这个快速检测，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完备的基础数据库，为后续的研究做好基础数据支撑。
2: 近年来，张慧芳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聚焦大气防治、生态监测、大江大河保护、清洁能源保障等关键领域，以技术创新破解瓶颈，推动科研成果落地。张慧芳，
15: 我们关注的水、大气、还有噪声、还有土壤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也是我们在具体在做。
2: 20多年来，张慧芳团队成员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从零起步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如今在技术更新迭代的时代大潮中，新鲜血液的加入让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活力。团队成员贡桑多吉，
17: 现在我们讲究的是智能化，还有信息化、数字化，未来是人工智能的时代，工作是非常有挑战性。
2: 团队成员阿德清，
18: 我21年来的，对于环境保护这个来说，我觉得我们是最有价值的，挺光荣的。
2: 从高山雪岭到无边沃野，从江河源头到丛林秘境，广袤高原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匠心筑梦，耕耘前行，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生态净土，为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力量。张慧芳，
15: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3: 五一假期天未破晓，拉萨街巷的一线劳动者已迎着晨露走上岗位，用坚守守护古城整洁，用善意温暖城市烟火。请听录音特写，晨光扫街巷，热茶暖人心。
2: 凌晨5点，拉萨的大多街巷寂静无声，但环卫工人拉巴已经迎着微凉的晨风奔赴工作岗位。西藏博瑞环卫服务有限公司巴阔古城项目部环卫工人拉巴，
19: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要起得更早，赶在游客到来之前把街道打扫干净。
2: 抵达责任区域后，拉巴熟练地拿起清扫工具，俯身清扫捡拾，从主干道到小巷角落，从路面垃圾到边角杂物，他逐一清理，反复巡查，用清晨的奔波忙碌为城市擦亮崭新的一天。喇叭，
19: 我从事环卫工作已经快15年了，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城市各处都干干净净，我觉得我们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2: 城市苏醒的节奏里，不只有环卫工人的清扫声，街巷里藏餐馆的袅袅香气也为清晨增添了一份温暖底色。茶馆老板淡增卓玛一家每天都会早早忙活煮茶备餐，热气氤氲的小店是早起劳动者的暖心港湾。淡增卓玛，
19: 我们早上5:30就起床开始做甜茶和面汤，我们这一块平时很少有早早开门的店，所以我们早些开门，每次环卫工人忙完了工作来这里坐着休息一会，我心里非常开心。
2: 结束清晨的清扫工作，环卫工人们也会结伴走进小店，一杯冒着热气的甜茶驱散了疲惫，一碗热乎的藏面温暖了身心。环卫工人普布斯人，
20: 虽然假日上班辛苦，但看到整洁的街道我就不觉得累了，忙完以后来到茶馆喝上一口热茶，心里也很舒坦。
2: 这个五一正是无数像拉巴、淡增卓玛一样坚守岗位的平凡劳动者用汗水浇灌城市文明，用善意传递人间温暖，让这座城市满是温情与力量，市民四人忘家。
0: 那两个呢，环卫工在等的，也是
21: 看到环卫工人节假日还在忙碌着，感觉他们很辛苦，能有一个休息喝茶的地方，挺好的。
3: 五一假期期间，日喀则市定杰县麒麟峡景区用一杯杯热腾腾的咖啡，一张张雪山航拍照，为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游玩体验，也勾勒出我区文旅融合的新途径。请听报道。
22: 这是卡布奇诺美式还是拿铁？
23: 拿铁。
2: 藏族姑娘巴桑拉姆是麒麟峡景区内一家咖啡奶茶店的服务员，她在为旅客端上咖啡的同时介绍着自家产品。这杯热腾腾的咖啡不仅驱散了旅途的劳累，也给游客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游客谭女士
24: 在这里喝到了一杯暖暖的咖啡，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心里特别暖，高反也好像缓解了很多，就有一点不想走的感觉。
2: 景区里的这家咖啡屋不仅是一个歇脚点，更是一个连接游客与当地文化的窗口，折射出我区旅游服务向个性化、品质化的转型，也让更多像巴桑拉姆这样的边境青年有了更广阔的就业创业空间。巴桑拉姆
25: 给游客提供奶茶和咖啡，他们心里觉得很温馨、很治愈，在这里收入也比较稳定。
2: 旅游服务新业态的兴起也催生了许多多元化人才。白马央金在麒麟峡景区工作已近六年，从服务员到现在成长为小有名气的航拍手，他用镜头为游客定格下雪域高原的壮美瞬间。白马央金：
26: 现在的年轻人都拍那种什么？我们旅行社的话也送别的项目，就是卡丁车、射箭。
2: 近年来，定杰县依托珠峰后花园的区位优势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大力推动旅游服务升级，从缓解高反的一杯热饮到航拍雪山的全新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定杰县正解锁边境旅游的新体验。游客关女士：
26: 风景特别壮观，回家乡也给发到抖音呐、讲解西藏的文化都挺好。
2: 游客陈先生：
27: 除了看到美的风光，感觉这种服务也特别时尚。这一路上，这个地方也在这个陆陆续建了很多更符合年轻人时尚消费的服务设施，可能一定还要再来。
3: 在拉萨有这样一群特殊的银发青年，他们年过半百，华发闪鬓，却始终心怀滚烫热爱，以昂扬的姿态和鲜活的心境，书写着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请听录音报道：岁月不言老，高原绽芳华。
28: 我们这个队平均年龄是70多。
2: 晨光初照，在宗角路康公园里，不少老年朋友相约而至，伴着舒缓悠扬的音乐，缓缓抬手，稳步挪腾，用太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港拉美朵太极站负责人兰中：
28: 一年四季我们都在坚持锻炼，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心态也非常好，现在都是像年轻人一样。
2: 日复一日的相伴锻炼，让太极成为老人们连接彼此、强健体魄的纽带，也让岁月沉淀出从容安然的模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主动加入太极健身队伍，学员才旺顿珠：
29: 你都教我了呢，按照太极，我做的太极的讲了。
30: 我从2015年左右开始学太极，血压、血脂都降下来了，整个身体都舒坦了。
2: 除了太极，传统非遗歌舞朗玛堆鞋也成为拉萨老年人休闲健身、陶冶情操的优选。随着明快悠扬的旋律，老人们跟着节拍轻快踢踏，抬手、一步、踏脚、转身，每一个舞步都整齐利落，韵味十足。朗玛堆鞋爱好者边巴：
31: 我在这边跳堆鞋已经有10年了，一直很热爱，每天跳跳舞，身体也跟着好起来了，饭也吃得香，心情也变好了。
2: 在拉萨某家专业训练室内，身着训练服的老年模特们正在训练，抬头挺胸、迈步、转身，每一个动作反复打磨，精益求精。这时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模特队怀揣着不输年轻人的拼劲儿和热忱，在 T 台上绽放芳华。西藏模特协会会员索朗放堆：
32: 年轻人一样，比年轻人还有年轻，就是我们高兴得不得了。
2: 西藏摩托协会会员仓觉。
1: 刚开始来的时候都要从头开始学，到家就开始说膝盖到处疼吧，但是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走到台子上，感到特别荣幸也很高兴。
2: 从静谧太极到欢腾堆鞋再到 T 台走秀，拉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多姿多彩，这群银发长者不被年龄设限，不因岁月止步，他们以热爱为帆，以初心为桨，在晚年时光里续写着青春的故事，诠释着青春无关年纪，热爱永不老去的深刻内涵。西藏摩托协会会员仓觉。
1: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我们退了休以后也要跟他们一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至21号举办。本次旅游节涵盖产业招商、民俗体验、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包括发布6项文旅行业服务标准，颁发全域旅游十金品牌，开展纳木错开湖日、俊巴渔村民俗体验等活动，并发放200万元惠民消费券等。
2: 日前，昌都市芒康县相关部门向全国劳动模范果拉从加加面传承人卓玛拉姆授予全国劳模西藏芒康盐井加加面免费品鉴店牌匾。据了解，这家免费品鉴店作为公益平台，将面向全国各地全国劳模提供免费品鉴服务，以非遗美食为载体，搭建劳模交流平台。
3: 纳西市色尼区日前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了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四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还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模式，带动当地畜产品展销与文旅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林芝市波密县日前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多户菜农发放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
3: 日前，山南市琼结县举办主题为“职工健身、青年健壮、妇女健美”的2026年度全民健身操比赛，来自11支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赛。
2: 理论与实践，
3: 五四青年节前夕，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一批新时代青年先锋和青年集体受到表彰，科技创新的攀登者，乡村振兴的耕耘者，社会服务的奉献者，为国戍边的守护者。他们的事迹生动而感人，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力量。青年是最燃的奋斗者，青春是追梦的进行时。新华社发表署名文章，奋斗始终是青春年华的主旋律。文章说，将目光投向广袤的中华大地，青春中国的动人画卷正在徐徐铺展。青年大国工匠精心打磨每一款产品，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年轻科研人员锲而不舍地攻坚卡脖子难题，快递小哥风里来雨里去，用奔忙换来万家便利，无数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不仅让个人梦想焕发光彩，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梅花扑鼻香。真正的成长往往都是在克服困难、战胜挑战中获得，奋斗的路每一步都算数，生活的苦挺过去自有回甘，没有顺风顺水的成功，也没有从天而降的幸福，拼搏才能实现梦想，奋斗才能赢得未来，无惧风雨，攻坚克难，是青春该有的底色，也是成长的必由之途。青春因磨砺而精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以发展的眼光看，从长远的视角看，随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青年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实现人生出彩的舞台越来越坚实， “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以专节形式部署支持青年发展，为青年成长成才、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谋划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一系列利好青年发展的举措不断推出。十五部门联合印发意见，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预计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提供低成本创业空间，支持青年人才投身重点产业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现代农业人才，从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到惠及青年的务实举措，当每一份青春期盼被认真倾听，每一个成长痛点被有力破解，青年追梦圆梦的

0: 底气就能更加充足，施展才华的空间必将更加广阔。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南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那须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和中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雪雨，其他地方多云。那须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昌都北部局地有七级左右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3到14度。那曲阵雨转阴，西风6到7级，-4到11度。巴宜区阵雨转阴，7到18度。乃东区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5到18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多云，西风6到7级，-3到8度。卡若区多云，东风4到5级，3到18度。改泽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1到10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1到8度。山楂阵雪转阴，西风6到7级，-2到7度。安多阵雪转阴，西南风6到7级，-4到3度。当雄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2度。索县雨夹雪，西风6到7级，-1到10度。嘉里小雪转雨夹雪，南风6到7级，-1到7度。丁青雨夹雪转阴，东风4到5级，-2到13度。洛龙阵雨转阴，南风4到5级，-1到17度。芒康多云，西南风4到5级，-0到13度。左贡多云，西南风4到5级，-1到13度。察隅阵雨转阴，西南风4到5级，-9到21度。波密小雨，7到19度。米林阵雨转阴，7到17度。加察阴转多云，6到18度。浪卡斯多云，西南风3到4级，-1到11度。江思多云，南风5到6级，2到12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南风5到6级，2到11度。定日阴，南风5到6级，-1到13度。帕里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5度。错那阴转雨夹雪，西南风6到7级，-6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1952年10月，为了打击盘踞在上甘岭的美国和韩国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29师87团9连的战士邱少云被选派参加潜伏部队，并且担任发起冲锋后扫除障碍的爆破任务。12号上午，正在潜伏的邱少云被敌人发射的烟雾弹引燃。为了不暴露潜伏目标，他严守战场纪律，任凭烈火烧焦身体，他也一丝不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壮烈牺牲，年仅26岁。邱少云因为顽强的意志和铁的纪律，被授予特等功和1级战斗英雄称号。邱少云是如何来到朝鲜战场的？他是如何从一个国民党军的壮丁成长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 邱少云为什么两次差点错过战斗？当熊熊烈火烧遍全身，是什么样的意志和精神让他支撑到死，纹丝未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烈火中永生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上。1953年初的一天，重庆市铜梁县关键乡玉屏村邱家沟，23岁的邱少华正在田间插秧，忽然一个老乡急火火地跑来：“哎，少华，你家少云在朝鲜牺牲了。”邱少云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邱少华年纪最小，父母在1938年、1939年先后去世了。兄弟四个人孤苦伶仃，家里的老大邱东云早年过继给了伯父，老三邱少全在外乡给地主做长工，很少回家。邱少华和大他4岁的哥哥邱少云两个人相依为命，少华基本上是少云拉扯长大的，兄弟俩感情极深。邱少云当年离家时，邱少华18岁，一别5年，没等来二哥的归来，却等来二哥牺牲的消息。那天是关键乡的大集，邱少云跟许多志愿军同乡的名字写在了黑板上抗美援朝战争不定期公布的牺牲名单里。没过多久，铜梁县在藕塘湾的一片空场上隆重召开了邱少云追悼大会。到了这个时候，邱少华才知道自己的二哥成了志愿军最著名的英雄之一。为了纪念他，关键乡玉屏村改名叫少云镇少云村。很多年以后，邱少华回忆说，二哥的身高大概1.7米，很结实，四方脸，黑乎乎的，眼睛很大，相貌跟他很像。铜梁县邱少云纪念馆和生前所在部队的邱少云塑像都是按照他的样子做的。因为家里贫困，难得温饱，儿时的邱少华是骨瘦如柴，大部分农活都落在邱少云的肩膀。兄弟俩租种土地的几亩薄地，收成连租子都不够交，只种了1年多，他俩就放弃了。兄弟俩此后只能是挖野菜做长工为生。1948年6月，邱少云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只能用抓壮丁的办法补充兵员。而在人口大省四川，国民党政府强行要求5丁抽2、3丁抽1。那么邱少云家老大过继给了伯父，还剩下3兄弟，所以需要有一个人当兵，3取1。当时没人愿意给国民党军当炮灰，而邱少云对征兵令更是置之不理，但是他没能逃过被抓壮丁的命运。有一天晚上，5个国民党兵闯进家里，硬生生把邱少云捆起来就带走了。得知二哥被国民党抓走以后，邱少华慌了。但是有一天，有人上门捎话说，邱少云想吃一口家里的菜，让邱少华赶紧给他做了2个送到藕塘湾。当时邱少华回忆说，他记得那天雨下得很大，他赶紧赶到藕塘湾的空场地上，一大群被

争结束，新中国成立，邱少云是音信全无，生死不明。邱少华挂念着二哥，但是根本无从寻找一个国民党军壮丁的下落。时间来到了1951年春天，邱少华忽然收到了邱少云的来信，信里说：“弟弟啊，前些日子我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明天我就要到朝鲜去打美国佬了。”这封信让家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二哥邱少云还活着，而且从一个被国民党军绑走的壮丁变成了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举国动员，热情高涨。邱少云在信里说：“我在朝鲜多打美国佬，你们在家里把分的地种好，多打些公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啊。”没想到的是，这封信是邱少云一生当中写过的唯一也是最后的家书。邱少华极为珍视，他把信珍藏了40多年，甚至不对外人提起，一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他才把这封信捐给了铜梁县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在这封信里，我们能够看到邱少云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的朴素而真挚的情感。信里说：“我决心杀敌立功，带着光荣花回来看你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信末的署名是邱少云，1951年3月15号在河北内丘。邱少云从老家到河北来已经有2个多月了，部队入朝前在内丘最后一次休整，那是他第一次走出四川。2天之后，1951年3月17号，这支部队乘上火车从内丘出发，昼夜兼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从1948年6月被抓壮丁抓走，到1951年3月写回家书，2年多时间里，邱少云的身份发生了本质变化，他从一个国民党军强抓来的壮丁变成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后来又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这2年是怎么转变的？转变的过程又如何？邱少华当时一无所知。一直到�邱少云牺牲以后，1953年，他受到部队邀请去朝鲜，才了解了大概，但是仍然是所知不详。其实，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邱少云在国民党军队的16个月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都是空白。因为同时代的战友逐渐的减少了，现在已经没人能详细的说出邱少云生命当中那16个月当壮丁的日子。而留存下来的战友们的回忆资料当中，邱少云在国民党部队中的经历也只有零星的记载。据说邱少云被抓壮丁以后，编入国民党军第21军112师18团，先后干过马夫、伙夫。因为他曾经在饭馆干过跑堂，所以被拉入川军以后，干的最长的就是伙夫，做饭的。邱少云平时沉默寡言，脾气倔，这种性格在川军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为川军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长期自成体系，旧军队的色彩非常浓重，军纪涣散，治军粗暴。有一个名叫李玉的战友回忆说，邱少云被解放过来以后啊，很少说话，后来待惯了，也经常告诉我一些在川军的事儿，说有一次他把饭做糊了，被连长捆起来抽了一顿，还罚站了一夜。李玉记得，邱少云曾经说起自己在川军多次被连长抽皮鞭，所以他对旧军队的官兵关系非常的恐惧。1949年，中国大地上沧桑巨变，红旗漫卷，新中国在10月1号宣告成立，大陆版图上只有广东地区和西南地区仍在国民党之手。到了11月，人民解放军挥戈大西南，国民党经营了10余年的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重镇重庆宣告解放。当时解放川南只差最后一个大城市成都了，指挥西南决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向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4项忠告，敦促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吧。其实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是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了，

在西南战场上，除了胡宗南、宋希濂这样的蒋介石嫡系死忠仍然在抵抗之外，非嫡系的川军将领都开始寻找出路了。川军的旧将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在雅安发表起义通电，他们的下属部队也随之纷纷的起义投诚了。邱少云被抓壮丁所在的国民党军的十八团在几个月之前被调派到成都前线的龙泉驿，但是呢，一仗都没打，整团投诚。所以在国民党军队当中16个月的邱少云啊，一枪未发，竟做饭。解放军对待起义国民党部队的方式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展现，那就是愿意的留下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而邱少云呢，选择留下。有档案记载说，成都解放前夕，1949年12月7号，邱少云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二野战军第十军29师87团9连一排3班的战士。我们都知道，像邱少云这样的士兵有一个特定的称呼，叫解放战士，就是指那些起义或者在作战中被解放军俘虏，从而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军士兵。习惯上啊，把这种士兵会叫俘虏兵，但是解放军严令不许侮辱人格，于是才有了解放战士的称呼。当然，解放战士不可避免的有一层含义，就是他曾经是敌人阵营里的人。在当时人们的思维模式当中啊，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在邱少云英勇牺牲以后，很多的报道宣传都刻意的回避这一点，代之以壮丁，或者干脆就不提，算是为英雄会。其实大家对于解放战士的身份和经历完全没有必要讳言，这些解放战士参加革命以后，前后表现可以说是判若云泥。在国民党军队里，他们并不突出，毫无作为，甚至沾染了一些恶习，但是一旦加入解放军以后，他们英勇作战，还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英雄人物。比如说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说，拿一个旅也不换的王克勤，他就是在邯郸战役当中被俘之后加入解放军，一年立下9次战功，成为全军楷模，后来牺牲在鲁西南战役的。再来说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的原型之一蒋庆泉，那也是一个解放战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英雄步话机缘。有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烈士名录当中，有4万多人都是这种解放战士。我们再说回到邱少云，成都解放以后，29师开往内江驻防，负责组建内江军分区和对旧政权的接管工作。邱少云跟一批获得解放的战士随军驻防资中县城，随即开始了3个月的政治学习和忆苦教育。解放军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这些解放战士脱胎换骨了，人民军队的信仰和军魂注入了他们的血液。邱少云的战友李玉回忆说，邱少云刚刚加入解放军时啊，身上多多少少还带着一些川军的旧习气。比如有一次他违反纪律，私下去小饭馆喝酒，如果这是在川军，少不了就是一顿皮肉之苦，抽打一顿。但是体罚在解放军当中是绝对禁止的，当时被连长朱斌知道以后，对邱少云的教育是严肃批评，让他在班务会上做检讨。我们再来说说连长朱斌。朱斌是邱少云加入解放军后的第一个连长，也是带他时间最长的连长。他把自己的毛巾拿给邱少云用，部队扫盲时，朱斌还把自己的钢笔送给邱少云。从朱斌连长的身上，邱少云切身感受到了人民军队的亲切温暖。同样是执拗倔强的脾气，在川军当中给邱少云招致侮辱，但是在解放军的九连却被看作成一种潜质。这种很倔的性格激发出来，在战场上那就是英勇不屈，奋勇杀敌呀。所以在部队训练当中，排长啊、班长啊经常给邱少云开小灶，这让他进步很快。在1950年初一次剿匪战斗中，邱少云与九连的战友化妆成乡下农民，深入匪窟，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九连被师部授予
剿匪先锋连的光荣称号，集体荣立大功一次。邱少云的名字记录在人民解放军两支部队的军史上，一支是邱少云所在的29师，也就是现在兰州军区某模部旅，在9连3班寝室里仍然保留着邱少云的床铺。这个床铺像每个战士的内务要求一样，被子叠成豆腐块，床单平整，每天晚点名时邱少云的名字都会被叫到，而答到是9连100多名战士的齐声。另外一支部队则是血战上甘岭的15军，现在是空降兵部队，因为29师所在的10军在1951年奉命改编，原番号撤销，29师调归15军入朝参战。正是在归15军建制时，邱少云给15军的辉煌战史留下了灿烂的一笔。1951年初，15军从四川出发，即将开赴朝鲜。1月下旬，部队到达河北内丘，邱少云所在的29师87团在距离县城西南10公里左右的城村下各庄驻扎。在进行入朝作战准备的同时，出于保密的需要，部队的番号也改用代号，29师叫滨江部队，87团叫横城部队，3营9连2排叫3大队9中队2小队。在河北内丘驻扎期间，部队有两大任务，一个是抓军训，突击训练、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这5大技术；第二个就是抓文化，要求每个人每天学10个字，10天巩固30个字。根据当时9连文化教员郭安民回忆说，邱少云的军训5大技术很好，学习文化也很刻苦，仅仅1个多月就能自己写决心书了。时间来到1951年3月17号，15军坐上火车从内丘出发，昼夜兼程奔赴朝鲜。4月，15军抵达38县附近，随即投入以新入朝兵团为主的第5次战役。邱少云所在的87团在战役中的任务是强攻罗家山，部队在38县上的连川郡完成了集结，开始紧张的战前准备。但是在15军的抗美援朝首战之前，邱少云和其他的9名战士被临时抽调到87团的集训队。9连当时是团里安排的主攻，在这个节骨眼上被调走，等于是被排除在主攻任务之外，等于是参加不了主攻了，这让求战心切的战士们心里很难受。邱少云当时就向连长要求：“连长，换人吧，我要留在连队参加战斗。”但是连长朱斌只是稍微解释了一下集训队的任务，然后就下达了命令：“你们几个明天早上就去报道。”其实啊，集训队在当时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安排。在抗美援朝1年多的时间当中，志愿军已经跟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鏖战了4次大战役，在战果辉煌的同时，代价也相当惨重。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完全现代化武装、海陆空联合作战的强大敌人。战斗空前残酷的同时，那么第五次战役本身就是以新参战兵团为主，战役开始又比较仓促，没时间让大部队完全做好准备，所以组建了集训队。干嘛呢？就是集中一批战斗骨干突击集训，解决一些急迫的战场难题，像爆破、排雷、破坏铁丝网等等。另外，从这种临战连队抽调战斗骨干，还有一点点保留骨血的用意，那就是一个连队打光了，这些战斗骨干还在，很快就能重组连队再次投入战斗。光靠新兵重组的连队，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恢复战斗力的，所以他们是精英当中的精英啊。几天以后，第五次战役打响了，集训队在战时担负着为前线输送弹药、抢运伤员的任务。邱少云再次见到连长朱斌时，他已经牺牲在罗家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了。第五次战役以后，朝鲜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邱少云在集训队突击培训了1个多月，重新回到9连。当时9连连长以下的指战员损失过半，3班以邱少云为组长建立了新的战斗小组，而班里的老战友
当时只剩下三四个人了。1952年4月，伤痕累累的十五军休整了9个月，重新上了战场。邱少云也等来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真正意义的第一战，也是他付出生命的最后一战。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0: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0: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5: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资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一季度，我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推进技术改造与绿色转型，不断完善高原特色。

现代产业体系，全区工业经济高开稳走，强势开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5%， 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7号至21号举办，涵盖产业招商、民俗体验、惠民消费等系列活动，期间将发布6项文旅行业服务标准，颁发全域旅游十金品牌，开展纳木错开湖日、骏巴渔村民俗体验等活动，并发放200万元惠民消费券。5月1号，青藏集团公司迎来假期客流高峰，当天旅客发送量达10.57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西藏自治区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条例5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区首部信息通信领域综合性地方法规。随着条例的落地，长期困扰群众的通信痛点有望得到系统性解决。条例共计6章39条，设置总则、规划建设、安全保护、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负责6大板块，包含国土空间规划、配套通信设施同步建设、通信设施安全防护、跨部门协同监管等重点内容。5月1号到3号由拉萨经开区管委会主办、西藏惠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高原特色产品促消费活动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举行。40家优质企业携藏药、青稞食品、非遗文创、科技产品等430多种高原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多维度展现高原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为充分释放消费活力，活动专项投入200万元消费券，设置6个满减优惠档次，叠加企业让利举措，形成政策加市场双重红利，切实让消费者得实惠，让企业增销量。近年来，日喀则市能源局聚焦偏远地区用电民生实事，推进光伏治沙等重点项目。目前光伏治沙项目已落地并网，累计完成投资1.7亿元，发电量3万多千瓦时，为地方发展提供坚实能源支撑。近年来，昌都市巴素县依托怒江72拐、然乌冰川等文旅 IP， 在国道沿线布局4个标准化游客接待中心、10多个村党群爱心服务驿站，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推动巴素从过境通道向旅游目的地加速转变。近日，那曲市色尼区举办2026年月月赛马踏春规活动，设置幼马耐力赛、速跑、走马、传统大跑4大赛事，吸引本地及周边马术爱好者参赛。活动以赛事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模式，带动畜产品产销与文旅消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前不久，阿里地区象雄艺术团的演员们深入错勤、改泽、格吉、日土、扎达等县，完成了44场饱含深情的演出，把党的温暖和精彩的文艺节目送到了1.2万多名基层群众和戍边官兵的身边。近日，林芝市波密县开展有机肥集中发放活动，为县域内100多户菜农送上140吨有机肥。活动现场，农技人员还向菜农普及了科学使用农药、绿色种植知识，引导菜农树立生态种植理念。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3日凌晨，在人工岛的指挥部里，我父亲秦亮在焦急等待着最后一个监测报告。他是这个工程的总工程师。
2: 喂，
3: 秦总。
2: 小鲁啊，接头处有偏差吗？是多少？喂，是多少？你说话呀。
3: 17厘米。
2: 啊，回来，快回来，我们马上开会讨论荆条。
4: 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一集。
5: 世界上所有的海底隧道，它就没有一条不漏水的。
6: 对，
5: 可是呢，我们建的隧道它就是不漏水。牛啊，
6: 牛！
5: 全世界都在朝这儿看，来吧，为我们的沉管隧道鼓掌！
7: 停，停一下，停一下，同事们，
2: 诸位同事们。我不想听自吹自擂，我是想听到底要不要返工。
8: 为什么呀？
2: 啊，现在呀，我想请维特卡女士讲一讲。维特卡女士，您请。
1: 维特卡是世界著名的顶推系统的专家，她的意见一言九鼎。
9: 哦，我自认为是个铁娘子。不是你们中国一圈的铁姑娘。我早已过了为梦想而蛮干的年纪，我很担心要想重来。想想看，将卡在两管之间缝隙里的一艘航空母舰钉出去再推回来 ，no， 一旦接头腔内的压力和外面海水的压力达不到均衡，海水会灌进隧道内部，彻底淹没我们7年的辛苦。所以我说，许多事情会像剧情一样的发生，因此远离麻烦也是成功的一种。我不同意返工。
6: 说的有道理。
2: 好了好了，安静安静。啊，罗尔先生，
10: 沃尔，
2: 你愿意维持原状吗？
10: 老天眷顾你们中国人7年了，他让你们接近了世界第7大奇迹，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11: 是
12: 的，
10: 是到了回家的时候了，何必让你们的妻子儿女天天为你们祈祷呢？
13: 是
2: ，好，还有要说的吗？
6: 有。哎呀，新闻报道都出去了，央视也现场直播了，全国人民正在欢欣鼓舞啊！ 这一旦搞砸了，世界性的政治影响是不是也得考虑啊？我想啊，改写历史这个责任谁都担不起吧。

0: 诸位同事们，说到历史，这让我想起宋朝丞相文天祥的诗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首诗是他过伶仃洋时做的。今天，我们在伶仃洋底施工，33次海下对接都没有多大偏差，难道临到头来还要让一个遗憾永远地留在伶仃洋底吗？不，绝不。大家想想看，接头处的偏差按设计标准是不超过7厘米，现在多超了10厘米。别小看这点瑕疵啊，它有可能就是定时炸弹呐！120年，我们要保证大桥的寿命能扛过120年。同事们，要知道，在这些年里，我们的陈管隧道要经得起深海的海流冲击、温度变化、淤泥侵袭、地震影响、海水盐酸的腐蚀，以及很多种我们现在尚未察觉的因素的考验。所以说，坚决执行设计标准，不留一丝遗憾，这不是矫情，而是实事求是。为了这实事求是，我们的设计人员事先就已经为最终接头预设了一种断开装置，这就意味着返工是可行的。
1: 当然，
0: 同事们呐、啊，当然这会有巨大的风险的，然而压力和挑战正是我们成为世界顶级大师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我们就会改写历史。那就是用我们的丹心铸造的大桥，屹立千年。
2: 不留一丝遗憾，是这项工程永远不变的标准。而父亲内心强烈的使命感和严守标准的认真态度，则让我想起这工程一路走来的艰险。要说这事儿，那就让我们先放下金条不提，从我参加潜水队时说起吧。
3: 哎呀，祝贺你啊，祝贺你，秦娟啊！
4: 哎，
3: 你在潜水中里早已经超过潜水员的考核标准了，
4: 哎，
3: 真棒！
5: 到目前为止啊，你是参加考核人员中最棒的。
6: 对呀、
7: 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8: 爸，你也来了？
0: 想瞒着我参加潜水突击队呀、啊？没门！
8: 你凭什么干涉我对工作的选择？
0: 我是你爸爸，这都不能管吗？说，为什么你不在原来的办公室待着？
8: 办公室没劲，不刺激。
0: 胡闹！走，跟我回人工岛去。
8: 爸，
0: 快走，走啊！娟子，让我怎么说你呢？啊，你哪来的那么大的胆子呀？
8: 我这也是从您身上学的呀。
0: 你，
8: 爸，您还记得吗？那时候你在润阳大桥做总指挥，有次挖大桥的基坑出现了意外，使得工程被迫终止。几天以后，我和妈妈去看您，正好赶上坑底恢复施工。
9: 吃饱了撑的去这

0: 劝我们不下坑底，太危险了。
1: 谁愿意干谁去干。
0: 对呀、啊，就是、啊。
2: 那江水就在外面头顶上滚，哎，一旦支撑大坑的墙体抵抗不住压力，那咱们不得全都为了鱼受
0: 伤？就是、啊，不敢不敢，我们要回家。哎，
3: 不敢不敢。
4: 吵吵吵吵什么呀？吵吵啊！哎呀，都别说了，
5: 是，别说了。
4: 你们几个，都探头，朝下看看。
3: 下边咋的了？
2: 看看就看看，
3: 看看怎么咋的？
6: 工友们，你们好吗？
7: 哎，是秦总，
8: 秦总，
2: 秦总你好。
6: 我先下来了，哎，你们也下来吧，我陪着你们。
2: 这，
7: 秦总，你能保证安全吗？
2: 是啊，就是啊，秦总，
9: 我们可是上有老下有小啊。
2: 对呀，对呀，老婆孩子啊，这
6: 没有万一。工友们，我就在这儿陪你们施工。什么时候你们干完了活撤了，我最后一个走，你们看怎么样啊？啊？
7: 那还有啥说的？秦总，你的命比我们金贵呀！
2: 走下，走下，下下下下下，走走走走，秦总在下面，咱俩
9: 就是啊，
2: 下去。
10: 爸，当年您就是这么拼的。我是跟您学的呀，我就是想实现自我价值。我呢，本来就有潜水资格证书，专业的，有这本事，我为什么不为大乔使出来呀？
11: 孩子，话虽这么说呀，
10: 爸，
11: 但是，进来，
12: 师傅，
11: 啊，
12: 这是您要的数据。
11: 好，哎，陆东元，哎，你来的正好。你说说他
12: 啊，
11: 哎，他要参加潜水队，你不知道？
12: 我知道。
11: 那为什么不阻止呢？啊？他以前对他妈妈下保证的时候，你不是也在场吗？
12: 师傅，这此一时彼一时嘛。我
11: 什么我？我什么我？啊？你该不会忘记？他从海军陆战队下来的时候当过一阵子潜水员，可是后来呢？
12: 师傅，那后来那次是因为他遇到了海上非法捕捞的家伙，那帮家伙朝水下放电，娟子被电打晕过去的。那
11: 你看看
12: 和现在不一样，
11: 看看，这叫不幸中的万幸，要不是你及时赶到，他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了。
12: 师傅，
11: 小鲁啊，你师母禁止他再穿潜水衣，我当时也是举手赞成的，并且做了保证，牢牢地看住他。
12: 师父，
10: 爸，那时候妈病得很严重，我是怕刺激他，才硬着头皮答应他。可是不代表我现在就得……
11: 打住打住，我答应过你妈妈，我就得坚决执行。
12: 师父，
10: 不是爸，
12: 娟子，娟子，你先别说。师父啊，您别激动啊，要不然又得喷鼻血了。来来来，师父，来喝口水啊。师父啊，其实呢，这也是事出有因，万不得已啊。
11: 哦，为什么？
12: 师父，你想啊，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城管安装，大乔现在急需优秀的潜水员。这帮潜水员要能够在深水五六十米处持续作业，这人才难选呢，而且可以说几乎找不到。
11: 有这么严重吗？
12: 是啊，师父，青黄不接呀。
10: 爸，您就让我干吧，我保证不给您丢脸。
11: 孩子，
10: 哎，
11: 生活已经教训了我，我以前是个不称职的丈夫，现在更不想当个不称职的爸爸。娟子，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呀，欠你妈妈欠的太多了，现在我答应了她的事情，我就得严防死守。
10: 爸，
11: 娟子，听爸爸的话，别再任性了，啊？哎，就算爸爸求你这一次，啊，就这一次。
10: 爸，您别老拿你欠了我妈妈的说事儿，其实我妈妈她根本就不这么想。
11: 住口！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0: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12: 娟子，你
10: 因为妈妈她曾经告诉我， 她的闺蜜偷偷地问过她，说你老公这么优秀，常登报，又多金又有男人味儿，是会招很多年轻漂亮的女人惦记的。你呢，又常年不在他身边，你就不怕他在外面有个红颜知己吗？
11: 啊，这不是说我有情人吗？哎，我告诉你，你妈妈不会听他的。
10: 不，我妈说，你的确有个老情人。
11: 什么？我怎么会有老情人呢？啊，说，你妈说的那个情人是谁？他是谁？
10: 是乔。
11: 啊？这有点意思。
10: 妈妈说，孩子，你爸爸不是不爱我们娘俩，确实是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分不出时间和精力来爱我们。他爱他的老情人，就要让他尽量的完美再完美，不能有一点瑕疵。娟子，这个道理我也是用了大半辈子的思考才明白和读懂的。你爸爸呀，他可真不是一般的人，他做的也不是一般的事，所以你不能用一般的人情事理去要求他啊。 爸，爸，您怎么不说话了？
12: 师傅，这屋里太闷了，要不咱出去透透气儿。师傅，这空气真好啊。
11: 是啊，好久没这么认真的看风景了。
10: 哎，你们看，
12: 嘿，
11: 是鸽子，怎么，你带来的？
10: 算是吧，妈养的鸽子里啊，就属它最聪明懂事了。我只带它来过一次，它就记住路了。
12: 啊，太厉害了。
10: 喂，宝贝儿，到我手上来。
11: 哇哟！
10: 哎，他腿上拴了信筒。
12: 真的，快打开看看啊！
10: 哎，哟，这有照片。
12: 是全家福。
11: 啊，这是上次回去照的。
12: 师傅，您父亲精神不错啊。
11: 是啊，是啊，这全靠你师母撑起了这个家呀。嗯。
10: 这还有封信呢。
11: 哦，念念。
10: 是我妈给您的。
11: 哦，
1: 老秦，我知道你此时此刻的心情，这怕是你退休之前修的最后一座桥了，所以我支持你，为桥，为祖国，也为你的人生，更为我们的爱情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就让娟子做你的排头兵吧。我想明白了，我们教会了他飞，到了该让他飞的时候就不要束缚他。我真想上岛上去陪着你，可这腿脚不听使唤啊，就让娟子陪着你吧。你单上100，好歹也能封个20-30斤。
11: 娟子，
10: 爸，
11: 娟子，我们都得好好的谢谢你妈。
10: 对，
11: 啊，娟子，给，明天是你的生日。
10: 新款手机，爸，我爱死你了。
11: 哎呦，这个丫头，娟子，你任性不了几年喽。
12: 师傅，你们爷俩真是啊。
11: 好孩子。
10: 东元，这海边餐厅真好。 边吃边看海，太有情调了。
5: 是啊。来，娟子，祝贺你成为潜水突击队员。来，
10: 干
5: 干。
10: 啊，东元，今天我也向你提个要求。
5: 什么要求？
10: 你得保证，一旦合龙，你就得向我爸公开咱俩的恋情，然后马上结婚。
5: 啊？这……
10: 你不会是觉得太快了吧？东元，你都36，我都27了。要不是你老拿年龄差距说事儿，保不准我们的宝宝都抱上了。你呀，不能永远向着夜色中的大海，给我激情却不给我方向。
5: 娟子，
10: 该不会是你这心里还放不下他吧？
5: 不是的。
10: 那你在犹豫什么呀？你说。
5: 好吧，我说。娟子，我是担心后面的路更难走，有更多的凶险在等着我们，所以呢，我得时时处处地冲在师父的前面，我得替他挡着点儿啊。娟子，你爸爸他可不能有闪失，整个工程都指着他呢。
10: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5: 啊，
10: 东元，我替我家人谢谢你。
5: 别，娟子。
10: 嗯，
5: 我还有句话要告诉你。
10: 你说。
5: 我想好了，一定要等到我能确保自己完整无缺地交给你，我才会和你结婚。
10: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
5: 娟子，失去初恋后，我经过了漫长的挣扎，我才一点一点地走出来，所以那种痛不欲生的痛苦，我不想让你也尝到。娟子，我是一个心重的人，一时过不去的事，一世怕都过不去。
10: 你呀，
5: 啊，
10: 你知不知道你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很老土
5: 啊？
10: 来来来，把你的手递给我。
5: 干嘛？这么多人呢。
10: 你递不递？
5: 行。哎呦，你咬我。
10: 我要让你记住，东元，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有了难处咱们要一起扛。
5: 娟子，
10: 答应我，这辈子我们一定结婚。嗯，
5: 好吧，你也把手递给我。
10: 干嘛？要咬我啊？
5: 不，娟子，我们握手成交。
10: 2014年11月15日18时，沉管安装开始了。这先要用12艘拖轮将沉管浮运到施工的海域，然后精准沉放到海底预先挖好的海槽内。就在安装到第15个时，遇到了海槽内有回淤，大家叫它水豆腐。因为不符合安装标准，第一次浮运无功而返。到了2015年2月24日，大年初六，第二次浮运走了1/3的路程，监测数据又显示海槽内出现大面积异常堆积物。

0: 各船注意，降速行驶。秦娟，秦娟，
1: 在。你现在的位置，我们的救命船就在施工的海面上。好，
0: 你下到海底，要用手摸，用手插进去，探到底，看看那异常堆积物到底是什么。
1: 明白，我这就下。等等。
2: 天气寒冷，你要小心。是，爸爸。各船注意，缓行等候。
3: 收到，缓行等候。
2: 我潜下深海，嘴里含着一只小手电，在四处搜索。 我感觉到脑后被撞了一下，我一回头发现是一条鲨鱼正游过来，与我相撞。我来不及多想，抽出靴子里的匕首，就准备搏斗。
0: 工区李经理在吗？
1: 在。
0: 潜水员上来了没有？
1: 哎呀，还没有，刚刚失去了联络。
0: 啊？
1: 不知水下是什么情况啊？我正想安排人下去。好。
2: 让003号潜水员准备，今天必须弄清楚沉积物的情况。好，我和鲨鱼在对峙，它不动，我也不敢动。我的不动声色，让吃饱了的鲨鱼也不敢轻易过来攻击我。过了一会儿，它游走了，我抓紧时间，拼尽了全力。
4: 直到搞清了海槽内的全部情况，才上浮。秦总，秦总，002上来了。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二集。秦总，秦总，002上来了。
5: 啊，让他说话。秦总，孩子，冷吗？还行。那你说吧。
2: 回鱼，打50，都60厘米，我的手插下去，深不见底呀！该死的水豆腐，
5: 你负责任的告诉我，沉管还能安装吗？不能安装。
0: 谁在哭？谁？
5: 对不起，是我，过年全家等我一个人，要照全家福，结果我没回去，我就盼着这一次的成功呀。可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我对不起。
0: 还有谁想哭？没有了。那好，返航。各船注意，各船注意，保护好沉管，保护好沉管。
6: 去看一下。
7: 哎，别去，主播已经去了，他让你别动。
0: 这小子动作又快呀！
8: 小心啊！左头小心啊！

0: 怎么了？
1: 报告秦总，如果被大浪卷到沉船的背上，他趴在上面，浪还在不断的推他，要把他打下海了。
2: 爹，快了快了，浪已经把他推到沉船的边缘了。
0: 快，呼救海上救援队，寻求支援，所有人想办法营救。
3: 是，快快快！
2: 哎，你们看，有条青玉船开过来了。
3: 嘿，是秦哥他们。
1: 信号灯，让我用信号灯。
0: 秦军，你想干什么呀？
1: 我要对沉船上的武功说说话。
0: 哦，好，你来。
1: 哎，看，船上在发信号。
2: 什么呀？这信号我怎么看不懂啊？
1: 哎呀，也许只有秦军和鲁东元才懂吧。
4: 娟。

0: 出了点血吗？啊！不就是鼻子出了点血吗？您知道您的出血量是多少吗？人身上总共5000多毫升血，您出了1000毫升，所以才昏迷。4天内，专家为你进行了2次全麻手术，这已经是术后的第7天了。啊！这么长时间了，小木，小木，
1: 哎，秦总，你叫我？
2: 我请的专家都到了吗？
3: 全到了，就等您开会了。那我怎么能躺在这儿呢？啊，走走，给扶起来，走。
4: 爸，这次形势比较严峻呐，光让珠江口所有采砂船集体停工3天，那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是啊，像上次一样。
2: 把机床再搞一遍，存在很作的变数。是，这作业空间的有限，使得机械平整海槽根本不可能嘛。对呀，是啊，是啊，拜托，拜托了。
0: 这是得想办法了。
2: 各位专家，高明的医生是救死扶伤，会议已经开了2天了，请你们说说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吧。啊，请，啊，请吧。
5: 我能说两句吗？
2: 这是谁呀？挺虎的啊！谁呀？这是
0: 是秦总的女儿。
2: 哎呀，出去，出去！这是专家会，快，快出去！
0: 妈，让他说，我们也想听听第一线人员的想法嘛。
6: 哎，就是，
2: 是是，
0: 对，集思广益啊，脑洞不开。
2: 对对对，让他说说嘛，说说。
0: 好好好，那好吧，你捡重要的说啊。
2: 好，
0: 我的想法是。 在专家们联合攻关、研制了全世界首个可以在海底大碎石基床清淤泥的设备基础上，剩下的槽内残余淤泥交给我们。
7: 什么？你们？
0: 对，我们22名潜水员轮流下海，每人半个小时，用双手一寸一寸的清淤，然后人工铺设作业。我计算了一下，总共需要96个小时，就会让水豆腐。 彻底完蛋！怎么样，诸位？太棒了！太棒了！来了，娟子，哎呦，回来了，
8: 妈，快抱抱我！哎呦，疼死你了！<笑>
0: 哎，妈，爷爷还好吧？好，那你的腿呢？哎，还那样，疼，无力。妈，不说这个，来，快让妈看看。嗯，还过得去。<笑>你爸爸呢？啊，他要晚点回来。他倒是给大多数人放了2天假，说有亲朋的，这2天做你们最想做的事儿。又说。 家在珠海的，可以请那些回不去的同事们去度个周末，包包饺子，
8: 像亲人一样。他呀，能想到这些，真是长心喽。<笑>

0: 源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1: 老爸让他再核对一下所有的检测数据，他现在忙得没白天没黑夜的。啊，妈，这是他让我捎的礼物。
0: 这孩子，哎，他也老大不小了。娟儿，你跟他，
1: 妈，
2: 好，
0: 我不问你的事儿，你自己上心啊。不过，别真成了齐天大圣啊。
1: 我会成为圣女吗
2: ？No。我是女神，
0: 你呀，月亮里待着去吧。
1: 哎，宝贝儿，来，咱俩亲热一下。
0: 好了，娟子，听说115第二次安装的时候，你又发现了水豆腐，你老爸是个什么打算？
1: 这个嘛，打个比方吧，有两只老鼠。掉到了鲜奶桶里，一只呢放弃淹死了，第二只拼命挣扎，把奶搅成了奶油，结果它浮上来了。哎妈，您说我爸想做哪一只啊？
0: 肯定是第二只了。
1: 为什么？
0: 优秀是一种习惯呗。
1: 哎呦，妈，您腿又疼了。来，您坐沙发上，我给您揉揉。小心啊。哎，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快开门去。
1: 哎呦，
0: 我真腿。
1: 爸。
3: 哎，你妈呢？
0: 啊，我在这儿。
3: 明秀。
0: 老秦。
3: 哎呀，你的腿病又犯了。
0: 还好，来坐这儿。让我看看你。天哪，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娟子，快把垫子撑搬过来，快！
1: 来了。
0: 老秦，你站上去。
3: 我，
0: 听话。
3: 好的。
0: 娟子，你眼神好，看看是多少。
1: 妈，
0: 什么？从开工到现在，你整整掉了40斤，老秦，你过来坐我这儿。
3: 这好，
0: 你过来。
3: 好，
0: 我想抱抱你。哎
1: 呀，妈，
3: 明秀，明秀。别这样，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哦，对了，我爸呢？他身体怎么样啊？
0: 硬朗着呢。
3: 哦，那我去看看他。
0: 别啊，他刚喝了酒，正午睡呢。
3: 哦，哎，明秀啊，你看我带了什么？
0: 艾贴。
3: 对，是艾灸用的。我手机里还存了人体的经络图呢。来。
0: 哎呀，哎，你干什么啊？
1: 妈，您别动，我爸他就是想为您艾灸，他专门跟保健医生学的。
0: 哎呀，你瞎折腾什么呀？
3: 哎呀，我就想为你做点事儿。
0: 你呀，真是这男人越老越像个孩子。

0: 2015年3月26日5时58分，D-15在海底精确就位，我们成功了。
1: 上哪儿去啊？
2: 到海边溜溜。
1: 我陪你。

0: 就像这海面上起起落落的海鸥啊。
1: 但是它能够穿越浩瀚的大海啊。
0: 对，每个男人的心中都应该有一只笨笨的而又有雄心的海鸥吧。啊
1: 没想到一路走来，合龙石超出设计标准10厘米的误差，使讨论会上产生了重大分歧。会后父亲的心情很不轻松。
0: 哎，娟子，
2: 哎，
0: 怎么没有看到李时珍先生啊？
2: 哦，他天没亮就去飞机场了，手机也不开，我怎么都联系不上。
0: 哦，是这样啊。不行，追。
2: 是。

0: 老李，李时珍，老李，
1: 哎呀，是青总啊，是你呀、啊！哎呀，
0: 走走走走走，找个安静的地方，咱们聊着啊！
1: 好，
0: 走啊，快走。啊，老李呀、啊，我欣赏这样一句话。谁都不缺真诚，问题在于谁先掏出来。啊，我决定先掏出来，希望用真诚换得你的真诚。关于金条，我现在就想听听你这蜜蜂专家的意见。
2: 那好，知道我为什么关机吗？
3: 这，您要回家，想安心扫点中国货
2: ？No。我想调你秦总出来单独谈谈。
0: 哦，你想说什么？
2: 现在呀、啊、专业的人不少，可是肯用心的人太少了。我知道在讨论会上各国专家都是某一专业的权威，但他们考虑的都只是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对全面整体的他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了解，所以才会没有信心。他们不同意荆条，这是意料中的事情。
0: 精准。哦，那你的看法呢？
2: 现在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荆条？
0: 啊、哦，老李啊，我想，这不单单是座桥啊。第一，她是我的情人，
2: 没错，要美得让人心颤。
0: 第二，她也许是我最后的作品，
2: 要不留一丝遗憾。
0: 第三，她更是一个民族的品牌，
2: 只有把她做得完美，才能对得起中国。
0: 对，哦，这第四，还要经得起120年海底各种因素的严峻考验。
2: 对喽，它代表中国在沧海之上挺起的脊梁。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工程师做不到的，中国的工程师做到了，这就叫领先。
0: 老李，你说到我的骨子里去了，谢谢，谢谢你，
2: 哥们。如果你决定荆条，我就撸起袖子陪你一起干。
0: 好，哥们儿，干。
3: 哎，不好了，李先生，您的航班就要起飞了。
2: 我已经改签过了。
3: 啊，
2: 秦总，我和你现在就去找一个人。
0: 谁？
2: 能把握全局的推算专家，绝对权威。
0: 哦，
2: 他根据准确的数据能推算出最最科学的结论。挑还是不能挑，胜算有多少，绝对精准。刚好我这个朋友和他的团队就在珠海。
0: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0: 走。
4: 同志们，各位指挥长，尊敬的一线工友们，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后面有可能要打一场恶仗。
5: 哎呀妈，
4: 有怕翻船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离开这个工程。我不为难你们，想走就走。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呀、啊，人生难得几回搏呀，错过了这个血拼的机会，今后看到我们取得了胜利并庆功的时候，请你不要后悔。
5: 是是是，对，
4: 人这一辈子就是在自讨苦吃中磨练自己，其实坚持一下就行了。
5: 对
6: 对对对，
4: 好了，我的话到此为止，有要离开的请举手。啊，你举手，哦，我记得，你就是那个爱哭的女生， 好，现在啊，你可以走了。
3: 不，我是要说，爱拼才会赢，不要拼。对，
6: 要拼，要拼，要拼，要拼，要拼。
7: 开完会，父亲就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跑，和大家一起分析将有可能遇到的技术困难和具体解决的办法，直到他们有了信心在责任书上签字。然而到了鲁东元那，东元却让他吃了一惊。
8: 师傅，
9: 师傅
4: 啊，
9: 师傅，您看有一部分中高层找到我，请求您把这个递上去。
4: 关于减免刑事处罚的报告，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一出啊？好，我不发火，我不发火，你先说说你们的理由。
9: 师傅，大家都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有那什么追究起刑事责任来，有人要进去，所有的付出却变成了恶名声，这冤不冤呢？
4: 不冤。谁让你们不小心出事故的？
9: 师父，
4: 别叫我师父，
9: 我好了。秦总，咱俩往海边走吧，让工友们看见不好。

0: 永元呐，别怪我对你狠了点儿，但这皮球不拍不高啊！你想想，咱这一路走来容易吗？啊，最开始我带着你和考察团去国外寻求帮助，
1: 先是到了韩国的釜山。<笑>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能让我们登上那碎石船看看吗？
1: 당신들한테 어를 수 없고 모래 속삭지만 지고 써 있습니다.
0: 他说什么？他说只允许我们远远地对着碎石船拍照，这是底线。啊？呸！不拍了，就当来了次海湾七日游。不，要拍。记住这个时刻。之后吧。
2: 欧洲一家顶级城管隧道公司帮助我们，没想到，对方仅咨询费就要15亿。
3: 陈先生，你想好了吗？
0: 好，我想我们最多只能付3亿。
3: 那你们请回吧，核心的技术是要用金字塔来堆的，嗯。

0: 好吧，在总裁认为可能的范围内，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这位是石基级的蜜蜂专家，我想请他说吧。
2: 沃尔非常喜欢中国，所以我取了个名字叫李世珍。哦，苗真的真。虽然我很想帮助你们，但是现在我只能为你们放一首歌，祈祷歌。哦，这里。
0: 动员呐，国外的技术封锁逼得我们不得不一路创新，可是为什么到了最后的关头你却失了锐气？
3: 师父，如果在金条中失手，毁了您一世英名不算，而且有人还要吃官司，让盼着我们回家的亲人再付出血泪，这不公平。所以您起码给大家一个定心丸吧。真的，师父，请你把这个报告呈上去，让上面看着办。
0: 那上面能怎么办呢？
3: 那是他们的事啊。
0: 不，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保证零事故，绝对不会有人担刑事责任。
3: 您就有把握？
0: 有。你呢？
3: 说实话，我很不喜欢现在的我，真的。
0: 这报告你一定要上交。好吧，我收下。
3: 师父，您同意上交了？师父，你
0: 告诉你，陆东元，上面给的那只能叫背景，自己打下的才叫江山。
4: 我也不想这样啊，
1: 我也不想这样啊，师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沧海几粮》第二集。
6: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7: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啊。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

0: 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2: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3: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接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4: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6: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5: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7: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5: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8: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1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1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12: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
13: 很刺激，很好玩。
11: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

0: 涨近十倍。
1: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3: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6: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7: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8: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7: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9: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0: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7: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1: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7: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2: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6: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 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4: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5: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5: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6: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四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6: 巴西央行四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6: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1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6: 盛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7: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成渝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18: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9: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20: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21: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十九集。1545年，米开朗琪罗在和吉纳诺蒂的谈话中好几次表露出类似托尔斯泰的斗争无用论和物抗恶思想。他说，敢于杀掉某个人是一种极端轻率自负的行为，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他的死能否生出善，他的存在是否有碍于善的产生。所以我很受不了那种人，他们认为若不从恶即杀戮开始，就不可能获得善果。时代在变，新的事件不断产生，欲念也在转化，人类厌倦了，总之总会有人们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同一个米开朗琪罗，当初为刺杀暴君者辩护，如今却斥责那些幻想以行动改变世界的革命者。他知道，自己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以苦涩的心情责备的正是他自己。像哈姆雷特一样，他现在怀疑一切，怀疑他的思想，他的怨恨，怀疑他曾经信仰的一切。他放弃了行动。他写道，这个老实人回答，我不是政坛人士，我是个正直的人，一个凭良知行动的人。他说的是真话。但愿我在罗马的工作如同政治一样，不需要我多操心。事实上，米开朗琪罗已经不再仇恨什么了，他不能恨，因为要恨也晚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不幸的我已倦于太漫长的等待，不幸的我，达到我所渴望的已经太迟。而今你可知晓，一颗勇敢高傲而高贵的心已经懂得宽恕，他对侮辱他的人将报以爱。

米开朗琪罗住在特拉扬广场上的马塞尔德科尔桥，他在那儿有一座房子，带有小花园。他和一个男仆、一个女佣，还有他那些家畜占据着这所住宅。他和仆人们在一起时过得并不舒服。据瓦萨里说，这些仆人个个粗心大意且不讲卫生。米开朗琪罗经常换仆人，经常叫苦不迭。他和仆人之间的纠葛绝对不比贝多芬少。他的手记和贝多芬的谈话记录册一样，留下了这些家务争端的痕迹。1560年，他打发走一个叫基洛拉玛的女仆后，不禁嚷道：“但愿她根本没有来过。”他的卧室像坟墓般幽暗，蜘蛛们在里面忙碌，仿造着他们小小的织物。在楼梯中段，他画了一幅肩扛棺材的死神像。米开朗琪罗像穷人一样过日子，吃得很少，而且睡不着觉，常常夜里起身用凿子工作。他用硬纸板给自己做了一顶头盔，中间插上蜡烛，戴在头上，这样既给工作照明，两只手还不受妨碍。

米开朗基罗越老就越孤独。整个罗马城都入睡的时候，他却躲在那儿打夜工。这与他已是一种需要，寂静于他是恩惠，黑夜则是他的朋友。他在诗中写道：哦，夜，哦，温柔的时刻，尽管一片幽暗，而一切奋斗最终都能在此达到平和。那称颂你的人有眼光，也善理解；那赞美你的人判断力很出色。你剪断了所有为潮湿的阴影和休息所渗透的疲乏的思虑，你经常把我从尘世带往高空，我所希冀的去处，哦，死亡。

0: 的阴影，治愈痛苦的至高无上的良药。你阻挡住灵魂和心灵的卑鄙敌人，使我们有病的机体重获健康。你拭干我们的泪水，卸去我们的疲劳，洗掉善良人的怨恨和憎恶。一天夜里，瓦萨里去看望这位老人，他独自待在凄凉的屋子里沉思，面对着他那悲怆的圣母哀悼耶稣。瓦萨里敲门，米开朗琪罗站起身，拿着蜡烛去开门。瓦萨里想要看看雕像，米开朗琪罗的蜡烛掉到地上熄灭了，让他什么也看不见。乌尔比诺去找另一支蜡烛时，大师转身对瓦萨里说：
1: 啊，我太老了，一只死神常来拽我的裤腿儿，要我随他同去。有一天我的躯体也会像这只蜡烛一样倒下，像他一样熄灭我的生命之光。
0: 死的念头吸引着米开朗琪罗，一天比一天更阴暗，也更诱人。他对瓦萨里说：
1: 我的任何想法无不刻有死亡的印记。
0: 死现在似乎成了米开朗琪罗生命中唯一的幸福。他在诗中写道：
1: 当我的过去重现在眼前，这是常有的事，我这才认清了人类的谬误和过错。哦，虚伪的人世，谁若相信了你的谄媚和虚妄的快乐，必为自己的灵魂背下悲痛忧伤的苦果。有过亲身体验的人非常明白，你经常许诺你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的安宁与福祉。因此，在世上羁留最久的人，是最不受恩宠者。寿命较短的人，则比较容易回到天国。漫长的岁月把我引向最后的时日，我很晚才看出你的意乐。哈，人世，你许诺你所没有的太平，你许诺尚未出生便已死去的安宁。是经验让我明白和让我说，出生后旋即死去的人，才是上天所选中的人。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的侄儿里奥纳多为儿子的出生大宴宾客，受到米开朗基罗严厉的呵责。这样的铺张令我不快。当整个世界都在哭泣的时候，不应该欢笑。为了某个人的出生举行庆典，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表现。应该把他的喜悦留到一个活够了的人死去的那一天再发泄。一年，当侄儿的次子幼年夭折时，他竟写信道贺。

大自然迄今为止一直为他喷涌的激情和隐晦的天赋所忽略，却成为他晚年的一种慰藉。1556年9月，阿尔贝大公的西班牙军队威胁罗马，米开朗基罗出逃，途经斯普莱特，在那里驻足5周，置身于橡树和橄榄树林中，尽情享受秋日的灿烂。10月末，他被召回罗马，临行还依依不舍。他写信告知瓦萨里，大半个我还留在那里，因唯有在树林里才能觅得真正的安宁。回到罗马后，82岁高龄的老人赋诗一首，歌颂田园和田园生活，对照城市的虚妄欺骗，这已是他最后的诗作，但却充满了青春朝气。但是如同在艺术中一样，米开朗基罗在自然中探寻的仍然是神，他日甚一日地向上帝靠近，他一直是有信仰的。虽说他不受教士僧侣的蒙骗，也不受善男信女们的愚弄，而且一有机会就刻薄地挖苦他们，可是对自己的信仰似乎从未有过丝毫怀疑。他的父亲和兄弟们生病或临终的时候，他首先操心的总是他们的盛世。他把自己遇上的一切好事和没有遇上的倒霉事统统归功于祈祷。在孤独中，他多次发作神秘主义的狂热崇拜，偶然给我们留下了其中一次的记忆。当时的一篇报道描述了这位西斯廷英雄心醉神迷的脸，夜深人静之际，在罗马家中的小花园内，他独自一人在祈祷，痛苦的眼睛祈求地望着繁星点点的上空。有些人试图让人相信他对圣徒圣母的礼拜十分淡漠，这不符合事实。米开朗基罗生命的最后20年全部奉献给圣彼得大教堂的修建，他最后一件作品因他去世而未能完成的是圣彼得的雕像。把这样一个人说成新教徒是滑稽可笑的。别忘了，他还好几次想去朝山进香，1545年想去朝拜孔波斯泰雷的圣雅各教堂，1556年想去洛雷特，还参加了圣乔凡尼戴克拉托，也就是圣约翰巴蒂斯特协会。像所有伟大的基督徒一样，他活着和死去都和基督在一起。他写信告诉父亲，从1512年起，我和基督一同过着清贫的生活。临终时，他要求人们

们让他回忆基督的受难。自从和维多利亚·克罗纳建立友谊，特别是在克罗纳死后，这种信仰愈发热诚。同时，他的艺术几乎完全专注于颂扬基督的受难，他的诗也沉溺于神秘主义的氛围。他撇弃艺术，投入了十字架上的殉道者张开的翅膀。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一叶脆弱的扁舟，把我的生命送到共同的彼岸。在那儿，人们卸下所有虔诚和独圣的作品，为的是对他们做出解析和评判。因此，使我将艺术视为偶像，视为君主的热情幻想，今日看来是多么大谬不然。我清楚地看到所有人为准备自身苦难的欲求。当我走进双死之际，他们此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爱情的念头，虚妄的寻乐意图，一个确定无疑，另一个却预示着灾难。无论绘画还是雕塑，都不能抚慰我的灵魂。它已转向神圣的爱，这神圣的爱正在十字架上为迎接我们而战。

0: 在这个老人不幸的心灵中，信仰与受难使之绽开了最清纯的花朵，这就是神圣的恻隐之心。被仇敌们污为吝啬贪婪之徒的这个人，终其一生从未间断施惠于穷人，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不仅对他的老仆和他父亲的仆人表露了动人的感情，而且经常周济穷人，尤其是那些羞于启齿的穷人。他的父亲老布纳罗蒂死后，他父亲的一个名叫罗娜·玛格丽塔的老女佣就由他收留。后来这个女佣的死让米开朗琪罗十分悲伤，仿佛死了亲姐妹一样。他还帮助一个在西斯廷教堂造脚手架的可怜木工，为他女儿出嫁资。他喜欢让侄儿侄女参与他的施舍活动，启发他们的爱心，有时他让他们替他施舍，且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名姓，因为他愿意隐姓埋名地做好事。他喜欢行善，而不喜欢显出是行善。出于一种美好细腻的情感，他尤其顾念那些贫穷的少女，总是设法暗中送给他们小小的廉产，让他们能够结婚或者进修道院。1547年8月，在给他的侄儿里奥纳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设法了解有女儿要出嫁或者送修道院而急需钱用的人，我说的是那种需要钱却又羞于乞讨的人，把我寄给你的钱给他，要暗中给，而且要防备受欺骗。1550年12月20日，同样是在给侄儿的信中，他又写道：告诉我，你还认识别的陷于经济困境的高尚市民吗？特别是家中有女儿的家庭，为了灵魂的得救，我很乐意给他们帮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居。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大夫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营造幸福之家的话题。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肖大夫您好，我记忆当中在大学毕业之后不管是跟我父母的原生家庭还是我自己的小家庭啊，没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和家人这么密切的在一起。这恐怕是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我们，是很多家庭都是这种感受，是吧？
6: 确实是这样的。
8: 嗯，确实是感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很多好的东西。我最近有两个朋友呢，他们有两个反馈，有一个是原来特别特别忙的一个人，然后真的是那种成功人士，飞来飞去啊。后来他突然说，嘿，我今年我觉得在家待一待，做做饭，然后一家人看看电视，看看什么的，挺有意思的。有时候我们一家人还打打扑克牌什么的，挺有意思的。那当然也有一位偏年轻一点，他还没有结婚啊，前两天跟我说烦死了。就是不是前几天，前一段时间每天跟父母在一起，我很想孝顺他们，但是小摩擦总是不断啊。家有点像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每一个这个小树苗成长的一个土壤，对我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这些外行人也会听到什么原生家庭之类的话，我就想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能不能证实一下，就是我们的家庭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心理精神影响真的那么大吗？
6: 是这样的哈。就是说门诊有很多的来访者来到诊室里，他可能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如果深深的去分析他每一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们都会找到原生家庭的影子。
8: 每个问题，
6: 每一个问题，都是存在的。
8: 他带的问题有可能我是工作不愉快，我有可能是个女朋友，恋爱情感的，最后都能导致到家庭上。
6: 对，因为它都是一个关系。它都是一种关系的链接，这种关系它对于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很多是来自于他的原生家庭。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是这样的。这个女士呢，她在选老公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定倾向性的。她会带着她原生家庭的一个影响。比如说她的爸爸。这是一个来访者哈。他的爸爸经常会在他很小的时候去打他的妈妈，在他的印象里，他爸爸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士。但是就是经常家暴他的妈妈。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他还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弟弟。他爸爸对他很好。仅仅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用皮鞭抽过他一次，他小的时候其实没有挨过打。然后他谈过几次恋爱，他所有选的这些男朋友最后的分手的一些理由往往都是这个男朋友出手打了他。
8: 但是我在想，假设我是他的话，我可能从小会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找一个对方是没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我可能一定不能陷入这样一个怪圈里边。但是他恰恰是又陷入到这样一个怪圈里边。
6: 他也是这样想的，他的每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男性的朋友，或者是他现在准备就是已经步入婚姻殿堂的这个他的先生， 最后他都发现有这种家暴，但是他选择之前的时候他都是拿这个来衡量，他就是说他的先生一定不能家暴他，这很奇怪、
8: 很奇怪，
6: 很奇怪。
8: 那像这种你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这种交流才能够发现他这种倾向的是吧？
6: 他是主动，他其实主动沟通的哈。
8: 嗯，
6: 这种沟通的背后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链接。
8: 嗯，
6: 就是说这个女孩她要去修复她小的时候和她父亲的一种创伤。
8: 哦，
6: 嗯
8: 嗯，
6: 她要去修复一种关系，所以你看到她找的这些人其实都有她父亲的一个影子，她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通过她来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男孩或者是她的先生。
8: 他想改这个状态，
6: 对，
8: 但是他无力去改自己的父亲，
6: 嗯，是这样，
8: 所以他想在新的建立一种新的关系，
6: 对，在新的这种关系
8: 里面
6: 他其实是在修复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新，我们说新生家庭或者是新的这种关系，都是在修复之前我们原生家庭的某一些关系，修复某一种创伤。
8: 其实
6: 他试图去修复这种创伤哈。
8: 对，关于这个例子我待会儿还想问一问，咱们先把这个例子放在这儿啊，因为这个例子其实我们一开始节目拿出来说呢，只是想说明就是我们很多行为其实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是
6: 就是有关联的。
8: 有关联的。我们以前会认为说哎，全家人在一块儿就是一种幸福。
6: 嗯，
8: 现在才知道，其实这种幸福是需要去经营的。
6: 嗯，
8: 不是说我和你之间有了一种先天的父子、母子等等怎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就真的是其乐融融的，是一种融洽的、关系，是需要去经营的。
6: 经营的，
8: 对。
6: 对
8: 而所有的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家庭关系嘛。我们工作关系可能换一个单位，就是换了一拨人了。我们同学关系换了个学校，就是换了一拨人。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家庭关系其实是我们基本上一辈子不可能去撇开的这么一个关系，不可能走出来的哈。那就问一下，就家庭关系里边主要有几个维度，这些维度里边哪些方面容易发现发生哪类型的问题呢？我再把这个问题问得再直白一些，因为家庭关系其实比如说有夫妻关系，有父子母子啊，这叫做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既有可能我跟我的父母，也可能我跟我的孩子啊，就比如说家庭关系里我为角色的话，那还有呢，比如兄弟姐妹的关系，再延伸的话，有可能你会跟儿媳妇的关系，会跟婆婆的关系，会跟配偶的父母的关系，孩子的配偶的关系等等啊，非常非常的复杂，甚至还可能跟孙子也是关系啊，跟孙辈也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里边容易出哪些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家庭关系稍微有点乱麻了，那我们要从哪儿开始解这个绳呢？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肖雪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如何营造幸福的家庭。
0: 沟通从心开始，
4: 沟通从心开始，
0: 从心开始，
4: 从心开始。
7: 我还这
9: 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
10: 所有心理
9: 是
10: 需要，
9: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一方面的体验。
7: 请提我看的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肖大夫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谈的是家庭关系啊。我们一上来其实就谈到了问题，可能会有人说啊，你们怎么是谈的问题？其实发现问题的解决途径是建立幸福的一个基础。如果说大家都回避问题，或者说没有发现问题，你好我好大家好，以为那就是幸福，那种幸福有的时候是要么是虚假的，要么有可能啊会是不堪一击的。那其实我们去深入的探讨可能出现在家庭关系里的一些问题，恰恰是为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踏实、更扎实、有地基的幸福。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家庭关系蛮多的，现在好像相对简单一点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过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小日子。在复杂的大家庭里，可能七国八姨的都是家庭关系。 有可能比如说过节啊，亲戚朋友一走动就可能有一些明的暗的小摩擦。那即使是在现在这样一种相对比过去简单了很多的家庭结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夫妻关系，没有办法离开亲子关系，也没有办法离开可能你要跟比如说婆婆丈母娘或者说儿媳妇儿女婿相处等等的。

0: 我哈，
1: 嗯，
0: 国之本在家，
1: 嗯，
0: 就说家庭的这种和谐，它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
1: 嗯，
0: 也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石。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家哈，它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我们回到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关系上来，家庭是一个系统，那么怎么样让这个家会更稳定一些呢？我们要回到这个家庭关系最重要的一个组成，
1: 嗯，
0: 因为它有很多的关系，它有亲情，有血缘，还有婚姻。
1: 对，
0: 阿老师，您觉得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
1: 夫妻关系，
0: 是这样的，
1: 是吗？
0: 对的，
1: 这是一个核心，
0: 嗯，是核心，家庭的关系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夫妻的关系，
1: 嗯，
0: 我们怎样去经营我们夫妻的这种关系？在家庭的稳定性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咱们一个一个讲啊，你看家庭里边，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当然传统家庭啊，因为现在家庭其实蛮多元化的，夫妻关系这是一种关系，还有这种亲子关系，长辈和晚辈之间的，还有亲情关系，兄弟姐妹的这种关系哈，还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影视剧里常演的婆媳关系呀等等，就相对来说稍微外延一点的这种关系哈，咱们先从您觉得这个夫妻关系是最核心的哈，
0: 是这样，
1: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先从这个关系讲起哈，夫妻关系这个好复杂呀，对，我估计去您那儿咨询的或者说求助的很多人都是在夫妻关系当中出了问题的。
0: 嗯，是这样。
1: 对，这个关系因为现代人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以前的人呢更多的比如说像包办婚姻，或者说婚姻的选择度变化性没有那么强，现在应该基本上百分之不敢说100%，99.999%都是自我选择的，但是这么一个自我选择的关系为什么会出问题，多数的都有，这也是多多少少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鸡毛蒜皮的不说，可能本质上有哪些矛盾，
0: 一些矛盾，我们看到的一些问题，
1: 对对，这些表象背后，
0: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家庭里去找到这些影子。
1: 对，
0: 比如说经常不停的唠叨可能是女性的一个特质，
1: 检讨一下，
0: 对，
1: 是
0: 可能男性在这个唠叨中，你就发现经常会很晚回家，这是一种状态。然后女性可能感受到这个丈夫不再爱我了，是吧？她可能会抱怨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然后男性说，我可能每天都工作，我这么疲惫回来还抱怨，
1: 对，
0: 这是很常见的。
1: 还有
0: 一对夫妻，他们相敬如宾，但是都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们两个之间是一种非常熟悉的陌生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体会对方心里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他们也不去体会，在一个餐桌吃饭，这种言语也很少，就可以用相敬如宾来形容，但是他们之间会感受到一种冷漠的这样的一个气氛，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看的可能是职场的精英，但实际上你感觉不到那种温情的存在，这样的话会是一种家庭，
1: 这种家庭其实就是不热乎，小日子没有过热乎，好像风平浪静，但是没有那种温暖感，这是两种了，一种是非常常见的女性唠唠叨叨，然后丈夫开始躲避，还有一种呢，就是双方好像都相敬如宾，但是过得相对比较冷的日子。
0: 还有一部分家庭你看到的这个问题哈，他们之间可能会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妈宝男，这个丈夫跟他的母亲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你看他来咨询室，他也经常会提到他的妈妈，
1: 我妈怎么样，我妈怎么样，
0: 我妈怎么样，我妈怎么样，我爱人跟我妈妈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一种矛盾，所以就是说这个妻子找不到他在家里的一个位置，他觉得他妈妈他的婆婆比他要重要的多，他不知道他该如何和这个先生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而这个先生也不知道如何再跟这个妻子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家庭哈，还有的一部分家庭可能这个先生出轨了，这其实就是不能够理解，我先生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之间关系一直这么好的，为什么他就出轨了呢？其实他有很多的心理学因素在里边哈，他为什么去出轨哈，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存在，有不同这样的家庭。还有一部分家庭女性非常的强势，她什么都能干哈，然后赚钱什么的都是她来经营这个家， 然后这个男性在家里边做了曾经女性的这种相夫教子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去照顾这个孩子，然后去可能整理家里的这样的一切，打理这个家里的内务。但是这个女性她在她很多这种国内和国外的这种观念会不同，这个女性可能在外面打拼之后，她回到家里之后，她往往会抱怨，因为她会不平衡，她觉得其他的

0: 女性都在家里面做全职太太，为什么我去打拼？所以这就是矛盾产生的一些根源。
1: 嗯，
0: 这些问题你都会在展示里边能看得到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这些这个相识的这些人里，能找到这些关系的影子。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从心开始。
2: 从心开始。
3: 从心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
5: 当我并
4: 所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
5: 最好的
4: 体验。
1: 基本上一对夫妻走到您的诊室，说上五分钟话，大概能知道他们是哪个类型的相处方式了，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咱们从最常见的说，我觉得第一种您说的那种特别常见，女性唠叨，然后男性呢，相对来说，我们夸张一点说，可能给他扣上一个冷暴力的大帽子，不夸张一说，就是相对沉默。传统家庭里这样的家庭非常非常的多，也不是传统，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传统到什么时候，但是就是我们父母辈儿这种家庭很多啊，好像也能白头偕老也没有问题，但是一辈子就是这个模式，这个模式给人的感觉呢不轻松，可是挺亲密的其实啊。这个模式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去改变，改如果改到哪个方向。
0: 我们先从这个唠叨的妻子开始哈。其实往往他来到诊室的时候，你就听他在不停的抱怨，抱怨他的丈夫可能这样的不如意，那样的不如意，而他是非常的艰辛的去操持家务，整理家。然后他的丈夫往往在那里闷声不语。如果他们夫妻共同来，你看他的丈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太常见了。这种，我们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见到，
0: 都能可以看得到哈。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试探性的问他的丈夫，我说：“你觉得你妻子的这些唠叨，你能听进去吗？”他丈夫往往会看了我一眼哈，然后非常淡漠的跟我说：“其实我听不进去哈。”听不进去。我说：“那你如果听不进去的话，你怎么样表达？”他说：“我就不应声了呀。”
1: 对
0: 啊，他在那里一直唠叨就好了。于是这个妻子他就找不到回应。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个妻子宣泄情绪的背后是什么，他可能是一种内在的需求，
1: 需要被听见。
0: 他可能会期望他的丈夫能够理解他的付出。他只需要这样就足够了。我有的时候会教丈夫一个办法哈。我说你不妨可以左耳朵听右耳朵出，但你一定要听的过程，不能把你的两个耳朵都堵上，
1: 要有这个过程
0: 啊，一定要这个过程。如果你做不到完全的接纳的话，你也要左耳朵听右耳朵出，有这个过程。
1: 这个就有点像说我们还是要认真听，但是别往心上放，别因为这些话影响你的情绪，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吗？
0: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我们都堆积了妻子的这个抱怨，可能你内心里会承受不了。但是你在倾听的这个过程中，你要听到他的弦外之音是什么。他可能希望你来肯定和理解他的付出，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丧失。其实这个也是和他的原生家庭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关系的哈。他害怕这种不认可和丧失，他觉得只有他的丈夫，他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掌控的一个欲望哈。他希望他的丈夫能够倾听他，理解他，无时无刻的在身边。如果丈夫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丧失感，他觉得这丈夫可能离他很遥远。
1: 他需要时时有一个信号反馈回来，知道你还在我身边。
0: 对，你对我的付出，
1: 你
0: 都能接受，你是在意我的，你是爱我的。
1: 唠叨背后其实是一种心理的诉求，这个诉求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在意自己，能够有反馈啊。那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稍微放下一点这个反馈，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方如何做到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但是要有倾听的过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对于关系的改善到底有没有帮助？另外就是还有其他几种类型啊，比如说像相敬如宾但是日子越过越冷型，还有可能家庭甚至出现了轨道偏差的问题，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女士比较强势的这样的问题啊，还有如果男主人是个妈宝呢应该怎么办啊。家庭这个小港湾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经营，才可能得到我们要的幸福的啊。今天就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个节日。中国传统当中啊，会有 比如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其实也需要我们事事尽心。还有呢，就是修身齐家平天下，都是说了三个层面，就是我们个人和小家庭和大家庭之间的关系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庭是我们小家庭的港湾，而小家庭是我们个人的港湾。这个港湾我们不能够像电视剧里说的都想靠港，谁来当港呢？这个港其实真的需要我们共同营造，我们共同营造出一个港湾来，它既能保护我们，也能保护家庭。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早晨我去买菜，总要问藏族大嫂，阿嫁，待会儿我去菜市场，要不要给您带菜呀？
1: 晚上我回家，总问汉族兄弟，
2: 小王，今天一切都顺利吗？
3: 挺顺利的，谢谢阿嫁了。
4: 藏族阿妈晒太阳时，总是看着学步车里的回族小孩。
1: 洛巴族大哥开车上班，顺便把邻居家上小学的门巴族小姑娘送到学校大门口。
5: 谢谢叔叔，再见。
0: 再见。
6: 民族团结，让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